房间里回响的沉默比争吵更锋利，连呼吸都成了锋利的玻璃碎片。原来最痛的不是告别，而是回忆突然在午夜掀起风暴，把早已结痂的伤口重新撕扯成血肉模糊的形状。那些被岁月晒干的泪痕，是身体替灵魂写下的悼亡诗，每一滴都坠成银河里破碎的星辰，时间徒劳地缝合着裂缝，可有些爱早已化为掌纹里的刺青，连遗忘都带着隐痛的余温。

0: 就看见了我的豺狼。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双人单车碾过柏油路的声响里，载着少年人特有的笨拙与赤诚，躲在围巾里交换的呼吸，打湿汤匙的排骨莲藕香，都是岁月写给永恒的明信片。原来最动人的情话，不过是黄昏路灯下被拉长的两道影子，和那句裹着心跳声的我们回家吧。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来自梁静茹

雨滴轻叩时光的窗旧，湖下的声线将往事静得微凉。如果当时像风泛黄的情书，每个音符都在拆解记忆的蜡封。梧桐树下错过的拥抱，信纸上应开的省略号。原来年少的倔强里藏着那么多未说出口的再见。暮色漫过钢琴的黑白键，我们终究在岁月里走成了平行线。当年赌气摔碎的水晶镇纸，此刻折射出无数个擦肩的黄昏。有些故事适合封存在夏夜的蝉鸣里，待梅子酿成酒，才懂得遗憾本就是青春最动人的韵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1: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墓穴馆。聚焦消费热点，
4: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
1: 你还在男孩肩上露出甜蜜的微笑，
0: 大家记好了啊，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
1: 从这里聊到哪里，又聊到哪去？
0: 还是那句话，就是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如果说您在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说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您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啊。当然了，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持续收听。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2: 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环节啊，这个秋意渐浓，南港城很多地方的人行道上滚落了一地的这个银杏果，朋友们都见过啊，吸引了不少人加入到这个捡秋意族当中。可是说实话啊，这个美丽的自然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风险。这个银杏果呢也叫白果，很多人他认为啊，说这个银杏果营养丰富，把它捡回家里面可以吃，对吧？但事实就是银杏果是有毒的，咱们各位不能乱捡啊，没有经过专业的处理它是不能吃的。过去几年每年都会有人因为捡白果吃中毒，进了 ICU 重症监护室。那这个路边的银杏果为什么不能吃呢？未经处理的这个银杏果啊，它含有较多的银杏酸，含量呢每千克达到了20毫克。这类的物质它具有明确的致敏性、细胞毒性和免疫毒性。此外呢，银杏果的果仁和胚芽当中啊还含有氰化物啊，类和这个类似生物碱的毒物。种皮和果肉当中含有致敏成分，如果说你在这个剥壳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汁液沾到了你的手上，就非常容易引发接触性皮炎。轻的话呢，咱们的手会发红发痒，如果重的话，严重的话会起水泡刺痛。另外黄色的核心部分果仁当中啊含有氢氰酸、银杏酸还有银杏毒素、致敏蛋白等毒性成分，如果你食用不当或者是过量使用，就有可能会产生

生毒副作用。还有就是它胚芽当中含有银杏酸、氢氰酸，是银杏果中毒性，银杏果当中啊，它这个毒性成分含量最高的部位就在胚芽当中，尤其是绿色的胚芽，毒性是最强的。另外，除了上述本身存在的毒素之外呢，你想啊，马路边天天的风吹日晒的，对不对？还会有这个烟尘、汽车尾气等这些有毒有害的污染，再加上银杏树常年被施以药物，防病、防虫，对不对？所以经常喷药，这些你觉得它能干净吗？卫生吗？所以啊，路边的这个银杏果啊，不能采，不能捡走，更不能吃，一定要远离。那如果说啊，咱们真的是可能我们今天节目说的时候呢，已经有不少的人捡了也吃了，那银杏果中毒我们又该怎么样来处理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如果你沾到了这个银杏果汁液过敏啊，误食中毒，应当分情况来处理了啊。如果说是轻微的皮肤过敏的话呢，这个如果接触银杏果之后你出现了轻微的皮肤过敏，咱们可以用这个洗涤剂啊，清洁一下你接触的部位的皮肤，之后呢用炉甘石洗剂啊来涂这个患处。如果说出现了皮肤红肿啊、疼痛、瘙痒等症状，咱们应该及时的就医。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比较严重的过敏啊，那如果出现全身起皮疹、呼吸困难、喉咙发紧等过敏症状，应该立即停止接触银杏果，不要再碰了，立即去就医，跟医生要说清楚你接触了银杏果过敏，让医生有针对性的来对你进行治疗。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些朋友吃了，对不对？食用不当中毒了，那怎么办呢？可能在食用3到4个小时的时候呢，诱发中毒，症状就是发热、呕吐、腹痛、腹泻、抽搐、惊厥，还有皮肤青紫、呼吸困难，也可能会出现感觉障碍、下肢瘫痪，严重的话会因为呼吸衰竭而死亡。你看一看它这个影响有多重。那这个时候咱们是可以用催吐急救，用手指刺激喉咙催吐，把没有消化的果子给它吐出来，同时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呀，你说这个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真的不能吃了吗？怎么样正确的食用这个银杏果？如果你要吃这个银杏果，首先你是要从正规的渠道来购买那些可以吃的银杏果。另外啊，一定不能生吃，是要按照规范去除有毒部位，然后再通过加热、蒸炒等方式来降低它的毒性。还有一个呢，就是去除它毒性的部位，去除银杏果的外种皮啊、中种皮，就果壳部分啊，还有呢就是它的内种皮，就是衣膜部分，并且抽去胚芽，这些部位都含有比较高的有毒成分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彻底的给它煮熟了，通过蒸、煮、炖或者炒的方式来进行烹饪。比如说咱们可以用开水煮沸10分钟，然后再进行炒制或者其他的烹饪方法。再有一个要控制食用量，成年人呢每次的食用量建议不超过10粒，孕妇婴幼儿应该避免食用。总之说实话啊，你为什么非得吃这个呢？而且你又是路边捡的，那风险就更大了，对不对？不是什么东西在路边捡来都能吃的啊，银杏果虽然是果，但它毒性确实很大，要谨慎的处理。建议我们真的如果对银杏果情有独钟的话，咱们也一定要到正规的渠道啊去买炮制好的白果，这样的话更加的省心和安心。

0: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2: 接下来啊，咱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减肥的事儿啊。最近呢有话题说男子打减肥针，然后呢停药之后反弹了60斤啊，想想啊，这个有网友就惊叹这个减肥针见效太快了啊。也有网友呢被停药之后的剧烈反弹给吓到了，为啥还会复胖呢？不是说减肥吗？对不对？打一针减肥针见效很快，可是一停针之后马上复胖了。减肥能做到一劳永逸吗？因为有些人他感觉啊，这个减肥的难度太大了，平时饿一顿啊都是还可以，如果饿两顿三顿的就受不了了啊。这个平时饭量也比较大，关键是有一些朋友说了，说哎呀，我每天也活动啊，也少吃了，可是就还是蹭蹭往上长肉，还是瘦不下来，那怎么办？于是乎很多人把目光就盯在了网络上啊，有这个打减肥针的，还有一些人是通过针灸来减肥的，当时呢见效挺快的，可是一旦说停药的话，停针的话，复胖很快啊。我们身边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对吧？网购减肥针自行加量，停药之后就是剧烈的反弹。这是在宁波的啊，宁波市医疗中心

男子打减肥针停药之后呢反弹60斤的这样一个事情，那确实在医院呢说肥胖人当中还是很常见的，尤其是自行网购用药的肥胖患者当中真的很常见啊。在门诊呢确实也遇到过不少的类似的情况。有一位25岁的女孩小优啊，肉嘟嘟的，觉得自己不够苗条啊，他就刷到了这个减肥针的神奇效果之后，直接在网上购买了减肥针。哎呀，很兴奋啊！为了让体重掉得更快一点，他甚至是加大了注射的剂量。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效果确实挺好的，挺惊人的啊！短短1个多月的时间，这个小优就暴瘦了10公斤啊，达到了目标体重之后，他觉得大功告成了，就直接停针了。可是没想到啊！之后短短的2个月的时间，他的体重迅速反弹，甚至比减肥之前还胖了一点。这他想来想去想不明白啊，这搞不懂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呢？于是这个小优就来到了医院的减重门诊去咨询。啊，医生给他解释什么呢？减重它其实是一个需要综合管理的过程，生活方式干预是基础。然后单纯依赖药物实现躺瘦，这是不现实的，什么都不用干，对不对？就打个针一下你瘦那么多，你觉得可能吗？他一定会复胖的。还有咱们身边不少的人是通过针灸减肥，我个人说有效果没效果？有效果啊，但是针灸完了之后呢，他反弹也很厉害。因为说实话，减肥呢确实是一个综合的管控，你生活方式的变化这是必须的。减肥针呢，它的一项作用机制就是中枢、胃肠道、代谢多通路协同作用，啊，一方面呢向大脑发送我不饿的这种信号，抑制你的食欲；另外一个方面呢延缓胃排空，让你吃一点就觉得很撑。这个医生就指出了啊，说像这样的，这是药物在帮助你管住嘴，它改变了身体的能量平衡机制。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25岁的胖乎乎的小优这样的啊，擅自加量断崖式停药，一旦这个药物的约束力消失了，身体之前被压抑的生理性食欲和饥饿的信号就会恢复。更为糟糕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前期快速暴瘦的过程当中，身体啊为了自保，基础代谢率已经是大幅下降了，变得异常的节能。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旧的饮食习惯卷土重来的话，再加上没有运动消耗，热量非常容易囤积，复胖是肯定的，朋友们。所以说呢，医生也表示说了啊，打针之前务必要前往正规的医院，他们的内分泌科或者是减重门诊，由专业的医生来帮你评估一下你的身体是否适合减重药物。患有甲状腺髓样癌病的癌病史，或者是既往呢有胰腺炎的患者啊，以及有胃肠道严重疾病的人群，还是不建议大家使用这种打针的这种状态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绝对不能够自行的网购擅自加量，因为说实话你都不知道它的药是什么样的，你怎么敢随便轻易打针呢？而且那是往你身体里打，万一打出好歹来呢？咱们实际上有很多的人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因为减肥方法的不当，造成身体健康的极大损害。所以说减肥是好事儿，对吧？你要通过科学合理的方法来减肥，而不是通过外在的这些药物针剂来减。如果真的是你想打这个减肥针，你必须是在医生的监管之下调整剂量，同时呢需要结合咱们生活方式的干预，不能暴饮暴食，加强运动再运动啊，控制你的饮食，达到合理的减重效果之后，咱们也千万不要断崖式的停药，而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步的啊，逐步的减少剂量，给你的身体一个平稳适应期，直至最终停药。另外一个呢，用药它只是在减重强化期的一个辅助，它绝对不是根本的。很多朋友想说啊，我直接用药行了，我生活方式也不改变，我正常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啊。用药之后能否坚持结构化生活方式的调整，
这才是体重反弹速度和幅度的

非常重要的决定因素了。这个医生就强调了啊，说这个要把药物所带来的饱腹感转化成为长期的一个饮食习惯，减少精制糖、油炸食品、精加工主食，增加优质的蛋白、粗粮还有绿叶菜，稳定每天热量缺口，主动的提升基础的代谢。就强调了，就是减重也是每周咱们至少要进行150分钟的有氧运动，根据自己的时间合理的分配运动的次数，同时呢也要进行一些无氧运动啊，保证你的肌肉量不要有明显的损失。这个其实减肥是没有捷径的，朋友们，药物呢它只是其中的一项武器，而是它仅仅只是辅助，不能只靠药物。合理的改变一下自己的饮食习惯，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只有将科学的用药和长期的自律相结合，才能够真正的摆脱易胖体质。祝各位都能够减肥成功。

0: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消费指南啊。最近啊，各位，次抛衣在社交平台上很火啊，次抛衣，这个穿一次就扔的次抛衣爆火，可是第一批受害者已经出现了，很火啊。为了旅行拍照出片，不少人会网购一堆便宜好看只穿一两次的衣服，穿完就扔，只是为了拍照好看。但是受害者确实出现了啊。一名30多岁的男子去杭州出差，他呢就是图省事儿啊，买了条一次性内裤。刚开始啊，他只是觉得有点闷，以为是皮肤被磨到了，后来就发现了凡是皮肤接触到的部位都发红，边缘还起了水泡。到医院一查，哎，确诊了，就是接触性皮炎。杭州市医院啊，皮肤性疾病的一位医师就介绍说了，这是他门诊接诊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说这个他臀部痒，刚开始他们都以为是真菌感染了，看过就问他是不是买了一次性的内裤没有弄干净，他还问啊，你怎么知道的？实际上从那痕迹来看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所谓的刺泡衣，有在年轻人的圈子里啊，一种名字叫做刺抛衣的现象随之流行起来。我们身边很多的人都喜欢用这种一次性的内裤，都一次性的衣服，对吧？穿脏了就扔，我不用洗，不好，不合适。建议各位不要老穿用这种一次性的啊，临时偶尔穿一下可以。然后呢，就是在最近啊，刚刚结束高考的这个小雨就跟记者说了啊，说他去旅行，一共7天的时间，他就准备了5件刺抛衣。为了在旅途过程当中能够拍出美照啊，他花了不到200块钱买了5套衣服，单套的价格不到40块钱。穿完之后呢，他打算在二手平台转手卖掉。其实像小雨的这个经历呢，并非是个例了啊。你在电商平台上，数以百万计的廉价的服饰被打上了拍照专用、旅游出片神器的标签，一顿快餐的价格被售出。价格多便宜啊，对不对？那它仅仅只是为了拍照穿用的。不少网友就说了，说这个刺抛衣虽然便宜，但它的质量粗糙，还可能会引发皮肤问题。有消费者表示说了，这个刺抛衣呢，大多数都是用于旅行拍照的，价格太低廉，大多数也就几十块钱，50块钱以下，20-30块钱啊，30-40块钱就 OK 了。所谓的刺抛衣，指的就是那些价格便宜，只穿个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是转卖的衣服。区别于传统的快时尚和租衣平台的服装啊，这类衣服通常它的款式更时髦，颜色更亮眼，很适合拍照或者是在特定的场合穿一下。那小雨就向记者透露说了，说自己呢就是刺抛衣的爱好者。除了旅行啊，除了毕业旅行，他还在过生日还有周末外出游玩的时候呢购买过刺抛衣，每次都是用于拍照之后就再也没穿过了。他就坦言说了，大部分刺抛衣最终都进了垃圾桶，偶尔有几件拍照效果好的能够在二手平台给他卖掉。电商平台的商品信息和网友们分享就显示了啊，这个刺抛衣啊，它的面料主要就是涤纶、雪纺、牛仔、蕾丝等等，价格低廉，大多数都是在50块钱以下。这类的衣物缝制工艺大多数是比较粗糙的，容易存在不规整、易破损、洗涤之后变形等问题，甚至有的打开包装之后还可能会散发刺鼻的气味。
1: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现在时刻9点整，
1: 聚焦消费热点。
3: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 92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各位记好了，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

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要咨询啊，或者是您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对待，您想要投诉，都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直接和我们联系。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第一时间会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持续的关注。

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聊到了啊，说这个刺泡衣，现在很多年轻人呢，都喜欢使用这种刺泡衣。有一些男生买刺泡衣是觉得方便，不用洗；另外女生买这种刺泡衣呢，他们是觉得哎，拍照好看，打卡好看，对不对？觉得很方便，但是它的卫生状况呢，是真的是让我们打个问号的啊。确实，因为像很多的这个刺泡衣显示，它的面料呢，主要就是涤纶、雪纺、牛仔蕾丝等等，价格都比较低廉，都是50块钱以下，20-30块钱就 OK 了，搞定了啊。却存在各种的问题，但是商家说了，像这种核心购买群体就是年轻女性，高销量，但是退货率呢也不低。在电商平台经营这个拍照连衣裙类目的多年的一位店主啊，就坦言说了，说他的这个店铺呢，月销量稳定在10000件以上。热销款的价格大多数都是在20-50块钱之间，他就说了，说这个店铺的复购率还不到10%，但是每次上新依然能够靠流量投放迅速的起量。他就说了，核心购买群体呢都是18-30岁的年轻女性，既有学生群体，也有一线城市的职场新人，和高销量相伴的是不低的退货率。他透露说，这个店主就透露说了，这个行业啊，普遍退货率都是在30%-50%之间，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尺码不准，实物的色差比较大，以及面料质感差。这个说实话啊，刺泡衣它最大的风险不只是脏啊，这个专家也说了，说这个刺泡衣最大的风险主要是来自材质，因为价格便宜嘛，颜色鲜艳，面料呢往往处理的就不够精细，荧光剂的含量可能会比较高，贴身穿着之后呢，最大的隐患那就是容易引发刺激性皮炎啊。相比大家担心的脏，化学物质对于皮肤的刺激反而是更值得我们警惕的，尤其是夏天天又热，对不对？出汗之后，皮肤呢和这个染料啊、化学残留接触，更加的容易吸出这个刺激性的物质，诱发皮炎啊。专家也说了，说一次性内裤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咱们很多的年轻人啊都喜欢买这种一次性的内裤啊，一次性的袜子啊，尤其是你像这些容易出汗，一出汗接触部位一圈发红，瘙痒明显啊，这几类人尤其是不建议大家穿的啊。要特别提醒一下孕妇还有儿童，以及有特异性皮炎、湿疹病史的人群，尤其不建议穿这类衣物，因为这些人群他们的皮肤屏障本来就比较脆弱，一旦出现过敏反应，治疗也会更麻烦。还有一类，就像平时我们本身就有皮肤疾病，尤其到换季的时候容易有荨麻疹之类的啊，像这种一次性的内裤您就别选择穿了，还有一次性的 袜子呀、一次性的内衣啊，这咱就不要再穿了，不适合你们这样的人群。其实我建议大家都不要穿这种一次性的，偶尔的替换一下，对不对？可以，没问题，但是不能把它当成常规日常来使用。咱们买衣服的话呢，一定要记住三个简单的判断方法。首先闻一下它的气味，你这个拆包之后啊，如果闻到明显的刺鼻的气味，那你就不要直接贴身穿了。你像咱们平时买这些衣服回到家里之后呢，往往就尤其是内衣贴身穿的衣服都会先洗一下，洗完了之后

呢，咱们再贴身穿。你想这种一次性的，你不可能洗了，对不对？咱们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买这种一次性的内衣、内裤、袜子呀，你不可能先洗，你就直接穿了，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它直接贴紧了你的皮肤。首先拆开包装之后，先闻气味，如果没有明显的气味还好。另外一个就是看颜色，颜色特别鲜亮、荧光感很强的，咱们就要谨慎小心了哦，说不定它这个荧光剂添加过多。还有就是摸一下它的质感，面料粗糙、手感差、做工粗糙的，贴身穿的风险就会更高。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啊，咱们来慎重对待。咱们有很多人现在一到旅游目的地啊，甭管什么城市，都是容易跟汉服、跟过去的这种古代的装束有极大的关系。你看有的时候到西安去，满大街都是杨贵妃，对不对？我们到洛阳去，满大街也都是穿古装的，这种咱们要格外的小心。像这种衣服它有的时候也是贴身穿，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一旦出现了持续发红、瘙痒、起水泡的情况，咱们各位啊，及时到医院的皮肤科去就诊。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接下来啊，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快递保价。而且快递保价服务呢，是快递企业推出的一种保障服务啊，既能够让咱们的广大消费者买得安心，也能够分担一下快递企业他们的运输风险。可是啊，咱不少的人在网上啊，人民投诉反映啊，寄送快递的时候进行保价，货物出现运损之后，在赔偿问题上出现纠纷，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前段时间呢，有一位李先生，他通过物流邮寄了一台55英寸的液晶电视，从黑龙江寄往山东。但在寄件的过程当中呢，除了支付运费之外，他还额外花费了12块钱购买了2000块钱的足额保价服务。结果啊，这快件送达之后，屏幕是完全碎裂了，没有办法正常使用。然后呢，李先生就认为啊，说他第一时间联系物流的客服发起了理赔，电视的实际价值1500，快递运费呢100块钱，他就要求赔付1600，对吧？但是和物流的客服多次协商无果，对方呢以财务规定、物品折旧为借口压低赔偿，仅同意赔付1000块钱。啊，李先生就认为了，说这个快件购买的是足额保价，对吧？运输的过程当中货损，这是属于承运方的责任，物流拒绝全额赔偿，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样啊，广东清远的一位宋先生，他是从河北向广东快递运输一台全新的热水器，托运的时候呢，他也是选择了足额的保价，保价金额呢5000块钱。热水器送到的时候出现了严重的破损，宋先生就说了，说他提交了完整的开箱视频、破损的实拍图、物品的价值票据等等全套材料，但是快递企业仅同意赔付1500。这个保价金额是否就等于赔偿金额呢？根据快递暂行条例的规定啊，快件延误、丢失、损毁或者内件短少的，对保价的快件应当是按照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与寄件人约定的保价规则赔偿责任。所以说，当这个保价的快件损毁、灭失的时候，应当是按照寄件人和快递公司约定的保价规则来进行赔偿，并非咱们消费者理解的我保多少就赔多少。也就是说，这个中山大学啊教授就说了嘛，就是说这个保价的货物出现运损，需要结合货物的实际价值、损毁的程度、残值等因素来综合认定。他可不是说有损毁了之后，你这个保了多少钱，我就必须赔你多少钱，不是这样的。不可否认，这确实也给快递企业在赔付金额上带来了一些裁量的空间，也是一些纠纷所产生的原因所在。那么记者呢，查阅信息就发现了啊，目前呢，快递企业他们推出的保价服务分为足额保价和不足额保价。前者呢是保价金额大于或者是等于货物实际价值，赔付规则按照实际损失的金额来赔偿，最高不超过保价金额；后者保价金额小于货物的实际价值，赔付的规则则是按比例来赔付，实际赔付呢通常要低于保价额。对此，一家大型的快递企业，他们举了个例子啊，有一位张小姐，他寄递一部全新的手机，官网的售价4000块钱。假设在邮递的过程当中损坏了屏幕了啊，屏幕损坏了，在足额保的情况下，官方的维修价格2000块钱，理赔方案是2000块钱的维修费加上15%的折旧费600块钱，也就是赔付总额是2600，可不是赔4000啊。这是足额保的情况下，不足额保的情况下呢，仅赔付2000块钱的维修费。在这个实践当中啊，举证定损正是消费者和快递公司他们的纠纷的一个焦点了啊。这个在快递企业的赔付规则当中，
维修费、折旧费是快递企业他们自己定的，消费者不一定认同。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2: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说一说关于这个快递行业保价的事儿啊。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举证定损是消费者和快递公司的纠纷焦点了啊。这个在快递企业的赔付规则当中啊，维修费、折旧费这是快递企业他们自己定的，消费者不一定认同。同时有一些货物运损之后，在快递企业看来可以维修，在消费者看来已经没有使用价值了。这个专家也说了嘛，近年来啊，这类纠纷屡见不鲜，暴露出了保价规则复杂难懂、举证定损难度大、赔偿标准模糊不清等问题。这个但是快递行业的一名业内人士也说了，说快递公司呢也有难处，说目前保价服务的保费呢普遍都比较低，你比如说1块钱保500块钱，甚至是1块钱保1000块钱。那如果说每个都按照保价金额来赔付，那快递企业承受不了，但是又不能把保费提升得太快，你比如说200块钱保500，那消费者肯定不接受了，对吧？这就决定了即使足额保的情况下，只要没有整体灭失，就会尽量的按照损失的比例来赔付，并非是全额赔付。另外呢，这位行业人士还透露说了，快递公司啊，他对于消费者的解释呢确实是有所欠缺的。你看一般这快递员上门收快递，他们不会给消费者解释一两块保价费和最终赔付的相关规则。专家也建议了，说有关部门啊，应当尽快的对快递行业的定损机制和定损的举证行为来进行细化明确。你比如说，对运损的货物，不能够任凭快递企业按照复杂且不透明的计算公式，按破损部分比例折算，而应该充分的考虑咱们消费者对按声明价值赔偿的诉求。对吧？同时对消费者举证难的问题也应该进行统一的规范保障。今年6月份，中国快递协会发布了快件保价服务团体标准，尽管这个标准呢不具备法律的强制力，但是通过统一服务规范，打破了以往快递企业在理赔过程当中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局面，有助于减少快递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纠纷。专家也提醒了啊，广大的消费者在计件的时候呢，咱们对于保价条款，尤其是用红色、加粗等特殊字体标明的格式条款，咱们一定要认真的阅读，避免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同时呢，快递企业应该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在收寄快递过程当中严格的履行验视制度、服务条款以及保价规则的提示和说明义务，减少消费者因为误解而产生的纠纷。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这个有一位家长说了，孩子在游乐场扭伤了脚，商家认责却迟迟不赔啊。这里呢，律师给您支招了啊。因为一位李先生他就说了，他们家孩子呢在某一个儿童游乐店游玩，走下来的时候呢踩到了绳子，扭伤了脚。现场呢没有警示牌和安全员，那游乐场承认他们是有责任的啊，但是至今赔偿仍然没有到位。法律界人士就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还有体育馆、体育场、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还有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9条的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赔偿就包括了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等等。那如果说伤情较重，构成伤残，还可以主张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等等。如果说商场一直没有予处理，你可以向该商场所在地的消协组织、消保委组织投诉，并且请求调解处理。如果说上述途径依然没有能够解决争议的话，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国庆假期结束之后呢，假期里问一下各位，有没有使用景区所提供的各种便民的租赁服务？如果有的话，您赶紧查一下，看您是不是交了押金，押金还没退呢，啊，您的这个押金有可能被平台给偷走了。你最近呢，不少消费者就发现了，有部分景区他们的这个寄存柜、共享伞具、充电设备等等，归还的时候明明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没有直接退回到原支付渠道，而是转入了平台小程序的余额，需要用户呢自行提现。有的甚至是凭空蒸发，根本未见到入账，显示退款成功，但是钱没有到账。确实是存在这种情况。有一位孟女士，她就是在一处景区租用了这共享充电宝，支付了99块钱的押金，归还充电宝的时候呢，系统就提示了押金已退回，可是当她核查账户的时候，发现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咨询客服，对方表示是因为技术原因造成退款没有能够到账，随后呢为孟女士办理的退还押金。这个确实你要不问他，这个钱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的。所以说咱们各位啊，您看一看是不是交了押金还没有退回的，如果没有，抓紧时间跟客服取得联系。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

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各位丽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一直兢兢业业的你，是否在苦恼为什么自己无法升职呢？又是什么原因阻挡了你的升职机会呢？相信这是许多职场丽人都感到困扰的地方。接下来雨飞就与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职场升职的秘诀，让大家可以更快地提升自己。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开启职场魔方。首先，不能升职的原因之一，雨飞认为可能是你并不清楚自己的价值。你要确定自己在这个团队中的价值，只有将它们量化出来，才能让你对自己的工作有一定的了解。其次，要将具体的成本节省、产量增加以及对公司团队的整体贡献用数字量化出来。只有把收入和支出权衡之后，老板才能看到你的价值到底在哪，这也就是你升职的本钱所在。第二个原因是你可能没有流露出升职的兴趣。需要注意的是，雨飞在这里所说的兴趣而非是欲望。欲望给人以急功近利的感觉，它可能对你升职的能力有所帮助，但是对你升职的处境却没有帮助。适当的向上司表达出你对升职的兴趣，通过一些沟通来展示自己的长处，可以让我们获得更多的机会。第三个原因是，也许你太安静、太低调了。拓展人际交往是升职很重要的，也是很必要的一个附加值。千万不要一个劲儿地埋头苦干，而忽视了自己身边的关系网。想要升职，你就需要多多结识部门以外的同公司同事，可以试着与人力资源部的人交朋友，因为他们通常是第一批知道公司内部职位空缺的人。如果你对另外一个部门的某个职位感兴趣，你就可以逐渐显示出对该部门工作情况的兴趣了。职场环境说凶险也不至于，说平静但是也是暗藏危机。如何在职场中求得更好的生存也是非常重要的。下面雨飞就为大家的职场生存法则来支几招，希望可以帮助大家稳中求胜，获得更好的晋升机会。第一条生存法则是不要推卸责任。在公司遇到麻烦时，要清楚自己的立场，多想想如何解决问题，可以适当地提出一些想法或者是建议，千万不要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也不要指责管理层或者其他人。你的奋斗和努力总会被大家看在眼里，要学会不抱怨。第二条生存法则是远离流言蜚语。流言蜚语一般都是攻击他人的，而喜欢谈论公司八卦的往往都是一些喜欢四处传播的话筒。面对这样的人，可以委婉地说出自己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这样呢就能够很好地避开口舌的是非之地。第三条生存法则是善于捕捉真实的信息。每天坚持捕捉一些真实的消息，但一定不能是从八卦那里得到，最好从自己信得过的同事口中得知。听到任何事情先不要下判断，等自己平静之后呢再来分析，进而从形式上来制定自己的将来打算。最后，在职场中要做一个抬头族，这个词来源于网络，是指充满正能量的一群人。而在职场中，你同样需要正能量，更应该做一个抬头族，这样才会越活越精彩。我们都知道，随着薪水、福利、家庭、个人、职业等因素的限制，似乎很难做个抬头族。太多的压力导致我们的自信丧失，你会发现周遭的同事或者自己不满和挑剔的情绪在职场上更容易表现出来。然而这些情况不仅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也容易让我们失去工作的机会。所以如何看待问题就变得很重要。什么是好工作呢？高薪或舒坦？每个人对好的定义都不同，但对不好的定义大致都相同，可见大家都只把眼光放在不好的事情上。
如果你觉得哪里不满，就去改变；如果你不能改变，就学着接受。压力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相比之下产生，或者是周遭气氛所导致的。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何不如积极地去面对生活，让自己不再做垂头丧气的一族呢？希望雨飞的以上建议能够帮助大家在职场中获得更好的发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有时候我们很难获得心灵的宁静，可是有一位作家说，岁月静好全在己心，寂若安年全凭己意，你觉得呢？那节目的下半段，雨飞与您一起步入心灵花园。有历史不要不让人，有理时不要不饶人，有能时不要嘲笑人，太精明的人遭人厌，太挑剔的人遭人嫌，太骄傲的人遭人弃。人在世间走，本是一场空，何必处处计较，步步不让。话多了伤人，计较多了伤神，与其伤人又伤神，不如不烦神，一辈子就图个无愧于心，自在优得。世间的理争不完，争赢了失人心，世上的利赚不尽，差不多就行。活着知足难得，难得知足，生活着攀比不易，不易攀比，他人如何与你无关，自己好赖只要情愿，心幸福日子才轻松，人自在一生才值。人生无常，岁月无奈，日有升落，月有盈亏，人生总要有那么一些追求，心向阳光才不会荒芜，总要有那么一些淡定，从容面对得失来去，才不会患得患失。走过的皆是风景，残留在记忆里的才是温暖。回头看，因为挫折我们学会了坚强，因为离别我们懂得了珍惜。时间是最好的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面对，如何选择，又如何放下。时间也教会了我们，沉湎于过去已于事无补，已回不到当初，更不可能改写。所以潇洒地与过去挥手，才会走进明天的幸福。不要等到口干了才想起喝水，不要等到人心远了才想起要维护。一生中的遇见有很多，驻足停留的却只有那么几个。人心不是一朝一夕就会热，感情不会三言两语就会有，情如花朵需要呵护，爱如清茶会煮才香。伤你的一定不要在意，爱你的一定需要在乎。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人与人之间总会存在些什么，你真心，别人才会真心，你舍得，人家才会付出。没有坐享其成的欢愉，没有不劳而获的爱恋，再热的心，一勺勺泼凉水也会冷，再冷的心，一点点雾也会热。疑人不信，信人不疑，执手就不要怀疑，牵手就去付出真心。有诚信就有诚心，有诚心才有真心。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谁对谁错不重要，重要的是那道痕，伤人伤己，不，有些东西却无法弥补，所以且爱且欢喜，且行且珍惜。内心宁静才能处事不惊，想法简单才可逍遥自在，足够淡定才不会患得患失。人越看重什么，越会被什么所牵制，心越在意，越会受追逐的苦。很多时候，人需要自我反思，让心归零。扬眉是一种能力，低眉却是一种勇气。只有看透浮华的虚空，才知道平淡的清美。看淡人生的起落，才知道清欢的不易。活着，总有些无能为力，要顺其自然。总有些低谷坎坷，学会崛起坚强。人的强大不是拥有的东西多，而是压得住掌声，受得了寂寞，经得起磨难，越得过坎坷，沉得住心气。要知道，最难不过一无所有，再难也会扬眉吐气，相信自己才有将来。心若淡定，处事不惊；人若执着，少生遗憾。人生苦辣同席，岁月酸甜同盏。活着福祸相依，坦然面对世事，才能安稳走过。淡然接受所有，不会患得患失。一辈子总要有所追求，一生中总要为自己奋斗一次。想要实现，方法有千万种，想要放弃，借口有千万条。如果你选择舒适，就不要羡慕别人的风光。如果你想要让自己有所成绩，就不要害怕挫折。人生坚持未必有结果，但放弃却会生出遗憾。奋斗没有早晚，只有愿不愿。追求没有好不好，只有值不值。活着就要努力，走着就要坚持。烦的时候散散心，累的时候听听音乐，苦的时候想想将来。人生没什么是过不去的，生活没有永远的荆棘密布，走过去就好，迈过去就行。爱你的人给你力量，伤你的让你懂得。活着每一天都是新的，想想曾经的苦有什么的呢？人生在世很苦很难也很短，学会感恩，学会坚强吧。以欣喜心看得失，失去就是历练，得到就是收获。以供养心爱人，付出就是力量，给予就是修行。要知道，因即有所能，故即可以为。能付出是一种幸运，被需要是一种价值，为他人服务是一种幸福。生命在于进取，人生在于努力，心态在于修行。人越长大越会懂得，曾经很在乎的已经不值一提。心越成熟越明白，平淡最美，清欢最真。入世之心做事，事事美好；出世之心做人，人人简单。活着说简单，其实很简单。笑看得失，才会海阔天空；心有透明，才会春暖花开。人生何必负赘太多，想开看开放开，如此而已。花开一季总会凋谢，人活一世总会遗忘。心放空是对自己最好的答案，心放宽得出世之真味。茶与水的滋味是沁入心脾的芬芳，观云卷云舒的悠然是走过流年的感悟。晨风摇曳，飘散了多少爱恨情仇，潮涨潮落。

离去了多少是非恩怨。若人走茶凉，就手心自暖；若曲终人散，就安享今年。活着，以最真的情怀站成最美的守候，以最淡的心守一生最惬意的情。岁月静好，全在己心；寂若安年，全凭己意。我是雨飞，感谢收听本期丽人榜样节目。之外，您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同时欢迎锁定频率继续收听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丽人榜样，我们下期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5: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谈论中国当代戏剧，北小京是绕不开的人物，不在主流戏剧评论体系内，却以自己的比例、评论态度和神秘身份激起层层涟漪。从2012年起，这位匿名作者在其微博和个人公众号上发表剧评近300篇，笔锋犀利，常年更新不辍，但作者究竟为何人却始终不明。2025年春天，北小京在2012至2023年发布的共265篇剧评结集出版，书名就叫《北小京看话剧》。新书发布会当天，北小京以编剧孟丹峰的真身出现，宣布从此不再匿名。一时间，围绕北小京的赞赏、争议乃至指责也在积聚。不要杀票房、话语权的伤害、批评者的道德等声音涌上来，但孟丹峰没有停下写作，他坚称，我没有道德困境，评论是我的自由。
4: 然而谜底揭开不过一年有余，53岁的他却因疾病骤然离开，留下一片震惊与惋惜。孟丹峰说，写剧评只是创作的一种，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职业，更不是为了指点别人。开始时他选择亲手将自己与凡事隔开，13年后选择摘下面纱，都不过是想做唯一的自己。我想做观众席和舞台之间的桥梁，我要维护的是戏剧审美的水准。本期城市树洞，董董带你走进

进孟丹峰和他的戏剧世界。2026年7月，孟丹峰离世，那些剧评和本小京这个名字成为他一生最耀眼的作品。用剧评人奚木良的话说，他带着那个专业观众走出剧院，仍愿把内心激昂化作文字论辩的时代去了。剧作家郭士行并不掩饰与本小京在艺术观上的分歧，在本小京身份公开后，他曾直言，他的剧评不是每篇都尽如人意，有的甚至于说的不对。他也批过我的作品，我并不同意，还在公众号留言反驳。但他也指出，这些都不能抹杀本小京剧评的成绩。本小京是一双眼睛，注视着舞台上的一切，见证了这些年来话剧舞台上值得言说的存在。它的价值只有当人们失去它的时候才会体现出来。他原本不理解本小京为何要公开身份，如今终于明白。我总以为本小京是个非常健康、意志力顽强的人，回想起来，我认识的孟丹峰似乎总是亚健康的状态。那么多年不停地看戏和写作，其实是超负荷运转的，他是用生命完成了这一切，让人敬佩。影视制片人刘晨回忆，他最近一次和孟丹峰见面是在亮马河谈关于读书日纪录片的拍摄。他对我一直很真诚，不久前孟丹峰还曾在微信里建议他，在创作的时候，如果想要脱离套路化，实现精彩，应该少跟 AI 对话，因为他的面面俱到是对创作者脆弱点的攻击。而一个作品吸引人的地方，永远都是那些错误、脆弱和羞耻。我感觉他还有很多要做的事，还有很多畅想，怎么从脱马甲到现在，时间流逝的速度突然就快了呢？电影导演杨明明和孟丹峰是十多年的朋友，也是因为看戏相识，他一直管孟丹峰叫起昵称小屁。六月初他们曾一起吃火锅，他记得那天光线很好，孟丹峰穿着紫色的宽松款上衣，之前一直拄拐杖，那天没有拄拐就可以走路了，不过走路还是非常缓慢，挪几步就要停下来喘气。但那天孟丹峰思维清晰，说话如惯常的风趣犀利，他跟杨明明提到自己在写的长篇小说，两人也聊到对感情和生活的体悟。他比过去更通透了，我相信他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完全没想到他走得这么匆忙。关于孟丹峰去世，媒体报道很少，转发消息的几乎所有信源都来自北京青年报记者郭佳，笔者联系上人在欧洲参加戏剧节活动的郭佳，他说他是从和孟丹峰关系很近的圈内人士那儿获悉并确认，但更具体的信息也未掌握。这似乎和孟丹峰多年来游离在主流体制和视线之外形成了某种呼应。杨明明说，孟丹峰爱社交，但要保持剧评的独立性就得有所舍弃。其实人都是需要有一些社会支撑的，不管是身份或是朋友，但他要忠于他的写作，我觉得他心里是很充盈的，并不觉得孤单。当写到一定时候，积累到一定程度，这个东西会拖住你，它会是一种信念。他俩曾经因为创作而吵得天翻地覆，但这没有影响两人的友谊。如今那个争论的人不在了，杨明明特别难过。不过他在我心里始终是个很酷的人，你看他从匿名到公开身份这个过程，不就挺像一部戏吗？你小屁的性格，其实也想知道自个儿挂了之后大家是怎么看怎么做的，他可能又会要写一个戏了，我就觉得挺有意思。2025年4月11日，也就是孟丹峰的卸甲发布会之后10天，笔者见到了他，从下午3点开始采访，到一起吃完晚饭分开。他动过心脏手术，肉眼可见其虚弱，但还是对我们回忆了十几年来他的写作心路以及戏剧创作环境的变化。当时外界都在好奇他为何匿名又为何公开身份，撑掂起剧评的分量，我们想探讨的是缘何本小京成为现象。大家好，我是本小京。从酝酿、想象、打住、反复起念，到对外界吐出这8个字，孟丹峰用了整整13年。

书发布会上，主角留着长直发，齐头帘盖住了眼，紫色格子围巾搭在厚厚的外套上，脸上的口罩让观者更多了些揣想。名字已经公开了，还要遮住脸吗？其实是我这些天半边脸有点瘫，没办法，他轻声地解释。没有主持人的发布会，孟丹峰念完自序，邀请嘉宾一位一位上台发言。他的回应轻声慢语，甚至有些嗫嚅，跟那个笔下纵横捭阖的北小京颇有些反差。我在发布会后一周多见到他时，他仍然呼哧带喘，不时要用手扶着胸口，遇到台阶只能侧身慢慢扶着上下。他告诉我们，他在2023年动过心脏手术，稍微多走动腿部便不胜负荷。发布会那天我站了2小时，从头到尾脚像踩在刀上。手术之后的打击是眼疾，他一只眼睛视力极度模糊，去了4家医院，眼科大夫都说治不了，回去等失明。对爱写戏评戏，要揽尽舞台风景的孟丹峰，这句交代仿佛半张死刑通告。看不见什么都做不了，活着可能都费劲儿。第一个跳到他脑子里的念头就是那个巨大的秘密，不能藏在心里，要把它说出来。他渴望这一刻已经太久，也料到绝不轻松。多年来他对别人直抒胸臆，自己亦毁誉参半，我都不在乎了。伴随北小京的种种疑问和争论，也如作者身上逐渐今后的外壳一般固着。接受我们采访的行业人士，包括孟丹峰本人，都认为去探讨这些疑问背后有关戏剧评论与行业生态的话题，比纠缠于匿名与否更有必要。学戏剧文学的孟丹峰原本更喜欢的是写小说和剧本，仁义是他儿时戏剧的启蒙之地，假发套和演员们凝神的表情早早在他心里种下好奇的种子。起初他爱买过道边上的边座，便宜，视角集中。先锋实验话剧《野人》上演时，台上野人舞过带来的风，他至今还会想起。他未曾预料此后会把生命中的13年投入剧评写作，其中写于2012至2014年间的剧评占了他剧评总数的1/3。那时他周末赶去草场地，或奔赴上海下河迷仓看舞蹈剧场，在白子湾一带的记录戏剧现代舞表演，蓬蒿剧场里的各类半录像半朗读半肢体剧现场曾留下他的足迹。人到中年的孟丹峰叹道，那时感觉每个晚上都可以在剧场度过，彼时的戏剧评论却是另一番模样。在孟丹峰印象中，与戏剧相关的评述几乎全来自报纸，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戏剧电影报，但从前都是以报道的形式，很少看到有人真的去评价什么。戏剧导演和演员何雨凡提到宽度网，各地观众在上头讲述观演感受，对看过的戏逐一评价，但也仅仅存在2年，若昙花一现。编剧玉月曾任剧本月刊和中国戏剧年鉴编辑部主任，多年来参加过的戏剧研讨会评论会不计其数，越来越失望，越来越气馁，会上互相吹捧，会下拿点小钱，评论失去了风范，更不用说锋芒，大家陷在一个泥潭中。一位戏剧创作者描述，行业里大家看完戏有了一套非常隐晦的表达方式，如果说看完戏可以坐下一二三聊聊的，不管它好不好，它还是有空间的。如果说看完以后，对不起，我这很忙，先走了，祝贺祝贺，这肯定就是不好，也没法说。到后来，好评往往成为戏剧项目申报国家基金的重要工具。一位创作者透露，比方说我申请了一个基金，那我结项的时候要求好评率达到20%，这个是有指标的。北小京由此而生。孟丹峰道，初心不过是想说些真话。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3: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2012年的孟丹峰还在当演员，演戏做戏除了靠个人努力，也得仰仗各方，不可能完全独善其身。如果是朋友请我看戏，那去还是不去，写好评还是直说，要心无旁骛，唯一的道路便是将自己与写作对象隔开。13年里，他一直自己掏钱买戏票，无论评论的对象是何等创作者，我不在乎你的喜怒哀乐，我只在乎你创作的表达。导演王小英由此联想到苏联戏剧评论家柳比莫夫说过，评论家生活当中要避免跟导演们交朋友，会影响书写对他们的评论文章。选择匿名，在孟丹峰既是断开关系网、情感网的绑架，也是摆脱美学理论知识结构、思维框架的束缚。这些年写评论，理论视野和专业度不够的声音始终如影随形，他不以为意。我便是我自己的伙伴，我不想遵从学院派的论证方式，不想借他人书袋成为自己文章的标杆，更不可能被任何人、任何组织安排哪怕一个字。不出2年，韦小京成为戏剧读者和业界无法忽视的存在。之后，上海的匿名剧评人鸭沙龙在1966亦因其犀利观点和理论素养引发关注。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博士后力争曾撰文指出，一南一北两位匿名剧评人的出现，改变了戏剧评论的话语权力格局，激发了观众的阅读和评论热情。可惜鸭沙龙在1966写了几年便消失在网络空间，不知所踪。韦小京是谁，成了挂在人们心头的谜题和嘴上的谈资。好多读者都曾在心中画过一幅人物草图，根据他看过的戏和好物，应该不年轻，大约70或80后，应该受过一定的

0: 戏剧教育，猜测他不止一个人，大约是个小组的，也大有人在。有人说笔锋也不一样，有的写得特别烂，有的写得特别好。为什么？因为我是人，我不是 AI。 是人就有情绪，就有疲倦的时候。孟丹峰苦笑，通常他写一篇两三千字的剧评需要一到两周，我需要沉淀，找到合适的角度，这些都需要时间。对北小京的称赞和诟病也与其剧评风格一般鲜明而多样。他强调剧作和呈现一定要触及灵魂，直指人性，欣赏坚持独立精神，不丧失人格，勇于探索的创作者，甚至期待戏剧中的道德感、终极感，也许还有崇高。这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但也有人认为过于强调真不够有前沿视野，北小京的价值观和审美已经过时。他说自己并不反对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但反对过度注重舞美、多媒体等外在形式。即便是对市场好评如潮的作品，他也会批评导演的领悟和表达过于个人化，直言演员表演程式化或明星光环容易蒙蔽内心，拥护者认为这是振聋发聩。也有人觉得他不懂戏剧，不了解创作者排演和走向市场的艰辛，不够尊重，不讲礼貌。他都看首演，因为那是最鲜活的演出，但他也会留意同一部剧作的不同版本，如黄莹的《卤煮》首演与封箱之作，如鼓楼西剧场《枕头人》的 A 角与 B 角比较。他会关注同一创作者的不同剧目，既为不思进取痛心疾首，也会对进步和飞跃不吝夸赞，并检讨自己阶段性的浅见与偏见。譬如看了查明哲导演的《死无葬身之地》，会为自己在纪念碑时对其笨拙老套的评论道歉。他称赞鼓楼西剧场精选国外经典剧目，也会对直面戏剧提出自己的意见。他强调原创剧目太少，并将之归因于当代文学在戏剧领域的缺席，创作者过分追求效率。疫情之后更痛感老剧目复排虚假煽情，逃避真相，博眼球与观念成风。读者称他为清流，也有人认为这些说法均是老生常谈，并无洞见。再说了，不用署名就吐槽的话也没有什么风险。他会用伟大来形容击中人心的作品，也会用没看到心灵、瞠目结舌、滥竽充数、误读、煽情等字眼来痛批，由此招来争议和质疑，是直陈弊病还是煽动造势？读者们是从中实现了情绪的宣泄，还是真的认可他的观点？谈到剧作业务和品质时，北小京不止一次指摘导演、剧场等创作主体的创作意图和动机，如跪拜金钱、停留在暴力、性的营销上。我问孟丹峰是否过于主观揣度，我这么揣摩人家可能就是我的偏激，但是我不道歉，因为我没错。如果我偏激了你可以不认，但是我恰恰觉得如果你因为这一点愤怒了，是因为你有艺术表达上的缺陷，我就这么认为的。吃出了硌牙的东西我就是要表达出来。在业内人士邹石看来，匿名给了评论者极大的自由，但也容易滑向放纵，需要自律。你能摆脱你自身的情感倾向、审美认知和利益关系吗？孟丹峰说，他从未感受过邹石所说的那种极度的畅快与自由，反而战战兢兢。我跟某位前辈很熟，在写他的作品剧评时，我犹豫了很久，其实笔下是留情的，但即使这样我还是惹怒了他。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 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龙。

0: 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17年，一位大学生看了一场演出后，在自己的朋友圈发表了观剧感受。不到24小时，这位同学发表了致歉信，对自己进行深刻的谴责，不应该仗着年轻而在缺乏对事实全面了解的情况下肆意批评指责，这是极其愚昧无知的错误行为。北小京迅速写了一篇《谁应该道歉》，希望该名同学坚持质疑权威的勇气。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走进孟丹峰和他的戏剧世界。你批评了我就是攻击，你表扬我就是朋友，很多人对此司空见惯，在邹石眼中这却是一种专制表现。学者黄继苏谈到，最理想的剧评不但是实话，而且是实名，都在春明景和汇丰合唱中。最不理想的剧评就是带货，评论跟创作制作属于同一个团伙，实不实名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戏剧圈的名和利能否容得下于己不利的批评。演出方私下扬言要用板砖拍其货物的批评者，我都听到过，虽然没真拍，但恨意不假，关系是敌对的。北小京看话剧发布会当天，现场的坐席空出许多，孟丹峰说，被北小京狠狠批评过的创作者他邀请了数位，但到场的只有王小英导演一个，还有的人我也没有联系方式，私下是没有交往的。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吕孝平直言，恼恨北小京的人不少，这与他批评文字的高下无关，本来艺术家都是敏感和自卑的人，非此就不做艺术了，能心悦诚服接受批评的人极少极少，接受匿名批评的更少，因为匿名对大环境对体制是一种抗议，对弱小的他人个人则是一种不公，你批评我，我却不知这个批评的真实主体。戏剧导演周可说，10多年前就读于某戏剧学院时，便经受过来自老师和同学的反复捶打，每次导演作业结束都要全班同学评点，几乎次次都被批得千疮百孔。入学半年后他便考虑过退学，但也正是那段魔鬼训练 让他很早便习惯接纳这些不同的声音，也领会到戏剧的舞台化是把文字行动化的过程。何况学生们不只是互相挑毛病，还要贡献给对方修改意见。他从不太会走路到有一天能跑，跑过那个极限点也就开窍了。这些年北小京曾批评过周可的两部作品，一部缺少对戏的真正解读，另一部演员的表演过于生硬紧张。周可承认对后者是当时的自己功力欠缺，但前者他看过原著的不同版本，有自己的解读。他明确自己的艺术主张，从不会将北小京或其他点评视作权威或唯一的声音。可能戏剧评论会让你疼，好像撞在了一堵墙上，但真的有那道墙吗？如果你退一步想一想，试着转个弯换个角度，也许那堵墙就不存在了。主要是不能把自己禁锢在那里，想着墙为什么要挡我的道，周可说。多年前刚刚25岁的丁一腾从丹麦欧丁剧团回国后，创排自己的导演首作《窦娥》，没钱没人，自己做场工，心力交瘁。他记得有一场在后台候场时，突然手机里蹦出北小京的剧评，他把我称为泥泞中的一颗金子，对那时的我是多大的鼓舞。新冠疫情期间，他参加了戏剧综艺《戏剧新生活》，流量、掌声和粉丝滚滚而来。北小京在新的评论里提醒他，回到戏剧创作本身，创作所面临的每一步道路并非会随新生活而来。这当头一棒让有点飘飘然的丁一腾瞬间清醒，推掉了一些影视综艺的机会，回到舞台。他常常在子夜时一遍一遍地读北小京的批评，戏剧人得有韧性，经得起评判。孟丹峰一直认为批评者应该是创作者的知音，但当他意识到创作者要的只是赞同，心里就想，我可不要做你的支柱。他停了一两秒继续阐述，我也是创作者的朋友，只不过我站在了一个更冷静的对面，我没有任何想打击或指摘对方的本意。评论者和创作者如同两个世界的平行线，我们是以不同的创作方式推动自己去探求戏剧的精髓，彼此依存，互为镜子。在他的剧评被越来越多创作者看中的同时，北小京获得的关注水涨船高。就单篇文章讲，我们南京大学戏剧影视艺术系曾参与创办的戏剧与影视评论的体量、学历深度是他那些短文无法比的，例如陈田和高子文的《论孟京辉茶馆》。但北小京影响大，一般新剧演出后，创作方和观众都在等待看北小京怎么说。我们对当下话剧剧场的评论文章数目远不如他，纸质杂志太慢了，不大会给人期待的。吕孝平多次指出，北小京已经获得了一种话语权，需要对此有足够的认识和控制，特别是对年轻的刚入行的创作者要谨慎批评，最好在他们初期作品的演出期间不要发直接的批评。权力，孟丹峰感到吃惊，这个剧评对戏剧界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我看不出来，我公号的阅读量不过几百，最多几千。近些年他开放打赏功能，几百篇剧评总共收获了10000多元，我也没拿这些钱怎样，都是继续买票看戏。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但是你知道周围的人怎么说吗？他们说过分谦虚就是骄傲。孟丹峰向我转述，有哪个人因为我某篇剧评戏演不下去了，我还挺想知道的，我有那么大的能量吗？新书发布会上，导演顾雷出现，被人视作北小京赞赏的中青年创作者代表，但他俩都表示互相有过工作交集，却算不上多深的朋友，甚至还曾因工作中的问题而互相拉黑过。2020年，顾雷导演的话剧《水流下来》在北京上演，前3天动静不大，到第3场结束， 北小军一篇题为《被埋没的好戏》发表。

活质感准确，打动人心。第四场演出戏票旋即销售一空，不过一年后同一部戏下一轮的演出票房表现平平。你说剧品影响力很大吗？可能更多的是业内的口碑，还有的创作者会把好评拿去给运营方或是主管部门获得支持，但我觉得评论本身不肩负这样的任务。顾雷说完笑了笑，但发布会上吕孝平提到的权力也说到了他的心坎。我在想，如果哪一天他狠狠地批评了一个我们倾注了所有财力干了两三年搞出来的新作品没人买票的时候，我该如何反应，如何面对剧评者。采访时顾雷强调，他的这番话绝非卖惨或排斥批评，恰恰相反，我们有什么爱和恨都甩给北小京，不影响对待孟丹峰的态度。他呼吁创作者尊重批评者，允许剧评人发出自己的声音。从另一个角度，观众也有他获得关于这个戏的各种评价的权利，当他获得了一个他认可的差评，他就不必再为这个戏去买票了。你不能光站在从业者的角度，剧场伦理包含所有的参与者。顾雷的提问让孟丹峰思忖良久，他说自己这几年基本上在演出期间批评的都是相对体量大有一定商业背景的剧目，但某些戏剧节遇上不好的戏我照批不误，那些戏也不是创作团队自己花钱有人投

他们有不同的审美和趣味，随着这些剧评看戏，观众也会收获各种戏剧观念。我向孟丹峰转述了多位创作者对北小京评价他们作品的感受与回应，如果这样的回应和交流能在剧评发出后产生，形成良好的互动，岂不更好？但此前北小京的原则是不对留言做任何回应，免得陷入口水战，周可理解这种做法，创作者还是靠作品来说话，不用太多解释和辩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即便权力说仍在流传，大家也觉得剧评里一家或几家声量大的时代早已过去。随着经济下行，疫情影响，行业资源和人力越发萎缩，今天观众看戏买票和信息分发的机制也发生了改变。公号、豆瓣等平台上的深度内容更多转向了小红书、微博的碎片评论和跟帖，这是必须直面的事实。孟丹峰无法回避的一点是，身为创作者，

0: 匿名评议自己参与的剧目，批评现实中与自己有冲突的合作者是否有违剧评人的职业道德。发布会前后，有消息爆出，孟丹峰曾参与话剧《人类的声音》创作，但因为种种原因，其与剧组主创不和，在演出期间以北小京名义发表了较为激烈的批评，这引发了业内对其剧评操守和公允度的质疑。创排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双方争执为何在演出前无法解决？我联络了剧组主创，也问到孟丹峰，双方各执一词，但涉及细节都不愿在采访中详述。用匿名的方式打压一个团队的合作伙伴，不管从哪个层面上讲，都让我觉得很可笑。一位主创人员表示，很多人用道德困境来质询我，我想说我没有道德困境。当你心里认定我是错的时候，我无论怎样开口都是错的。孟丹峰强调，就算我是创作者中的一员，我也可以评论我自己的东西。戏剧史上那么多剧评家，同时自己也是导演和编剧，一人多角色在戏剧行业并不少见。有采访对象认为，剧评人也可以把自己抽离出来去做观众。孟丹峰相信北小京这个角色，我们既不可以把北小京神化，也不能进行过度的猜测或是解读。至于其中是否有个人情绪和私愤，这难以自证，外人观感也难以统一。记者接触的几位戏剧导演、编剧指出，行业里既当组织者，又当运动员，还当裁判员的不少，但他们的立场均是：吹哨就不参赛，参赛就不吹哨。对北小京剧评肯定有加的一位戏剧人指出，写作者一定要慎重，因为合理化自己的行为是特别容易的事情。十多年里，看来人畜无害的孟丹峰和奋力敲剑的北小京建立起两个世界，说不清谁扮演了谁。今年的孟丹峰害怕被发现是北小京已成难以消散的梦魇，他知道很多人都想扒下他的马甲，如果他连续三天看戏都用北小京出了剧评，就怕剧场的人对号入座，演后谈结束时星集体星光照，他从来不举手机闪光灯，到机器上去取票，担心被人看见了问，这戏不咋样，你怎么还自己买？大家都说，在上海买戏票很正常，在北京买票不正常。北京这行的从业者里，就没有几个人自费买票。倦怠和慌乱如四月间的京城飞絮，粘着在身，他早欲拂去。他无数次对自己说，这一篇就是最后一篇了。早在2025年2月初，剧评人奚木良无意中发现豆瓣上有人建了北小京看话剧新书的条目，书引的作者栏赫然显示孟丹峰，他将之发在朋友圈。这一消息在随后两个月逐步传播，到四月已是半公开的行业秘密。两个多月里，这颗有意无意投下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有人为孟丹峰叫好，祝贺他终于放下包袱，以真面目示人。有人既为谜底揭晓激动，也觉得怅然若失，还不如匿名到底，方能保持本色。如果北小京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点整。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 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4: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

高质量发展，东海正当时。从项目工地到城市街巷，从人才热土到和美乡村，从水晶产业到穿戴甲赛道，东海处处涌动着向上的力量。秋风便拂，东海乡野万亩良田，稻浪翻滚，瓜果盈香，成熟的作物缀满了田垄，田野仙木间规整通畅，美丽乡村错落有致，一派丰盈秋日图景，生动地映照出了东海县近年来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扎实成效。全县锚定了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稳粮保供、提质兴产、科技赋能、优居富民，全方位地推进乡村振兴落地见效，让广袤的土地持续焕发蓬勃的生机。近年来啊，东海他们坚决地扛起了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深入践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战略，持续夯实农业生产根基，粮食播种面积稳步扩容，总产量稳中有升，小麦、水稻等主要的粮油作物品质持续提档，优质十位稻米种植占比显著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的提质拓面，全县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38.28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比例达到82.85%。规模化、标准化的连片良田，彻底扭转了零散的种植格局，有效地实现了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县域耕地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惠农政策落地落细，民生保障持续加码，全县累计发放各类涉农补贴15.8亿元，惠及21万户的农户，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稳步推进，规模化种植面积达到了40万亩，50亩以上的规模种植户增至1800多户。同时持续地加强地方畜禽种质资源保护，老槐猪、苏北毛驴等特色品种保种种群持续扩容，为特色农业可持续发展筑牢了种质资源的底座。全县特色农业产业集群持续壮大，城市起势，十里草莓经济观光带串联种养、加工、文旅多元业态，构建了一体化的农旅融合产业链，食用菌产业实现了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发展，通过企业加农户加集体的联农带农模式，持续带动群众稳定增收，集体稳步增值，农业品牌建设成效凸显，福如东海精致农品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辐射力持续扩大，全县现有绿色优质农产品252个，绿优农产品占比达到88.57%，稳居全市前列，农产品外向型发展势头稳健，出口额常年稳定在6000万美元以上，一批本土优质农品走出县域，走向更广的市场。

深耕科技赋能，迭代升级现代农耕。近年来啊，东海县他们持续推动了现代农业与数字科技、智能装备的深度融合，加速传统农耕向智慧农业的迭代升级。全县建成了10万亩标准化的良种繁育基地，自主选育了多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粮油新品种，主要农作物的良种覆盖率提升至 98% 以上，良种化优质化水平持续领跑。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的水平持续跃升，全县粮食作物耕种收全程机械化率达到 92%， 特色农业机械化率达到 75%。 平明镇无人农场示范效应凸显，超2000台的智能监测设备广泛的应用于田间作业。依托4.09亿元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老旧农机有序更新换代，绿色智能高效农机装备全面普及。数字农业体系日趋完善，三大县域农业数字化平台实现了生产监管服务全覆盖，农业生产精细化、智能化、服务便捷化的水平显著提升，农产品电商产业蓬勃发展，成为农产品流通、农民增收的重要新兴赛道。我喜欢秋染田野万象新，深耕三农起新城，立足全新的发展起点，东海县将会持续地锚定农业强县建设目标，补齐产业升级、科技赋能、基层治理短板，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延伸农业产业链条，优化乡村人居环境，拓宽富民增收路径，在东海大地上持续绘就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足富裕的乡村振兴崭新画卷。慢慢耐心等待和期盼着可能的进展，最近啊，一带一路国家海洋港口现代化建设与渔业协同发展研修班27名学员在我市来考察学习，学员来自哥斯达黎加、坦桑尼亚、约旦、尼日利亚等9个国家。近年来啊，我市立足港口枢纽优势，推动港口建设、渔港升级与现代渔业的协同发展，全市先有渔港7座，围绕着推进国家级、省级渔港经济区建设，大力发展绿色海水养殖、水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出口，打通了海上养殖、渔港集散、港口外销的产业链，探索港口枢纽赋能海洋渔业、蓝色经济对外开放的实践路径。依托港口和产业优势，农产品出口保持全省前列。这次研修的主题与连云港发展的方向高度契合。考察期间啊，连云港港口领域的专家们围绕着港口智能化运营管理开展了专题授课，学员们赴连云港港区实地的参观，并且前往高公岛渔港观摩渔港基础设施和渔获集散等情况。这次研修考察搭建起了连云港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渔业交流合作的桥梁，在水产养殖、渔港建设、水产品贸易、海洋资源保护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互学互鉴，共谋发展。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赣榆区啊，地处咱们江苏的最北端，属于是暖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林地资源丰富，发展林下经济的条件得天独厚。近年来，赣榆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他们把林下经济作为富民产业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向，不断地探索林下生金的绿色发展路径，已经形成了林下种植、养殖、林产品集采加工、森林旅游等基础模式，并且积极地拓展林下的药菌苗、特种养殖、精深加工、森林康养、复合经营等新业态，产业链逐步的延伸，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步提升。在大吴山下的40亩精品板栗种植基地，层层叠叠的栗树啊，枝繁叶茂，沉甸甸的栗苞挂满了枝头，青褐色的刺苞饱满丰盈，部分成熟的栗苞，自然。

0: 开裂，露出了圆润饱满的粒果。农民们是趁着晴好天气啊，穿梭林间，采摘、分拣、装篮，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据了解啊，这家荔园他们是经过精选优质两种来培育，主要种植了燕山枣峰、朔峰、燕宝、207等优质的板栗品种，适配本地的山地气候和土壤条件，兼具丰产性与优质性。吴山板栗园的种植户燕山啊，约他们这个板栗园总面积啊总量的一半，它具有早熟、糯性好、含糖量高等优良的品质，是制作糖炒栗子的绝佳选择了。紧邻板栗园的熊山采摘园里啊，同样也是一派丰收的景象，一串串色泽艳丽的葡萄挂满了藤蔓，绯红透亮，颗粒饱满。那这次集中成熟的是高端精品葡萄品种妮娜皇后，这个品种呢原产自日本，是市面上极具口碑的优质的中晚熟的葡萄品种，有着葡萄界爱马仕的美誉，颗粒硕大饱满，果形规整，单粒重量呢远超普通的葡萄，成熟之后果皮呈通透的深红色，颜值出众。依托大吴山优越的山地生态环境，充足的光照和适宜的昼夜温差，本地种植的妮娜皇后葡萄呢，品质上乘，果肉脆嫩多汁，无籽少渣，兼具着草莓、奶香与红酒三重复合香气，甜度高，风味醇厚，含糖量远超普通的葡萄品种，甜而不腻，口感绝佳。凭借着独特的风味和优良品质，深受市场消费者的青睐，市场认可度与附加值持续走高。采摘园的种植户熊山就说了啊，他们采摘园啊占地30亩，主要种植夏黑、飓风、阳光玫瑰、金手指等品种的葡萄，同时还种植了草莓、蓝莓等，形成了集采摘体验、休闲观光于一体的复合经营模式，年收入可达30万元。据了解，在推进零下经济的过程当中，赣榆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他们坚持着先试点后扩面的发展思路，不断的丰富产业形态，依托吴山林场等国有林场资源优势，率先开展了林下鸡松茸试种示范，利用松树天然的遮阴条件和农林秸秆培育机制，构建起了林养菌、菌肥林的绿色生态闭环。那下一步，赣榆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也将会持续的立足职能优势，深挖山地生态资源潜力，持续的优化特色林果产业布局，不断提升精细化的种植管护水平，丰富优质的果品品类，延伸林果产业链条，持续推动生态资源向经济资源转化，以自然资源高效利用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生态富民的成果惠及更多的群众。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农联天下啊。金秋时节，我们走进了黄川镇的桃李村，平坦整洁的村道直通农家，连片的草莓大棚铺展田间，景观和碧水潺潺，岸边绿意未退，房前屋后干净清爽，桂花香随风飘来。桃李村呢，是位于黄川镇的中部，南临310国道，267省道贯穿其中，交通便利。全村总面积5460亩，耕地3475亩。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这个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金秋品蟹季了。梭子蟹、花金蟹、盛芳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的眼里啊，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才配得上绝美的秋天。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软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既然是蟹王，那饮食起居上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了，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削黄土，水质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啊，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这些常规食谱之外，还能够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的时间里，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的脱壳蜕变之后，才能来到我们的餐桌。每一次蜕变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更加的鲜到极致啊！所以说啊，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其实真正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它不仅有时间的限制，还有数量的限制，每年开湖之后才可以捕捞。哎，记住了啊，在这个之前你是吃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那现在像各大渠道啊，都是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啊，您可得仔细点了，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现在越来越难买了，那索性啊，不如自个儿呢亲自到阳澄湖去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啊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优惠上呢，拒绝了所有的中间商，直接给出了3折的出水价格。什么叫出水价呢？就是螃蟹出一水，直接给它买下来。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绝对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当然了，还有更多规格的啊，699老饕款和999的终极款，1699的蟹王款，丰俭由人，您随便选择。你就比如说这个1699块钱的蟹王款啊，什么规格呢？3公3母，公蟹那可是6两一只啊，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大多了。重点就是3折的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了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说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目前这个299的尝鲜款呢已经全线售罄了啊，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还有需要，那就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大闸蟹，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具体了解一下，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

0: 月光。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66公路听雨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跟各位介绍东海县黄川镇的桃李村。桃李村呢，全村总面积5460亩，耕地3475亩，有6个村民小组，585户，2548人，党员76名。村域呢，以稻麦种植为基础，以草莓种植、草莓采摘为特色产业，草莓种植面积呢1200亩，连片的日光温室大棚750栋。这个村呢，他们用了8年时间，把一件件环境整治的实事儿办到了群众的心坎上。村党支部呢，以时时想着群众，处处为着群众，事事依靠群众为工作思路，在党建引领下凝心聚力，让乡村面貌和村民生活同步升级。一辈子有你，干群齐动手，清出干净底色。村党支部把群众利益无小事落到环境整治上，坚持时时想着群众，从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村党支部听取了群众的意见，拆除了户外厕所180个，安装了自来水580户，建垃圾亭14处，解决了垃圾乱堆乱放的问题。

问题。针对低保户等困难群体，党支部在环境整治当中同步帮扶，主动帮助建草莓大棚，联系务工，让困难群众在环境改善中不掉队，有收入。逢年过节，村两委开展专项走访，把温暖送到困难群众的家中。为亮化村庄，村内外栽红叶石楠30000株，高杆月季花1000株，桂花树60棵，铺绿色草坪26000平方米。从扫干净到每出彩，桃李村不搞一阵风，而是把每一处细节都管到位。设施大升级，补齐民生短板。党支部呢，坚持处处为着群众，把环境整治与基础设施升级同步推进。8年了时间啊，村支部呢交出了一份扎实的答卷，全村道路全部硬化，而这其中白改黑4500米，村内的下水道7500米，铺盖板7500米，铺田间水泥路13000米，建设了石板渠8000米。在田头增设了变压器6台，架电线6500米，立电线杆145根，建放水闸20个。为了解决村民们卖粮卖草莓难的问题啊，在村设粮食收购站2处，草莓收购点4处，村民农产品不出村就可以销售。一路两个人同一个。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柏阳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6: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7: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6: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7: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8: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7: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为了进一步的做好全市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啊，日前市住建局、市人社局联合举办了全市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推进会，会议聚焦年度治理欠薪国家考核工作，对下一个阶段迎检准备、项目建设、工资支付等工作进行了再部署、再压实。会议反馈九月指导有关情况，分析当前的工作短板，明确了下一个阶段的重要工作。会议就指出，要强化问题整改，对标问题的清单逐项消耗，提升平台监测数据的质效，要加强工作监管，严格落实各项制度规定，统筹做好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要加大统筹谋划，提前开展储备项目建设，确保储备项目拿得出手，经得起看，经得起查，要强化部门协同，压实工作责任，全力以赴做好国考迎检的各项工作，切实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市住建局建筑市场监管科、市劳动保障维权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各县区住建人社部门的分管领导以及业务科室的负责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一张罚单与一次现场教育的选择，映射着城市治理的温度。东海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他们在执法管理的过程当中，严格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等举措，以柔性执法赢得了群众的理解，用法治温度化解治理矛盾。该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积极转变执法工作方式，在日常城市执法管理的过程当中，着力构建既有温度又有效能的城市治理新模式，兼顾着市容环境管控与群众民生需求，全面推行说理式执法、柔性执法，在规范市容市貌的同时，切实保障群众生产经营权益，充分激发市场的主体发展活力，常态化地落实首违不罚、轻微免罚的执法举措，以柔性化城市管理举措获得群众的广泛认可，充分彰显了城市执法管理的温

情与担当。为了切实解决广大居民以及摊贩普遍关注的小过重罚、类案不同罚等执法痛点问题，县城管局呢以行政执法大队为主体，明确要求一线执法人员结合工作实际，精准推行首违不罚、轻微免罚的制度，对符合条件的首次违法、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处罚。这其中啊，首违不罚适用于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而且当事人及时改正的违法行为，轻微免罚适用于违法行为轻微、当事人及时改正并且没有造成不良后果的情形。这个制度有效地推进了服务型执法的建设，进一步规范了行政执法行为，让广大经营从业者真切地感受到了法治的温度与城市的治理善意。县城管局行政执法大队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了啊，他们严格地落实首违不罚、轻微免罚的政策，重点督促引导当事人主动整改问题，对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可及时整改的轻微违法行为落实减罚免罚举措，对影响道路通行、群众反应强烈、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违法行为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严守经营秩序底线，维护市场的公平环境，持续优化县域消费环境，切实保障广大群众和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另外就是在日常的工作当中，该局的执法人员创新推行了宣传引导加柔性执法加严格惩戒三位一体工作法，针对城区占道经营、违规悬挂条幅、乱贴乱画、三乱小广告等城市管理顽疾开展了专项整治。执法人员深入街巷，开展了常态化的普法宣传，耐心地向商户们解读城市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依托首违不罚、人性化执法模式，对初次违规商户以教育劝导、督促整改为主，给予容错整改的空间，对屡教不改、多次违规的商户依法从严处置，真正做到宽严相济、张弛有度。同时建立了一户一档精细化管理台账，实施动态跟踪监管，有效地杜绝了各类违规问题的反弹回潮。这套一劝导、二警告、三处罚的阶梯式管理模式成效显著，让城市执法既有法治尺度，更有民生温度，获得了辖区居民和商户的一致好评。下一步，县行政执法大队将会持续地深化柔性化的执法、弹性化的管理模式，始终立足为民服务的初心，设身处地地为群众着想，真心实意地为百姓服务。该局主要负责人表示说，柔性执法既要严守法治底线，更要厚植民生温度。他们将会持续地细化首违不罚、轻违免罚适用情形，持续创新执法理念，优化执法方式，让有温度、有质感的城市管理走进民心、温暖民心、赢得民心。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住建风景线。日前啊，江苏省政府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解读了最近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一共有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我们江苏省青年人口呢超过了2000万，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人才支撑。随着青年在自我实现、身份认同、圈层链接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凸显，急需要一批契合青年需求的品质化、个性化、体验化的空间载体。今年江苏省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了啊，打造最懂年轻人的青年社区。青年社区如何做到最懂年轻人？省住建厅的相关负责人就说了，既要了解年轻人的诉求，也要体谅年轻人的难处，推动青年社区建设，要让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这个若干措施啊，把促进青年发展全面融入到了城市工作的当中，亮点突出，全力支持青年创新创业，

若干措施精准地契合了青年的迫切诉求，构建了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在财政资金支持方面，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在金融支持方面，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加大数字人民币对青年创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另外，在配套服务方面，鼓励各地搭建科创服务平台，提供算力供给、模型工具、技术支持、政策咨询、金融投资、场景对接等一站式的服务，建立供需对接平台，引导链主啊向青年创业主体开放供应链资源、市场渠道和采购需求，切实保障青年安居住房。若干措施在既有青年驿站、租房购房等政策基础上进一步的加码。在青年驿站方面呢，增加了青年驿站免费入住的次数和天数。在青年租赁住房方面，符合条件的青年租赁住房水电气价格可以按照居民的标准来执行，推广公积金按月按时值付房租服务。在青年购房方面，加大青年人才房票补贴力度，推进房票社区市范围内通用，扩大持票购房的可选房源，因地制宜地提高青年人才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通过购房补贴、贴息等方式支持住房困难青年购房，探索允许申请办理公积金贷款购房产权公寓。另外就是着力增加青年公共服务，若干措施呢推动了实现政策找人、服务上门，回应青年对于增强城市归属感的现实期盼。在政策集成方面，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啊，开设青年专属频道，集成江苏青年 AI 卡综合服务平台功能，打造一站式的青年服务入口。在提供青年家门口的服务方面，结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等，为青年提供家门口的子女托育、就学、医疗健康等便捷服务，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惠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还有就是融入城市更新统筹推进，最新出台的若干措施就提出了啊，用好用足城市更新的相关政策，为地方留足政策接口，确保可执行能落地。在业态策划运营前置方面啊，鼓励各地搭建青年社区资源交互共享平台，支持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深度应用，打造一批首发经济集聚区、青年聚集活动阵地。在规划土地要素支撑方面，鼓励各地制定既有建筑功能转换的正负面清单，支持青年社区建设啊，鼓励在产业园区内啊规划建设产业邻里中心，满足青年职工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在符合安全规范的前提下，更新改造时啊，允许通过合理的增加容积率、优化容积率的核算规则等方式，提供青年共享空间、创业孵化空间等青年友好型的配套功能。另外就是在盘活国有低效闲置资产方面，推动国有闲置的商务楼宇、商业综合体、存量商品房、老旧厂房、仓库等资源盘活，打造青年社区，增加市青化的功能。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这个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了。梭子蟹、花金蟹、盛方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的眼里啊，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才配得上绝美的秋天。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呢，既然是蟹王，饮食起居上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了。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屑黄土，水质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的食谱之外啊，还能够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的时间里，住在天然氧

螃蟹越来越难买了，索性啊，不如自个儿呢到阳澄湖去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所以厂家啊，专门就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优惠上呢，我们拒绝所有的中间商，直接给您三折的出水价格。什么叫出水价格呢？就是螃蟹出一水就直接给它买下来，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三折的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当然了，还有更多规格的，你比如说699元老饕款，999的终极款，1699的蟹王款啊，丰俭由人，你随便选择。你就比如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吧，什么规格呢？3公3母，这公蟹可是6两一只啊，比大部分男生拳头大多了。重点就是三折的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了拍二发三，拍五发八。也就是说，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不管体重。目前这个299的尝鲜款呢，已经是全线售罄了啊！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您有需要的话呢，就得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呢，直接回复中文汉字“大闸蟹”。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啊，具体了解一下方案，然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燃气、供水、排水、桥梁、道路和综合管廊等基础设施啊，是维系城市正常运行的核心设施了。那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地下空间日益复杂交错，以及极端天气增多，传统依靠人工巡检、事故发生后进行抢救的这种管理方式就显得力不从心，难以应付了。这业内人士呢就认为了啊，我国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已经从少数城市试点进入到了全面推广的阶段。清华大学安全科学院院长袁宏勇接受新华财经专访的时候就表示了，我国城市生命线工程建设已经从实现看得见、测得到、能预警，转向了全域感知、智能研判和协同处置的新阶段。这个城市基础设施连接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一旦发生事故，影响往往会超出单一设施的范围。以燃气为例，管线受损之后，气体呢可能会沿着管沟、箱涵、污水井、废气管线和建筑地下空间扩散迁移，泄漏点、聚集点和最终影响点啊未必重合。极端降雨、地震、地面沉降或者大型施工可能会影响管体、阀门、供电、通信和道路通行条件，既制造更多的风险点，还可能会进一步的产生次生衍生事件，引起连锁的反应。袁宏勇就说了啊，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集聚，城市生命线工程运行呈现出了系统复杂、隐患隐蔽、风险耦合、事故连锁、后果叠加的特点。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啊，它不是简单增加传感器或者是另建一个信息平台，而是围绕着关键基础

基础设施安全运行、重构风险识别、专业研判、预警发布和协同处置的治理链条。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那些事儿，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中午时间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如果各位啊在听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有任何关于房产交易政策买卖，包括一些这个在房产上啊，你们觉得哎有一些拿不准的，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坑是需要去避一避的，又不知道就是该怎么去避开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是在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给大家来做直播。当然，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点，我们是在902音乐之声，我们会有这样一个录播的节目。也看各位啊，就可能12点到1点钟正好是大家下班那个时间点，各位在开车的路途回家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选择收听到广播。当然呢。我们的听众啊，最近我倒还是稍微去盘了一下，我觉得可能很多一些正常在中午时间点下班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朋友可能还是蛮多的啊。也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今天我们的主持我们的标题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看到了。哎，说到看到，我们广播朋友肯定会觉得很奇怪，我上哪看啊，我不是在听吗？好，我们来说一下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首先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5453123，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此时此刻也正在进行开通当中。当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号也正在同步进行开播当中。好，各位我们看到线上已经有一些朋友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回复我们的问题了，来给我们提问了。当然今天我们直播的一个主题内容就是关于公积金，各位公积金已经有重大的一些变化了啊。什么样一个变化呢？我觉得刚刚还在广播开播之前啊，我们的抖音号已经开始在进行直播了嘛，我当时还跟大家聊了一下这个公积金这次的一个新的政策啊，我认为是和我们大多数朋友都是息息相关的。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说我没有公积金，我是个体户或者怎么样啊，我的职业或者说就是我就没有缴纳公积金，那也没有关系，因为现在呢有灵活就业人员啊，也是可以去缴纳公积金的。当然如果你是灵活就业人员来就是这个政策跟你也是有关系的，好吧，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来解读一下。那在我们的节目开始把这个新政说之前啊，我们先来说一套我们粉丝朋友留下的一套房源啊，就他想要去出售的售卖的一套房源信息。先来说一下这套房子呢是皇家花园。哎呀，这个小区我想大家应该都还蛮熟悉，特别是老城区板块，它是在丰联广场的旁边。这个小区也是老小区了，2000年的房子，2000年啊它来建成投入使用的这样一套房子，距今有26年的时间。但是没事儿，因为现在呢我们的商业贷款已经最长可以延续到贷款40年啊，原来可能30年或者最多35年，现在呢40年。当然也要去看你最终的一些这个贷款退休的年龄啊，或者怎么各种它都有相关的啊。可是按照我现有的年龄我来推算，我是可以贷40年的，就最长是可以贷40年的。所以说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嘛，这个我们回头我们再聊。如果大家有不清楚的，可以拨打我们直播热线85453123。这套房子啊，2000年的皇家花园，它有98个平方，没有电梯，总高是8层，它这套是在6楼，老小区嘛，一般都是以步梯房为主，它那个时候叫多层而不叫洋房。现在啊，新的规定就是说，你哪怕说4层啊，我4层以上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我全部都要有电梯，这叫电梯洋房，和原有的还是有很大区别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我去买的话，我资金 OK 的情况下，我还是愿意去买新房的一个原因啊。当然，它这个装修是老装修，具体的装修图我没有看到，因为是电话打进来留下来的一个信息啊。98平，但是你不要看它3室1厅，它中间户啊，3室1厅1卫，98个平方，作为老小区来说，作为这种步梯房来说，它有很大的一个优势点是在于它的公摊非常的小。但是它这个优势点可能到后期随着新房慢慢推进的进程越来越久啊，那它这个优势点可能慢慢也会被替代掉，因为新政它也出来了。对于新楼盘来说啊，它的一个后期的公摊率可能慢慢的，就是现在就是零公摊嘛，倡导零公摊嘛，后来
未来后面再开发的一些新楼盘，慢慢的哪怕我是小高层，我可能都要往这个方向去走。所以说老房子对于他们新盘的一些优势越来越少，但是呢老房子还有一些优势点，就是他们所在的区域位置是不错的。现在很多的一些新楼盘，它的区域位置反而没有一些老房子来得好，因为毕竟对吧，现在当然你要说那把老城区拆迁好了呀，那把它拆掉，然后就是在原有的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优质的一些位置重新再盖楼盘好了。哦，当然了，当然这个它涉及到的一些资金成本还是非常高的啊。现在呢主要还是以原址重建啊，或者说是就算我是拆，我原址重建，我做一个城市更新。当然现在好像这个开发这种拆迁的速度，它也会就是根据各个城市的一些这个资金状况吧，它来决定吧啊。就是可能有些城市它的GDP 非常高，它的一些那个整体的经济可能相较来说会很不错，他们可能动的这个会快一些些啊。但根据各个城市的能级啊等级来说，这套房子呢目前这个价格，因为是应该是昨天吧发来的，他这个价格目前没报。叫张先生啊，如果说此刻您正在听我们的广播的话，你可以把电话打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啊，然后把你的这套房子的价格可以来说一下，因为他说是可以谈，好吧，就可以谈，你得给我们一个基本的价格，好不好？这套98个平方，在小学路的皇家花园，是丰利广场旁边的，周边的话生活配套还是非常齐全的，非常不错的，周边一些吃喝玩乐相较来说它也是非常齐全的比如说它的一个书包对吧，包括它的周边的这个商业苏宁啊，还有周边像丰利广场就不讲了哈，周边其他的一些这个商铺，他们的一些经营的一些好吃的还是蛮多的啊，这一片生活氛围还是非常足的。所以看各位吧，如果有这个书包的一个需求，或者说我就想在周边我想去捡个漏，哎，这套毕竟你在六楼嘛，装修也是老装修了，价格到时候看一下吧。张先生把号码留下来了，但是我看了一下，我就不在广播里给大家报了，好不好？毕竟也涉及到个人那个隐私。如果大家有关注这套房子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5453123。当然具体的一个价格呢，回头我们再来跟那个张先生再来沟通一下这件事情啊。如果说此刻您正在听我们的广播，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85453123，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你的这套房子。还有人在说金银路院一楼141个平方带院子没有地下室，二手报价是220万，多少钱能下手啊？金银路院141个平方带院子，那他这个在新房当中应该是没有了对吧，220个平方啊，不是141个平方220万呢，我看一下，他报在15600嘛，15600这个价格，现在155个平方呢，它也就是报在15600左右这样一个价格吧，差不多吧，它和新房的价格应该不会差太多，二手房报价220万嘛，多少钱能下手？你是不想要地下室，只想要院子是吗？但是目前新楼盘说实话哈，因为现在怎么来讲呢，懒散公主，现在呢新楼盘开发的真的是比较少的，新楼盘开发的速度它也是变缓了的，它是根据大的一个政策方向来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我这两年我就盘了一下，这两年连云港要拍的一些要开的一些新盘，可能就一家吧，一两家吧，国企就这一两家，真的是不多的。那新楼盘开发的速度越来越慢，然后现在又进入到一个大的去库存的一个时代。那去库存大家都知道，可能好多一些老一些这个还有一些原有的一些这种高层一些住宅，可能它的去化周期又更久一些，4年啊5年啊对吧，这样子的。那像这种容积率比较高的带院子的，本身一楼带院子的就是容积率又低的小区，又是新住宅，它本身的一些这个开发的规范，它又是和现有的一些新的住宅的标准要求它是齐平的，这个情况之下呢，这种类型住宅以后是比较稀缺的。
那如果你想要说在二手房市场我去捡漏，我去买，我不好，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一个二手房市场能多少钱去下手，因为新的楼盘，我之前在直播间当中一直反复在强调一件事情，新的楼盘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包括传统住宅它进入到原有的住宅，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它后期所走的这个价格趋势也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本身是属于两种产品，两代产品，两代不同的产品，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它一定会不一样。再加之现在我们新房的开发速度又是越来越慢的一个情况之下，它一定会走不同的行情，包括一线、强二线、二线城市，包括和我们三线城市，未来的房产已经不再具有任何的一些对比性了，就是它的一个价格不再具有参考性了。原来可能，在2020年、2021年之前，可能大家去买这个楼盘，会觉得一二线城市什么价格，一二线城市涨，我们跟着在涨；一二线城市下跌，我们跟着下浮。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现在是各座城市它根据自己的一些情况走不同的一些行情路数的时候，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来讲，我说你这套房你能买多少，你只能说去跟买家你来聊，因为这个小区目前一期开发出来的就255户，也是非常少。你对这个小区关注非常多，我相信可能有些细节你比我还要清楚，因为我们是关注整体的楼盘，你可能是就想买这一家，你可能踩盘踩的比我还要多得多，我相信一定相信这一点。那你我说实话啊，就是目前按照现有的华蜀山大道东侧发展这个新房楼盘的开发速度来说，这五年之内没有了啊，可能就是金鹰路苑自己家二期，就他家自己家，就没有新楼盘跟他再来打 PK 了。就是哪怕就是再打 PK， 可能就是华武山大道西侧就预约二期，它要带有书包属性，它的一个溢价率可能会再往上走一点点，它毕竟有这个书包属性在。但是金鹰路苑呢，它完全我觉得它也是在华武山大道发展的一个中轴线上，也是由南向北咱们走的这条中轴发展线上。那在这发展线上，五年之内这一侧东侧它又没有新的楼盘再去开发进程的时候，我说实话，这个你怎么卖？现在的行情，你15,000-16,000，它可能应该是大差不离的，和可能是和新楼盘应该是开差不多的一个价格吧。15,000-15,600啊，大概现在金鹿苑155平在售的，有这个大院子的90平左右的，再有一个地下储藏室的，可能它的一个售价的话，大概也是均价在14,500左右吧，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0: 看你自己去聊吧，你看一下这个卖家的心态是什么。他们家包括像那个九月府啊，目前也是出了这个二手房嘛，但目前也就出了一套，我看到的都就是那一套。那一套呢具体情况还是这套卖掉的这个业主卖143平的，他是想换九月府193平的，他是想在同小区内重新买的，所以才卖掉的。他那套挂价也是在21300，你看已经挂了一小段时间，我相信一定是有人在问的。但是这个业主挂价21000多，我估计啊，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卖出的一个原因是，他的一个心理价位一定是觉得，一定是不会是大家所想的，可能是有的人说18000我下手，有人说那我加价18500我就下手，当然这个可能大家玩笑话，可是很多市场行情目前来说，买家的心态想买九月府的这个目前想觉得踮个脚在购可能稍微有点费劲的一些朋友，觉得说18000可能是我能接受的一个价格，这可能是市场大家对他预期的心里能接受的一个价位。但是18000这样一个价格，排除掉咱们的区域地段的一个优势，再加上书包的一个加持，因为你未来买新房嘛，你的书包你肯定也是要关注的呀，你区域你也是要关注的呀，你这个地块它的发展到它你也是要关注的呀，这些都是它的一个附加值，但是它也一定是它的必有选项啊。如果我想把这个楼盘再加上我的产品品质我又做得很不错，我也做得很好，那这样子的话它整体17788我算下来它肯定是会有一定的一个溢价在这个地方的。但是目前九月府也确实去化有10000往上了啊，就是整体按照目前秀的一个市场行情来说，哪怕说九月府出了二手房，刚朋友讲的金鹿苑出了二手房，他们的一个价格可能也都是和新楼盘目前在售的一个价格是大差不离的。因为刚刚我算了一下嘛，金鹿苑它大概那套141个平方不带地下储藏室的，它也要在15500-15600这样一个价位，毕竟它带院子它稀缺嘛，它255户当中带院子的可能也就是那么20户。他是在这255户当中，他可能就是那么20多家，他也是属于在这个小区内也属于稀缺，在这个区域板块也是属于稀缺。然后后期的话，可能再开二期的话，他们家只做100多户，均价的话，因为你一直关注一楼带院子嘛，你要不关注一楼带院子，其他的楼层你选它性价比还是很高的。那二期区听说他们的那个均价参考值应该是在12000多吧。二期，因为二期据听说还要做个10几户的270度大面积落地窗啊，270度转角的这样的一个落地窗，他要把这种新的产品给他带进来，新的一个理念给他带进来。其实，在我们临港算是属于新的理念，可是，在南京、苏州这样的一些二线城市来说，他可能已经早就普及了。如果你不做这样，你可能房子已经卖不出去了啊！就是现在对于新楼盘来说，开发商他还是非常非常卷的。你不会做好产品，你没有办法去卖房子的，就是现在对开发商的一个要求一定是如此的。我们先做广告吧，一会儿回来。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2: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地产那些事儿，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我是静静。有朋友在说呢，凤凰新城北边的地块还开发吗？刚刚在我们的广播有广告的时候呢，跟我们线上的网友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了这个话题啊。就是现有的这两年吧，啊，不说太远啊，这两年相较来说呢，连云港新房地块开发的速度会放缓。刚上半段已经跟大家来讲过了，那凤凰新城北面这块地呢，目前在售的就是天意啊，天意这个豪宅型的一个楼盘。那它边上呢有一块地叫万博啊，原有的这块地是万博23年溢价5%左右吧，应该是这样一个，不太记得数字了，因为有一些年头了。但它这块地已经退了啊，这个已经不重要了，溢不溢价已经不重要了，它已经退掉了。所以说目前凤凰新城就是凤凰板块这个周边，相较来说你要再开发地的概率我觉得会不大吧，应该不大吧。当然他那片可能还有4-5块住宅地还没拍，没拍。可是那片本身入住率有40%能有，入住率不是很高。加之呢那片的商业可能它主要一个点，它地理位置比较还不错的一个点就是它离这个仓库板块非常的近，它就是边上非常的近。那像有一些大型的一些商业比如说过来的时候，它对那一片其实也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的。像九喜会对吧，这个商业体在过年之前，今年过年之前，然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就这样的一个开业的一个动作啊。所以说对于凤凰板块来说，就大家可能原有的看好这个区域吧，可能在2020年啊左右那是房产上升期的时候，大家看好这个区域很大一部分也是一它和仓库板块临近，然后紧接着是市政板块嘛，很多人会这样来聊啊。再加上现在仓务第三教育集团，然后现在也在那一片。据听说哈，我周边好像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有这个仓务的书包，但是就是一集团、二集团叫书包，但是他没去，他们去了仓务三集团，就科悦路校区，就是会觉得说，我就想让我的孩子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就他觉得可能不是很拥挤，课堂不是很拥挤，他喜欢这样，所以他要让自己的孩子就选择上了第三教育集团。当然，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例子在啊，每家的情况不同，确实选择也会不一样。然后你再问我说凤凰新城北面这个地开不开？我刚刚也跟你讲了，就这一片呢，首先二手房。它流通性啊，它可能相比较仓库板块、万达板块，它还是比较弱的。就是它的一个这个入住率，它目前就是40%左右。然后新楼盘再开，要做豪宅来开，或者说作为终端改善来开。那按照现有的一个市场行情来说，现在是属于一个过渡期吧？我觉得是属于一个过渡型的一个阶段，就是去库存的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可能近一小段时间给它过去之后呢？后面大家对于市场对于新房需求好房需求的一些这个朋友们这个积蓄的这个人会越来越多之后啊，然后可能后期又是新房市场继续发力的一个阶段啊。所以也不用着急，你说开不开，我觉得这两年应该是没有什么动静，但是你后面不好讲，因为后面现在是供需关系确实也开始在调整它的一个变化，原来是供大于求，供太多我需求量我减弱，那现在呢慢慢的啊，对于新房它市场的一个诉求量它还是很大的，其实大家对于买好房子的一个需求量还是很高的。像杭州啊，现在都已经有这个整体地面的一个抬高啊，或者说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买豪宅好房子改善房嘛，大家对于这个院子的需求也是非常大的。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我买院子它的一个凸出来的这个部分和我后期我这个客厅整体的一个采光，它可能它是成一个反比的。比如说我院子越大，我可能我一楼我里面的这个进深的一个光照度它可能就不足，但是呢它整体那个抬高之后呢，它可能慢慢就会规避掉我的院子就是和我的这个一楼整体的采光度它光照不足的，这样的也不说不足啊，就是它光照时间它大家会想要更久一些些嘛，就更亮堂一些嘛。它后期新房它会慢慢在把这样的一些问题给它通过一些技术型的一个手段啊，就是给它
解决掉，然后可能后期大家去买一楼带院子的，我就觉得啊，原来我一楼我哪怕有院子，我可能我的采光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可能后面慢慢就会解决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也不要着急吧。当然最近如果有看新房打算的一些朋友呢，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两家新盘子吧，因为你们如果关注这个，我说实话啊，你们特别是对于改善想买改善楼盘的一些朋友来说，现在市场上能给你们看得上眼的改善楼盘可能你们都已经赚过了啊，到现在迟迟没下手的原因一定有很多。那还有两家呢，我觉得你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是最近一段时间他们是有开发的这个意愿在的啊。一个是苍梧御苑的27，那还有一个就是农发，就是在东天池地块，这块地呢明年应该是要开的。这两家都是国企来做的啊，他们所做的这个户型大概我看了一下，御苑大家都很熟悉了，它有小高17层、13层，对吧，就这种类型的。然后像那个东天池这块地呢，我当时看了一下他们的报规的一个规划图啊，有140多平的，然后还有叠墅分上叠下叠190多。

0: 多品的，就这种的，相比较来说呢，做的这个容积率也是比较低的。据听说，这个里面还配备有一些私人宴会厅啊，也有一些这个城市书房啊等等啊，有这样的一些配套在。所以说，可能也还是比较新的一个产品嘛。如果说各位对这两块地区域感兴趣，你们就可以提前锁定关注吧。反正这半年多吧左右的一个时间，他们应该会有一些新的动静。其他的话，目前我说实话，名企我们就不推荐了，就是不去给大家赘述更多，因为有的时候说太多，可能到那个时间点他们兑现不了，对不对？那就不讲，我们就讲一讲国企目前能兑现的啊。现在这两家，大家可以来锁定关注一下吧。如果说最近不着急去看的，你们可以关注；如果说最近觉得说，哎，我觉得现在市场上的一些楼盘我还是挺看好的，比如说，现有的一些这个住宅区域也还不错的，像九月府啊，对吧？然后像那个御苑啦，目前当然还有个把套房子吧，可能也不多了。然后像金鹰路苑，其实我觉得大家对它的一个区域评价可能会分两大波，还蛮极端的。有一些朋友觉得说它位置蛮好，还不错；有些觉得说哇，怎么那么偏啊？因为你所在的这个你所在的区域不一样。你作为一个中心点画一个这个圆圈，可能你的半径离它还是非常非常远的，那你会觉得它很偏。但是像我们，因为我们一直在东区上班，已经很好多年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它又是画武山大道中轴线嘛，又是发展区域，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觉得还是不错的这片区域。看各位的一个工作和生活的一个需求吧，好吧。好，我们来把那个今天节目的一个内容跟大家再来聊一聊吧，就是关于连云港公积金的一个重大调整啊，最高是可以提20个 W 的。什么可以提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首先，装修自住住房可以来进行提取，它有几个条件，各位可以听一下。你要获得不动产权证6个月及以上，然后实施全屋装修，并且家庭是没有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也就是说，我买了这个房子，我是没有用公积金的。就我想装修的这个房子，我没有用公积金。我看一下啊。对，是的，家庭是没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就比如说我之前买了一些房子，我用公积金贷款了，然后我现在想装修我这套房子，那我之前的公积金贷款我是要结清掉的啊。公积金它是不能同时来这样进行使用的，它这个不变。那你是可以一次性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所购住房装修，提取的标准是每平方1500元。提取的总额是不超过20万，缴存人还有配偶可以，就名下一套自住住房来申请提取。同意缴存人再次装修提取，应该要间隔满10年。那同一套自住住房，你想要再次装修提取，间隔也需要满10年。我们先来读一下政策吧，再来解读哈。然后第二个就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来进行提取的，缴存人和配偶持有本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并且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每一个自然年度可以申请提取。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3: 匠心独运，内外兼修。

岁月温暖。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

该住房的年度物业费，你的提取金额是你的房屋建筑面积乘以每平方1.32元，每个月啊，每平方1.32元乘以12个月。缴存人还有配偶可以就名下的一套自住住房来申请提取，只有一套啊。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灵活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有你们的事儿。缴存人专项说明，灵活就业人员你去缴存办理的这样一个装修自住住房提取，还有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的是专用性的一个提取啊，不影响你所缴存账户中存储时间满一年资金的一个缴存补贴，享受是不受影响的。那这个通知呢是在9月20号起正式实施，9月20，昨天具体来把这个政策相关的一些这个适用这个办理的渠道啊，所需的材料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啊。如果你是办理于这个装修的啊提取的，大家就可以到你们所在区域的县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窗口申请提取，并且预约2次入户核验。所需要的材料呢也很简单啊，就你们的身份证啊、银行啊一类的银行卡啊，还有已婚的提供一下结婚证、配偶的身份证、离异的、未再婚的提供一下离婚证啊。那未婚以及离异再婚的现场要签订婚姻状况声明书，这个相较来说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啊，这个情况要现场再去填一个相关的说明书，以及你们的不动产权证啊，现场核验图片。工作人员是要入户进行拍照的啊，这个是他们相关的一些办理流程。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如果你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来进行提取的，那相关呢，大家就可以带上提取人的申请的身份证，包括你们银行卡啊，就和刚刚一样，好不好？就已婚的啊，离异的，或者离异再婚的啊，就是相较来说要现场再签一个说明书，其实也不是很复杂。那房屋不动产权证是肯定要带上的嘛，对不对？好吧，这是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啊。当然也有一些疑惑疑问，在这里跟大家也一并来说一下吧啊。像申请装修自住住房，那支付自住住房的一个物业费提取公积金，对房屋产权有哪些要求呢？首先，缴存人以及你的配偶申请办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提取公积金的时候，所对应的住房必须为连云港市行政区域内的自住住房，然后房屋产权仅限缴存人本人、配偶共同所有或者是单独所有，各自单独所有。那夫妻名下拥有多套自住住房，是否可以选择一套住房申请装修或者是支付物业费提取呢？这个是可以的啊。还有是申请自住住房装修提取公积金，首次预约上门核验是否需要取得不动产权证满6个月，这个是不需要的啊。就是缴存人嘛，你申请这个装修啊用公积金，那首次这个申请上门核验的时候呢，是不需要去满足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满6个月的这样一个条件的啊。那第二次上门核验通过的话，办理最终的提取支付手续的时候，你要确保你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是要满6个月的就可以了。第一次它需要2次上门核验，第一次你不需要，第二次的话你要看一下时间，掐一下时间，它是需要满6个月的啊。你的产权证拿到的时候，你说产权证啊，取得这个产权证你是要6个月的，就是 OK 的。还有说符合装修提取条件的，是否可以分多次来进行提取呢？不可以啊。符合装修提取条件呢是不可以的。我们进段广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我们再来说一下另外的关于公积金啊提取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就是符合装修提取条件的，是否可以分多次提取呢？这个是不可以的啊。符合装修条件，那你缴存人还有配偶啊，需要一次性来申请办理提取的，你不能分次或者是多次来提取，那不麻烦吗？各位。还有啊，缴存人以及配偶装修提取的总额最高可以提取多少呢？就不超过20万啊。那同一套自住住房装修，每一次提取的总额是不超过20万的。而且如果你同一套住房你想要就是再装修的话，你需要间隔10年。
它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要求和标准在的。所以说越往上越难挣，60W 一年和91年到手基本上一样。那要看你的这个怎么来讲呢，就是你可能比如说有人赚到60W， 有人赚到90W， 你赚到90W， 你所想买的东西，你的欲望值它就会更高一些些，这也很正常，人性本如此。我最近很爱说一句话，人性本如此。所以就是看你怎么去花吧。所以其实你要是不想一样，它也是可以不一样的，对吧？就是你就觉得我赚到这个钱了，我就应该要好好的犒劳自己，或者我应该买更好的东西，更优质的东西，这个很正常，对不对？有消费嘛，才能促进经济发展一个增长，也是很正常的。那我不知道杨洋洋人家是什么工作，我不是很了解，你了解吗？你跟我们直播间每个朋友都很熟吗？我不是很了解人家是干什么工作的，是吧？就是我不是很了解别人是干什么工作的，但是呢，相较来说，刚刚有朋友在说嘛，说他可能那个公积金啊贷款说留了10W 去抵税啊，就各种，他下面有一些朋友就在探讨他的一个工作嘛。哎呀，你们都是好奇宝宝啊，是吧？冬天池最小的户型有多大呀？有120多平，我看了一下户型图，有120多平，也有140多平，但是他们做的话是也是有这个空中花园在的，就是我整个算下来，可能我整个得房率我就是能达到100%的一个得房率，我觉得不错的，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但是这个呢要等吧，要今年是不会开了，它不会开盘，你要等到明年吧，明年再说吧。明年到时候有一些新的动静的话，我们会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这个话题啊。但是今年相较来说，可能能开的一家新楼盘就是城建吧。那其他的一些也一区三线，我觉得就更难说了。一区三线的话，其他的可能像东海啊，东海在水晶城附近啊，有朗诗嘛，对吧？给你们开的这个六恒啊，科技住宅，朗诗他们来做的。这个住宅呢，它是小高层，它是有两部电梯在的嘛，它就是小高层嘛。那这样的一个住宅，相比较来说，在东海片区，盖在这个区域位置的话，它的价位到时候该怎么来定呢？这个现在我还不是很清楚，现在也没有具体的一个说法，所以我们也可以再等。那就是东海目前我知道的一个要开的这个科技型的一个住宅，听说。很多朋友会说啊，买九月府的一些朋友会说，哎呀，说你们要把这个科技住宅然后带到九月府的话，那就更加的完美了啊。那未来啊，我相信啊，在开发的一些新的楼盘，我想可能会有一些开发企业再会把更新的一些理念再带入到新房这开发和建设当中来啊，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当然关注冬天池地块的一些朋友呢，也可以持续来关注和锁定到我们的主播。

间小熊猫，我看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我啊，我这里看不清小能猫啊，不是小熊猫，好吧，小能猫，你可以来关注一下主播啊，回头有新的动态，然后也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包括也可以在我们的群内啊进行交流，我们群里也有一些活跃分子，还蛮活跃的。好吧，就是我们今天所跟大家来探讨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当然我们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如果大家有关于公积金现有的新政还有一些不太理解和了解的地方呢，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453123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当然我觉得最佳方便快捷的方式就是我现在想要去提取公积金，那你就直接上你们就是当地啊，就是或者说我现在在一区三线，那你又在比如说在赣榆啊，你又在赣榆的公积金中心，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我在市区，你就上市区这边的公积金中心去了解一下啊，就是上当地的这个公积金管理中心去了解详情就可以了。其实也是很方便的，公积金管理中心我说实话他们办东西的一些这个效率还是非常高的，我觉得是挺高的，反正我去办理一些业务的时候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有些朋友会说那是因为人家认识你，不认识，我就是正常去办理业务的，然后就是到现场去办理的话就非常非常的快，所以还是要点赞的啊，就好多的一些职能部门他们的整体的一个效率也都是提升上来的，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就可以有任何的疑问到现场去了解办理就 OK 了。因为27的户型什么时候出啊，他们据听说还要再做一些小小调整吧，你不要说他家的27的户型，就东天池地块那一片他们户型应该是定下来了没问题的，现在是在完成一个招标的阶段，今年是把整体招标给他招完最快啊，能给他招完就不错了。那预约27呢，他相较来说27的体量更大一些些，有700多户了吧，比17还要体量再大一些，容积率要高一些嘛，对吧，1.9几了。然后他那个户型回头具体出来之后吧再来关注吧，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他们户型你也可以上他们直播间去聊一聊，因为他们好像每天都在直播吧，我现在没有特别关注他们的直播间，你可以去关注一下，锁定看一看好吧。其实现在我们连云港本地啊好多开发企业真的自己家的楼盘都在做相关的一些直播，只是说可能它的流量曝光度啊你们不一定能刷得到，或者不在那片区域你不一定能刷得到，这个也没有关系。大家可以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有想了解的一些这个新楼盘，我们也可以跟开发商去对接去交流一下，看看他们目前一些进展情况，好吧。我们今天的广播呢跟各位聊到这里了，我们下一场节目的这个主播已经在外场等候了。当然呢所有听我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我建议各位可以稍事在我们的调频927稍事停留一下，因为下一场的这个广播节目呢他们会给你们更加详细的去来解读关于装修提取公积金，因为下一趟节目是装修节目，他们可能相较来说解读的会更加的多一些些啊。如果大家有想要去了解的可以持续锁定 FM。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脑。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

0: 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十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2: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义德，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 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互运优、百日互运安、百日互金国、百日互同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进元、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

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涟漪一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泰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49年11月9号凌晨5点，香港启德机场的跑道上停靠着12架整装待发的飞机，晨色朦胧中，两位帽檐低扣、步履匆匆的神秘男子快速登上了12架飞机中最大的空中行宫号。刚上飞机，其中一位男子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水果刀，到厕所和后舱仔细地检查，他担心飞机上混进了国民党特务。这名男子是原国民党中央航空运输公司简称央航的总经理陈卓林，与他一同登机的是原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的总经理刘静怡。两位航空公司的总经理乘坐飞机出门，本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是这一次两个人都格外的紧张，因为他们的飞机并非飞往航班表上的台北，而是即将在空中悄悄地调转方向飞往北京。从英国控制的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后，在国民党的眼皮子底下瞒天过海北飞，对于站在命运十字路口的两位民航巨头以及他们掌舵的中航和央航两大公司来说并不容易。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两航起义，国民党时期两家最大的民航公司部分司乘人员驾机北上，投奔新中国。中航成立于1930年8月1日，由国民政府和美国的公司合资经营。央航的前身是成立于1931年2月的欧亚航空油运股份有限公司，1943年3月改组为中央航空运输公司。生逢乱世，初创时代的两家航空公司经营异常艰辛，但抗日战争后期的驼峰空运以及抗战结束后从西南到各大城市需求旺盛的复员运输， 给了两家公司迅速发展的机会。截至1948年底，中航已经拥有飞机60架，运输总周转量在当时的国际民航运输协会各成员航空公司中排名第8位。央航也拥有了2700余名员工，42架运输飞机，其中6架还是美国最新式的 CV-240 型飞机，可谓与中航并驾齐驱的国内民航巨头。1948年底，随着解放战争进入后期，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政权节节溃败。当国民党被阻隔和包围在水陆交通几乎断绝的个别城市和西南部分地区时，空中运输就成了其支撑战局最重要的生命线。除了空军，两航公司的飞机也被要求运兵、运粮、运弹药，只剩下少数客机正常运营。更严重的是，随着一座座大城市的解放，国民党政权不得不向南方迁移，而大本营在上海的两航公司不仅航线随之急剧萎缩，还接到了当局一道又一道南迁的指令。1948年12月开始，两航在风雨飘摇中陆续撤至香港。按照国民政府的本意，两航应迁至当时国民政府掌控的昆明或者海峡对岸的台湾，但刘静怡和陈卓林很清楚，昆明只是暂时安全，台湾更是弹丸之地，去那里发展航线基本上只有死路一条。他们不约而同都把公司的核心机航组迁到了香港，这里是当时远东地区最重要的国际航空港。谁想号称自由港的香港并没有带给两家公司转机，两航的规模在当时的亚洲都是首屈一指的，树大招风，自然会与英资同行产生利益冲突。据说当时一位英国航空大臣到香港，一下飞机看到机场四周都停放着中航、央航的飞机，当时就对接待人士大发脾气，他说这里是

0: 中国的机场还是英国的机场。果然1949年的6月10号，港英民航处就通知中航，需要在一个月之内将中航的飞机大修厂和发动机修理厂迁出启德机场。7月29号和8月11号，港英当局又先后下令征用中航两处厂房，并限于8月15号移交。重压之下的刘静怡无奈感慨，他说，今天我们面临的已经不是如何渡过难关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如何求得生存的问题。央航公司因为规模较小，没有受到直接的冲击，但撤至香港的央航此时仅剩下了6条航线，员工们的生计眼看着也没了着落。大陆已撤离，台湾不能去，留在香港又受排挤，拥有几千员工的两航公司究竟该何去何从呢？刘静怡和陈卓林陷入了困境。或许是对后来的困境有所预料，或许是对共产党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好感，刘静怡在离开上海赴港的最后关头留下了一张关键的笺条。1949年的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上海，当时任职华东航空接管委员会的蒋天然奉命接收中航和央航残留在上海的资产。这天蒋天然从中航留守上海的人员手中发现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公司留存上海之飞机及各种设备均应妥善保管并清点造册，将来移交新政权。信上并没有落款，但蒋天然很快确认这封信正是刘静怡临走前留下的信笺。与信笺一起留下的还有683名员工，数目相当的美元、黄金、银元以及价值不菲的航空汽油和飞机器材。蒋天然是个老航空人，早在1945年他就参加过东北老航校的建设，那个时候老航校汽油紧缺，他还试验出可替代汽油的96度的高纯度酒精，解了航校飞行训练的燃眉之急。见到刘静怡留下的笺条和物资，蒋天然立刻意识到眼下正是一个机会，一个可能争取刘静怡甚至两航公司的机会。他立刻向时任上海军管会主任的陈毅和副主任的粟裕汇报了情况。不久，一份争取两航公司的工作报告摆在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办公桌上，建议策动两航起义。周恩来当即回电同意。事实上，争取两航的想法并非一时萌生的，而是由来已久。1949年初，解放战争进入最后的关键阶段时，中共中央就意识到民航事业将是未来新中国的一个巨大缺口，况且败局已定的国民党军尚未放弃最后的挣扎，包括两航在内的空中运输力量正是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如果能够争取中航和央航制衡国民党的空中补给线，不仅有助于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更将为新中国的民航事业奠定基础。正因如此，1949年的2月，中共中央就曾与央航总经理陈卓林的人秘密联络过。出身于军阀队伍的陈卓林早年投靠了蒋介石，但因非嫡系一直得不到重用。1943年央航的运营状况处于最低谷时，陈卓林被排挤出了军界，派任央航总经理，他对蒋介石可谓是积怨颇深。于是1949年的2月，他便秘密地派出人手与我党接触。同年4月，国共两党在北京和谈的时候，秘密地将国民党和谈的代表张治中的家属送至北京的就是央航的飞机。与陈卓林不同，刘静怡是个典型的技术人才，受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很深。他曾先后就读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密执安大学，归国后深受蒋介石的器重，一直担任工程技术领导工作， 与其他国民党高层之间的关系也是颇为密切，争取刘静怡似乎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刘静怡留在上海的尖条却像是一颗定心丸，让这件事情有了转机。倘若他真的对国民党政府完全信任，对共产党是充满敌意的，必然不会做出这样的交代。很快，周恩来决定由特工之王李克农负责，全力策动两行起义。接受任务之后，李克农很快就联络起了一张铺天盖地的情报网，其中包括中共地下党的香港系统和上海系统、中共中央统战部、有关民主党派等等。被派至香港直接组织策反的是上海方面推荐的中共中央情报部干部吕明，以及潜伏在央行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查宜平。前者曾在美国学习飞行时与刘静怡结下了师生之谊，后者呢是央行时任的副总经理，资格老，人脉广。1949年4月，央行密送张治中的家属去北京，就是查宜平冒险安排的。吕明和查宜平临行前，周恩来亲自接见了他们，并且嘱咐务必要停止单击起义的策反工作，以免打草惊蛇，要努力争取两行员工的全面起义。1949年的8月中旬，28岁的吕明和54岁的查宜平肩负着周恩来的重托，乘轮船前往香港。他们没有想到，就在两个人抵达香港的第二天，策反就出现了意外。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1: 1949年8月24号，吕明、查一平到达香港的当天，就去拜访了态度相对积极的陈卓林，两人向他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和希望。在香港正处于困境的陈卓林高兴地欢迎两人，双方相谈甚欢。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谁料第二天的下午，陈卓林正在办公室查阅文件，秘书进来报告说，央行的飞行员李福玉驾机跑了，跑到大陆共产党那边去了。军阀出身的陈卓林一身的江湖气，闻听此言顿时就怒了，昨天还跟共产党谈得好好的，一夜之间就背着我搞出这种事，这不是挖我的墙角吗？这可太不够意思了。生气的不只是陈卓林，很快远在台湾的蒋介石也得到了消息，陈卓林不得不奉命赴台述职，又挨了蒋介石的一顿训斥。陈卓林哪里知道，吕明和查一平出发前就被指示停止策反单机起义，这一次李福玉驾机北飞纯属巧合，他们两个人事先也根本就不知情。原来啊，早在两行还在上海之时，中共上海情报部门就已经打入他们的内部了。两行迁到香港之后，中共香港地下党很快就与潜伏在两行内部的中共秘密的党员取得了联系。这些潜伏在两行内部的中共秘密党员包括中行香港办事处的处长何凤元、报务员陈耀环、陆元斌等人。吕明和查一平抵达香港前的两个月，何凤元就接到了香港地下党的任务，策反刘静怡。据何凤元的夫人张莹华回忆，何凤元接到任务之后左思右想，觉得自己只是个小小的处长，要单独说服刘静怡确实是力不从心。于是他找到了自己的清华的同学，中共香港地下党的负责人，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乔冠华，介绍刘静怡与乔冠华会面。为了防止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张莹华特意以一位女性好友的名字，在香港新开张的一家英商豪华酒店开了一间房，作为刘静怡和乔冠华会面的地点。在酒店的房间内，乔冠华和刘静怡足足谈了一个晚上，他诚恳地为刘静怡分析出了国内外的局势，告诉他中共中央一直在期盼着两行回到大陆，对于中行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这都是最好的选择。显然这句话给了刘静怡新的希望。用何凤元的话说，这次会面在争取刘静怡的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可惜态度和气的刘静怡并没有就起义明确的表态。乔冠华和何凤元感到了刘静怡的顾虑重重，于是他们就决定先策反个别的飞行人员，以敦促刘静怡下决心起义。就这样，策反的目标锁定在了中行飞行员李培怀和央行飞行员李福玉的身上。这两位飞行员曾经都在中行共过事，抗日战争时期呢，也都参加过驼峰空运，飞行技术高超，尤其是李福玉，还当过蒋介石专机的副机长。

为情况，以便为两天之后的起义做好准备。没想到飞机在广州降落之后，旅客都走了，机组人员也都去吃饭了。还没下飞机的李福玉发现机场警卫人员似乎没怎么留意他，他再一看油表，飞机竟然已经加满了油了。嘿，这简直就像是特意为他的起义准备的飞机啊。这个机会很好，一个念头闪过之后，李福玉当机立断，拔掉机轮梢子，卸下方向舵夹板，取下机梯，发动了飞机。飞机起飞之后，机场出动了一辆吉普车来追拦，指挥塔台上也传出了喊话的声音。李福玉都没有理会，径直飞向了东北方向。当天下午，李福玉驾机降落在了已经解放的南京明故宫机场，三天之后又从南京飞往北京南苑机场，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单机起义的李福玉受到了北方军民的热烈欢迎，也在两航员工的内心激起了不少的波澜。这本身呢是一件鼓舞人心的好事，可是这件好事对于全面争取两航的工作却是个意想不到的冲击。面对大光起火的陈卓林，吕明和查一平只能一边向陈卓林解释，一边抓紧补救，尽快地联系香港地下党方面统一行动。很快，吕明先后与何凤元、陆元斌、陈耀环等人接上了头，并一一传达了中央的决定。九月初，吕明召集会议，两航起义的六人核心小组成立，成员除了吕明、查一平、何凤元、陆元斌、陈耀环五个人之外，还有中央社会部驻香港的情报人员朱汉明。策动两航全盘起义的战斗终于正式的打响了。全盘起义难度完全不是单机起义的简单累加，两航公司上下几千人，稍不留神就有可能泄密，但全盘起义又必须有足够的人员参与，要让多架飞机及备用器材和设备飞上天，不仅要策反足够的飞行员，还需要机务、航务、地勤等等各个部门的协同配合。六人核心小组决定采用分层做工作的方法，上层主要是指总经理等高层管理人员，中层主要是飞行员、各业务科长等等，基层呢则包括机械员、报务员、航材员等等。他们对任务做了明确的分工，吕明全面负责争取两航总经理和飞行人员的工作，查一平主要负责争取陈卓林等央航的上层，何凤元负责争取刘静怡等等中航的上层，陆元斌、陈耀环负责争取飞行人员和两航的基层人员，朱汉明呢则负责与情报部门的联络。分工完毕，吕明换上了唯一的一套高级的西装，开始活跃在香港豪华的酒吧间、咖啡室、露天花园和游泳场，伪装成上层人士，与各路的朋友们、合作伙伴们侃侃而谈。几乎没有人知道，那时的吕明已经累病了，身患肾炎的他双脚浮肿，有时甚至不能下地走路，但为了争取刘静怡和陈卓林，他全然不顾，坚持多次上门与两位总经理促膝长谈。陆元斌、陈耀环开始悄悄地搜索可靠的飞行员，陆元斌很快就想到了跟自己相熟的秦永堂。秦永堂是中航公司为数不多的中国籍机长之一，他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曾目睹日寇的飞机轰炸中国，便早早地报考了空军，希望报效祖国。结果呢却阴差阳错去美国学了飞行，之后成了一名民航的机长。刚随中航落脚香港的时候，陈永堂的生活令人颇为羡慕，他住别墅、开汽车，每个月的薪水足有2000美金，根本不用担心通货膨胀，余钱又花不掉，他甚至还在香港置下了一块地皮。然而这样的生活并没能持续太久，秦永堂发现很多航线今天还在飞，明天机场解放了，航线就没了，休息的时间是越来越多了。深爱飞行事业的他
却越来越为前途忧心。

0: 一直在暗中留意秦永堂的陈元斌，就在这个时候找到了他。两个人彼此相熟，话题自然而然的就转到了迁往台湾的事情上。秦永堂说，我知道这个事情，台湾每个人都不愿意去，那个地方是个死胡同，去了就出不来了。陆元斌又问他留在上海的母亲，一直思念亲人的秦永堂就打开了话匣子。他说，最近母亲正好写信来，信里说解放军进城之后都不进老百姓的家里，就睡在马路上，老百姓给他们吃的东西他们也不吃。几句闲聊下来，陆元斌的心里就有底了，于是他试探着问，飞到北京去怎么样啊？秦永堂当即就回答，有 50% 的中国机长回去，我就跟大家一道回去。半个多世纪之后，已是耄耋老人的秦永堂谈起当年的起义，说得特别简单，我一辈子就想飞行，新中国是一定要发展民航的，回去肯定有用武之地。其实两航的很多飞行员都跟秦永堂相似，他们没有考虑那么多，他们热爱飞行，希望一直投身中国的民航事业。如果说回大陆有什么顾虑，就是陈耀环所说的，对共产党没有多少认识。
1: 摸清了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14点整，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下部，《东厂末日》。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31集，
5: 皇宫里派来宣旨的是司礼监秉笔太监王体乾。圣旨很短，他宣读的也很快，快的几乎让人听不懂，但朱启行还是听清楚了。圣旨的意思是，皇帝听说靖王府新近购得一方古砚，为稀世珍宝，认为值得祝贺。为了更好地保存这方古砚，皇帝决定亲自制作一个木盒子用于存放，故特遣钦差来取古砚，以便量尺寸，待制好之后连砚带盒一并赐还。这是魏忠贤为了勘察密狱而想出的主意，他在天启皇帝面前大大奉承万岁爷的木工手艺，使天启帝龙心大悦。然后他又说起了靖王府的砚台，谎称靖王有此请求，建议应予以准许。天启

0: 弟哪知道底细，高兴之余一口应允。于是司礼监就下了这道圣旨，朱启行听完了圣旨大喜过望，连连磕头谢恩，然后马上叫人取来那方古砚交给了钦差。王体乾检点无误，扬长而去。朱启行送走了钦差，这才想起杨莲还在自己府上呢，急忙到与客厅一臂之隔的小间去看的时候，发现杨莲已经昏倒在地。杨莲被靖王府请来的郎中救醒之后，由靖王之子朱启行派人护送回府。此时的杨莲感到身心交瘁，卧床不起，一躺就是三天。这三天当中，王之才来过三趟，每一趟所待的时间都超过三个时辰。这些天来，他们都听到朝中有人传出皇帝因杨莲办案不力而龙心不悦的消息，而魏忠贤对他们也在步步紧逼，欲置他们于死地而后快。屋外一阵紧似一阵的闷雷声使杨莲感到压抑，他感到自己和王之才都被一股巨大的暗流推到了风雨中，飘摇无根，不知哪一天就要被这股暗流所吞没。难道真的就走投无路了吗？杨莲很不甘心，杨莲的心中还心存着一丝侥幸。
1: 玉君兄，我有一种直觉，我总觉得眼下我们所处的态势是山穷水尽亦无路，不过亦无路实际上应当是有路可走的。玉君兄千万不可轻举妄动，我说过实在不行了，我们两个一起从容赴死。哼，大不了一死罢了。
0: 王之才点了点头，默不作声，作揖之后告辞而去。这天下午，杨莲觉得好了一些，就起了床来到了花园里。亭子外面时时紧随着主人的忠实家仆杨光周坐在一块隐在暗处的大石头上。这几天他知道杨莲的心情不好，担心主人会想不开，又担心东厂衙门会派刺客来行刺，所以他特别小心，时时都警惕着不敢大意。突然杨光周听到花园里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走走停停，像是在寻找什么目标。他马上站了起来，将身子贴在一株大树的后面，悄悄地盯着通往假山顶部的那条唯一的石阶小道。一会儿道路的尽头出现了一个背脊掠驼的人影，杨光周一眼就认出来了，他松了一口气，原来是家仆杨安。
2: 哦，光周啊，原来你在这里，害得我好一阵找啊。
3: 哦，什么事儿？
2: 哦，光周，外面来了一个小道士，一定要见老爷，骂也骂不走，打也打不走。
3: 啊、哦，这小道士是打哪儿来的？
2: 哦，我问过他，他死活不肯说呀，一定要见了老爷才肯说。
3: 带我过去看看。
0: 这个时候，杨莲从亭子里走了出来。他已经听见了杨安的话。
1: 哦，小小年纪口出奇言，必有缘故。杨安，
2: 奴才在。
1: 让他到客厅等候，老夫一会儿就去。
0: 杨莲步入客厅的时候，那个小道士已经在那儿了，坐在一张凳子上。杨安站在他的旁边。小道士见杨莲进来了，马上站起身来。先睁大眼睛看了看，这才双膝跪地，连叩三个响头。
4: 小道叩见杨大人。
1: 哦，起来吧。
4: 嗯，多谢杨大人。
0: 小道士爬起来，垂手站在杨莲的面前。 杨莲定睛打量着这个小道士，也就十几岁，瘦瘦的身材，穿着一件宽大的玄色道袍，大大的脑袋，白白的肌肤，黑白分明的眼睛，脑后扎着两只非辫子非发髻的玩意儿，愣愣地朝后翘着，那个样子很聪明很可爱，杨莲的心里对他就颇有好感。
1: 小道士，坐吧。
4: 谢谢杨大人，小道不敢坐。
1: 但坐无妨。
0: 小道士道谢之后这才去坐，可是椅子太高他坐不上去，还是杨光洲把他抱上去的。
1: 请问小道士叫什么名字，从何处来呀？
4: 启禀杨大人，小道本名宋泽林，法名灵首，系河北唐山府人士，两年前拜五台山鲍小冠自人道长为师，在五台山待了一年，便随师父下山云游四方，昨日方到京城。
1: 哦，灵首道人，你贸然登门执意要见我，是何人所遣呢？
4: 启禀杨大人，小道受师父之遣，冒昧求见大人的。
1: 哦，骂不走打不走，赶也赶不走，如此执拗，究竟是为何事而来呀？
0: 小灵手转过脸看着杨光洲和杨安，又望着杨莲，杨莲当然明白他的意思。
1: 哦，灵手道人，这两个下人名为家仆，实则

0: 则被老夫视为小辈，是心腹随侍，你有什么话但说无妨。
1: 小道之师，自人道人，会于奇术精于卜卦。昨晚他在客店中闲着无事，偶然卜了一卦，竟和杨大人有缘，所以师父差小道前来叩见杨大人，斗胆祈请大人降尊前往客店，由师父亲自为大人道明卦意。
0: 哦，贵师自人道长如何知道老夫之名啊？
1: 杨大人之威名，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
0: 那么，可否请贵师屈尊前来避舍，老夫可派车轿迎送。
1: 启禀杨大人，师父料到大人会有此意，因此再三叮嘱小道转禀杨大人，必须亲自去客店。
0: 哎，也好，老夫就扫一趟吧。
2: 老爷，天色已黑，外面又冷，还是不要去了吧，待明日再做计较。
0: 废话，别叫，老夫着便服去，备一顶便轿。
2: 是老爷。
3: 杨光州连忙跑出客厅，一面让准备备轿，一面叫了几个会武艺的家仆，让个人携带了武器都等在府门之外，等老爷的轿子出门之后，在后面尾随保护，同时又派人到王之彩的府上禀报，请王大人让刑部衙门做好随时出动捕快军事的准备。一切都布置妥当，杨光州回到客厅里，轿子也跟来了。杨连上了轿子出门而去，杨光州、杨安等四个家仆都腰佩单刀，维护在轿子的四周，而后面还有六七个家仆暗暗地尾随护卫。自人道人师徒下榻于东直门外的一家小客店，两个人各住一个房间，虽然小了点，但收拾的却还干净。
1: 师父，杨大人来了。
4: 哦，很好，有请杨大人。
1: 杨大人请。
3: 杨莲也不见怪，微笑了一下迈进屋里。只见屋里有一个年近六旬的老道，身材高瘦，脸色红润，鬓发似雪，身披鹤氅，头戴道冠，上边插着金如意，手执牙护，道骨仙风，全然一股道气。见杨莲进来，微微欠身施礼。
4: 杨大人驾到，贫道有失远迎，失敬失敬。
0: 哦，自人法师，老夫这边有礼了。
3: 宾主落座之后，小灵手沏了两杯茶，就侍立在师父的身后。这边杨光州站在杨莲的身边，随时准备应付突然发生的异常情况。
4: 杨大人，贫道自幼学会了一门奇术，卜卦测字，无论测前遇后，没有不准确的。昨晚贫道占得一卦，卦象表明你我有缘，今晚此时该当在此间相见，结果如何，眼下已有灵验呐。
3: 听了自人道长的话，杨莲的心里不免犯了嘀咕。
0: 若论占梦卜卦，我杨莲也会一些，而且在朝中也算是小有名气，连皇上也请我入宫占梦。这个道士既然能打听到我的府邸，自然肯定知道我占梦卜卦的名气，而他却敢用这种形式把我请来，看来这个道士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5: 哦，法师神算，令老夫十分的钦佩呀。方才闻知法师也擅长测字，不知可否为老夫测一字啊？
4: 这个自然可以。

0: 请杨大人赏识一个字吧。
1: 此时杨莲的内心里最憎恨的就是东厂，当下暗暗的祈祷，时运如果对东厂的兴衰已有定论，当求得到暗示。想到这儿，就在纸上写了一个定字。
2: 就这个字吧。
0: 杨大人，江湖之人说话口冷，需大人不加罪责，方敢言明。
2: 哦，法师直言，老夫绝不降罪于你。请问法师，今日老夫写的字应当如何测呀？
0: 字音出于太极，各具首尾，各有结构，测字之法不离意化之理，生生化化，变化万端。所问之事与所写之字虽然隐藏凶吉，但首尾俱藏，和神龙浮于云雾一般。只要填数比于上下，或将字拆开，字中之理便不难灿然跃出。今杨大人测字之日为初一日，初一为元，而定字从宝字盖儿，从匹，宝盖加元为完，所以杨大人借此字而测，无论人或事都主凶，大大的不好啊。
2: 哦，是吗？
0: 好，这是肯定的。杨大人若不信，请看定字所从的下盘匹，这匹字似正非正，似走非走，是即非，又不以正道行之，哪有不败之理呀？嗯？
2: 哦，是吗？
1: 杨莲听了道长的话，心里不觉一阵宽慰。道长的话与天理倒是相符，也和自己的愿望相符。先前写定字的时候，曾经暗暗的祈祷，将测字结果作为时运对东厂兴衰的一种暗示。如此看来，东厂衙门离衰亡之日已经不远了。东厂的兴与衰，自然与魏忠贤有关系。魏忠贤青云直上，飞黄腾达，那东厂自然就兴旺。而一旦魏忠贤倒台，那么东厂也就差不多了。那么今日测字的结果是否也可以看作是魏忠贤即将倒台的暗示呢？
2: 哦，法师所言老夫谨记，他日若有应验，老夫定当众筹法师。
0: 贫到这里先行谢过了。
2: 哦，法师，老夫想请法师给沾上一卦，不知法师允否？
0: 哦，请杨大人说明卜卦询问何事啊？
2: 请法师为老夫占算近日的时运之气怎样？
0: 贫道自当效力，请杨大人报上生辰八字。
2: 乙亥年仲春月初五日正午时。
1: 自人道长扳着手指头掐算了一阵，又吩咐小灵手取来了一把精致小巧的算盘，拨弄了一会儿之后，抬眼望着杨莲。
0: 哦，杨大人是江南人士，故乡离此处约有千里之遥，坐东南方。
1: 杨莲本是出生在江苏金坛，属于常州府，距离北京千余里。常州在北京的东南方，这些都被自人道长给算对了。
2: 哦，不错。
0: 双亲已失，令尊随大人20岁上，令堂7年前刚刚显世。
2: 法师说得不错。
1: 杨莲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并不服气。
2: 哼，这些只要稍稍留心收集，从府中的官员或随侍那里
3: 都是可以得到的，不足为惜。
1: 却不料接下来自人道长所说出的内容令他是大大吃惊。
0: 令堂大人生前生有三子二女，一女出世即死，系杨大人的孪生妹妹。
1: 杨莲是双胞胎，和她同时出生的妹妹生下来就死了。这个情况不用说现在的朝中官员了，就是当时同一个村子的村民都不知道。这自人道长是怎么知道的？莫非他真的占算如神？
2: 法师，请您说说老夫这一年的情况。
0: 杨大人，杨大人这一年中景况不佳，每况愈下，现今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了。
2: 不知如何危急？
0: 杨大人，这二位仆人……
2: 哦，这二位都是老夫的心腹家人，法师但说无妨。
0: 那么恕贫道就实话实说了。从卦象上演算来看，这一年中杨大人出受皇帝的信任，委以重托，大人忠心耿耿，鞠躬尽瘁，然有谢小之徒从中作梗，暗施诡计，致使皇命大计屡屡功亏一篑。现今大人已经是山穷水尽，别无他路，唯有上天入地，此为死路啊。
1: 杨莲听了之后脸色变了，他已经明白眼前这个道人是来为自己指点迷津的。
2: 啊，依法师高见，老夫如今该如何是好？
0: 杨大人是明白人，自然知道你的对手的手腕和权势。到了这一地步，你即便跪上门去，他也未必肯宽恕于你。再说，以杨大人的为人，自然绝对不肯与这帮人为伍。这样，大人唯有下定决心与对手恶斗到底，置于死地而后生啊。
2: 法师，老夫从不惧死，理当是与对手恶斗到底。只是老夫计穷谋尽，眼下已经无计可施，希望法师能指点迷津，助老夫一臂之力。
0: 不瞒杨大人说，贫道此番与你结缘，就是来向大人献计的。不过这个计谋不是贫道所想出来的，而是贫道的师弟所定，杨大人需与他见面方可获之啊。
2: 请问法师的师弟现在何处？
0: 哦，呵呵，距京城250里之遥的保定府。
2: 老夫当去，只令师弟驾前，领教挽救危局之计呀。
0: 如此，贫道此次赴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东厂与西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下部，东厂末日。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32集，
4: 杨莲听了之后脸色变了，他已经明白眼前这个道人是来为自己指点迷津的。
5: 依法师高见，老夫如今该如何是好？
6: 杨大人是明白人，自然知道你的对手的手腕和权势。到了这一地步，你即便跪上门去，他也未必肯宽恕于你。再说以杨大人的为人，自然绝对不肯与这帮人为伍。这样大人唯有下定决心与对手恶斗到底，置于死地而后生啊。
5: 法师，老夫从不惧死，理当是与对手恶斗到底。只是老夫计穷谋尽，眼下已经无计可施，希望法师能指点迷津，助老夫一臂之力。
6: 不瞒杨大人说，贫道此番与你结缘，就是来向大人献计的。不过这个计谋不是贫道所想出来的，而是贫道的师弟所定，杨大人需与他见面方可获知啊。
5: 请问法师的师弟现在何处？
6: 哦，呵呵，距京城250里之遥的保定府。
5: 老夫当去，只令师弟驾前，领教挽救危局之计呀。
6: 如此贫道此次赴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不瞒杨大人说，贫道此番是受师弟之托，特地前来献计的。
5: 哦，多谢法师。
6: 杨大人赶赴保定府之后，可往城里的三生观打听贫道师弟的下榻处。
5: 请问法师，您的师弟法名如何称呼？
6: 杨大人，只要向三生观道人说起贫道的法名，他们都知道，然后问贫道的师弟所居处，便可知晓了。
5: 谢法师，3日之内老夫必赴保定府。法师，老夫告辞了。
4: 杨莲出了客店大门，上轿之前吩咐杨光州马上去到王之彩的府邸告知王主事，就说杨大人有急事，请王大人到杨府去商议。

0: 直奔王之彩的府邸。刚好王之彩的贴身随侍家仆王虎在和门卫聊天，见杨光洲来了，忙问他有什么事儿。杨光洲一说，王虎马上把他往里领，直到王之彩的书房。王之彩听杨光洲一说简况，皱起了眉头：
1: 你们家大人怎么糊涂了？这等角色岂能相信？不是东厂密探，就是江湖骗子。
0: 说着，王之彩连忙写了一道手谕递给了王虎。
1: 王虎，你速往刑部衙门，把这只手谕投进执事房，让执事房官员速派捕快去客店，把那道士师徒一并给我拿来，先押在刑部衙门，待我从杨大人府上回来以后再去审问。
0: 王虎应声而去。王之彩这才吩咐备轿前往杨莲的府邸。刚在府门前下轿，王虎就驱马赶到了。
2: 回禀大人，道士已经离开客店，不知去向。
1: 你看你看你看，此等角色岂会是善良之辈。
0: 杨莲

0: 被一个小道童三言两语就骗到了客店，又怎么能相信那个老道士的鬼话呢？还答应他去保定府。
1: 玉君兄，你有所不知，这个道士实在不简单，他竟然知晓除我家人之外谁也不知道的秘密。
2: 杨莲说着，把那位道长占算出他是孪生子的事情叙述了一遍。王之彩听了也觉得很神奇。
0: 咦，这是怎么回事？他卜的卦竟然这般灵验？
1: 我估计里面定是另有原因，只是我等一时不曾明察罢了。但是有一点我确信不疑，自人道长师徒绝不是东厂衙门的人。
0: 何以见得？
1: 东厂衙门若是要害我，根本不必把我骗到保定府去下手，他们完全可以派锦衣卫和刺客随时谋刺我，此为一。其二，东厂衙门害人的手法往往是立即实施，一竿子捅到底，以免被上当者有回旋的余地而醒悟摆脱。试想，以我杨莲这样一个朝廷命官、二品大员，若是离京去保定府，自己家里也好，本衙门同僚也好，岂会不知？当然，外人不一定知道我去干什么，但是如果东厂想在保定府下手害我，他们是不会给我向外张扬的时间的，一定是当场诱骗，当场去，这样才能隐瞒他们的杀人线索。最后朝廷只好以我失踪作为查处的结论。自人道长没有要我即刻去，对我打算何时去并未表现出特别的关心，可见他对我去不去保定府不是极感兴趣，这可以理解为此事对他并没有什么切身利益。
0: 可是他们为什么匆匆忙忙离开客店呢？而且还不知道了去向。
1: 我想他是在防备东厂，此举更加可以推断他不是东厂衙门派来的人。
0: 哦，这倒是也有点道理。
1: 玉君兄，你我眼下却已无路可走，自人道长的出现是一条路啊，我决定走一走。纵使有冒险之嫌，我也一定要去保定府。
2: 王之彩了解杨莲，这个杨莲生性耿直，一旦决定的事情极难让他改变主意，于是就不再反对了。
0: 好吧，杨月兄去的时候我派捕快暗中保护你。
2: 却说平安王得到了天启皇帝下旨取走靖王府那方古砚的消息，是在杨莲被靖王之子朱启行派人送回府邸的时候。杨莲昏倒之后，小王爷朱启行随即请郎中急救，过了一会儿杨莲苏醒过来，别无他求，先求笔墨，当场写了一封信告诉平安王李代逃江之事，他也不妄加评论，由平安王自己处理去。写完之后命令杨光州立即送往平安王府。平安王收到信拆开一看，气得七窍生烟。
3: 反了，真是反了。
4: 来，
5: 是
6: 王爷请吩咐，
3: 与孤家把这个剑冢拿下。
5: 是，
2: 家仆一个转身扑向正要开溜的管家。
7: 王爷，奴才没违反王府家规呀，为什么要拿奴才呀？
3: 好你个奴才，竟敢卖身背主，投靠东厂，伪造书札，败坏孤家名誉。
7: 王爷饶命，王爷饶命啊，王爷饶命啊。
3: 来人，
8: 在
9: 在，
3: 集合全府下人，把这个王八羔子给我押到花园草坪上去，孤家要亲自审讯他。
8: 是。
2: 一会儿功夫，平安王府的100多名家仆，什么护院厨子、花匠、丫鬟，全都集中到了花园里的草坪上，
3: 把狗杂种给孤家带上来。
8: 哎，你给我上来。
6: 来，
2: 平安王集中了全府的人要对管家进行审问。突然后面传来了一声喊叫，
4: 且慢。
2: 平安王循声望去，只见人群分开处，看门的急忙跑进了院子，在平安王面前跪下。

0: 启禀王爷，东厂衙门派来两位差官，要即刻面见王爷。
1: 东厂衙门？本王还没找他们，他们倒是找上门来了。好，你俩快去把他们引进来。
2: 遵命。
3: 不一会儿，两个东厂的差官来到了草坪上，见到跪在地上的卞西安，暗吃一惊，互相对视了一下，这才来到了平安王的面前。
4: 奴才拜见平安王。
1: 哼，你们是东厂衙门的？很好很好，来此有何贵干呢？
4: 禀王爷，小人奉上官之命前来贵府办一桩公事，提拿贵府的管家卞西安。
3: 原来徐显纯得知杨莲昏倒在靖王府之后，马上去报告魏忠贤。魏忠贤听了，那也是一番欢喜。可是欢喜过后，他突然想到了卞西安，于是就让徐显纯马上派人去把他弄到东厂保护起来。为了防止平安王不肯放人，魏忠贤亲自写了一封信，让徐显纯交给差官带去。
1: 卞西安？哼，卞西安犯了朝廷哪条律法了？
4: 王爷请看，这是魏长城给您的信札。
1: 哦，照魏忠贤的信札来看，卞西安定然是犯了罪，应予处置。
3: 平安王看过了信之后，心里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
4: 禀王爷，是这么回事。
1: 罪证确凿了没有？
4: 禀王爷，确凿了。
1: 好，那本王就在东厂衙门执法，把这厮杖毙了。你二人可在此观看行刑，而后回去向上官复命。
3: 差官可没料到平安王有这一招，立刻面面相觑，目瞪口呆。
4: 这
1: 左右，给我与孤家动手。
2: 是是。
3: 两个差官到了这个时候根本就无计可施，只能跳上前去，一左一右护住了卞西安，出示了东厂的腰牌。
4: 此事朝廷要犯，谁敢杀人灭口，尔等连同全家大小一个也休想活命。
1: 动手啊！你们都给我动手啊！
3: 东厂的残暴和无法无天，天下人谁不知道？那两个差官这样一下，家仆竟然被镇住了，任凭平安王怎么吆喝命令他动手，没有一个人敢举棍棒的。平安王气得暴跳如雷，正想亲自上去动手，忽然头脑里闪出了一个念头，就对一个家仆悄悄地说了几句话。那个家仆马上向内宅跑去。那两个差官见已经镇住了家仆，刚想把卞西安带走，却被家仆给拦住了。那些家仆虽然对东厂衙门畏之如虎，但毕竟是端着平安王府的饭碗，打死卞西安不敢，可拦住他还是敢的。正在相持不下的时候，刚刚去内宅的家仆已经回来了，双手捧着一个长方形的黄颜色的绸布包袱，来到了平安王的面前跪下。平安王接过黄色的包袱，站了起来，放在椅子上，亲自解开，里面是一口精致的紫檀木匣。打开木匣，里面放着一柄3尺多长的宝剑。平安王双手捧着宝剑，转身大喝一声：
1: 上方宝剑在此。
3: 这句话一说，全场寂然，100多双眼睛一起朝着平安王的手中看，就像是谁喊了一道威严无比的口令似的，在场所有的人都跪了下来。那阵势就像见到了皇帝一样。平安王抽出宝剑，把剑鞘递给了家仆，双手紧握剑柄，

0: 都看清了，这就是密通东厂卖身求荣，尔等今后如与仿效卞西安，孤家必要其性命。你两个的差事已经结束了，与孤家滚出本府。
1: 王爷，那么我们走了，后会有期。
2: 两个差官说着灰溜溜地走了。第二天，平安王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日上三竿了。洗漱完毕用早膳的时候，忽然想起昨天首任卞西安之事，心中也感到有些后悔。这件事儿大大的得罪了东厂，以魏忠贤的性格必定会报复。该如何防范东厂和魏忠贤呢？眼下平安王实在是想不出好办法。突然他想起了白先生，不觉得眼前一亮。
0: 来人。
3: 在。
0: 快去备轿，有请白先生。
3: 遵命。
2: 平安王想起的那位白先生是举人白秀义，北京人，和平安王同岁，是平安王的谋士。平时的时候，平安王要是遇到了什么自己解决不了的难事，往往请白秀义来帮他出谋划策。一个时辰之后，一顶小轿把白秀义送到了平安王府。这个白秀义身材高高，面容瘦瘦，皮肤白白，眼睛灵活而透着机智，穿着一件八成新的蓝色软缎袄，戴一顶浅绿色的帽子，两根绿色的长带子披在肩膀上。他一年四季都拿着一把描金折扇，走路一摇三摆，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平安王向来把白秀义奉为上宾，只要是白举人来了，不管是白天黑夜，也不管是否在陪何等重要的客人，他都要亲自去迎接，毕恭毕敬。今天平安王有要事要求于白秀义，自然更加的热情。到中门外迎接了这位白举人之后，两人携手并肩走到书房。
4: 王兄把我引至书房，而不是去客厅，想来又遇上了难而不决的事情吧？
0: 哎，正是啊，为兄的确遇上了麻烦了。
2: 平安王说着，就把昨天的事情从头到尾叙述了一遍。
4: 啊，王兄做此事过于唐突了，以至于现在都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不过以地之见，这也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王兄你是平安王府之主，这卞西安虽然是管家，但也不过是一个高级的奴才。主子有权处置家奴，即便是处死也在法理之中，这类事情自古就有。
0: 白先生，孤家犯愁的是卞西安这个混蛋是东厂的坐探，我斩了他可是大大的得罪了东厂啊。魏忠贤现在权势青天呢，朝野人称九千岁，仅次于当今的皇帝。孤家跟他结了怨，这家伙倘若要我的性命，那可怎么办呢？
2: 白秀才不吭声，把手中的折扇打开了又折拢，折拢。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助力

0: 联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联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联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每一枚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15点整。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如同爱恨情仇，跌落在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
1: 人人大牌，首首精彩。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是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

0: 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车有点多呀。
10: 路有点窄。
9: 心里有点急。
10: 感觉有点无聊。
1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0: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2: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2: 哎，前段时间呢，我在网上啊看到了一位网友的自白。
13: 怎么了？
12: 他说啊，工作几年的他一直都有存钱的习惯。但是这件事情父母并不知道。不知道他在存钱，也不知道他到底存了多少钱。
13: 哎呀，我好羡慕你啊，年纪轻轻就有这个存钱的计划和打算，并且一直在做，不像某些我们，就是年纪轻轻的时候一点都不懂得存钱，等到年纪大了以后，父母提醒你说，哎呀，孩子该存钱了，要不然这日子不好过呀，你突然发现手里没有钱。
12: 哎，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本来瞒得好好的，直到最近呢发生了一次意外
13: 啊，
12: 就是妈妈呀把手机弄丢了，着急把微信里的钱呢转回来，不在父母身边的他呢就远程着协助着，用自己的手机呢把一个个的步骤截图出来，好让妈妈弄清楚这个流程。
13: 哎呦，我可能已经预感到接下来的画面了。
12: 是的，就像大家想象的一样，结果啊就是这手机截图曝光了他在微信当中的存款。
13: 哎，当他爸爸看到余额之后，哇，就惊讶地问他说，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呀？
12: 结果呢他只能是支支吾吾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0: 想撤回截图吧，但早已经过了时效，想着之前看到的啊，网上许多人都在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把存款告诉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爸妈。
1: 是，然后他就开始陷入到了漫长的，哎呀，惴惴不安，我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我这钱都已经透露出去了，担心他的父母会对这笔存款有想法，心里也觉得怪怪的。
0: 后续啊，不得而知，但是他对父母的态度在网上却引起了热议。很多人不理解啊，说他为什么要把父母当贼防着呢？也见不得他这样啊，重钱财更甚于亲情的行为。
1: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瞒着父母存钱好像的确成为了某种流行的做法，甚至是成为了不少年轻人的家庭生存之道。
0: 好像这被父母知道存款要应对父母及其他亲戚的人情世故一样，哭穷这一招能避开很多数的一些麻烦。
1: 是的，曾经向父母透露过存款的子女们，现如今啊，也都作为一个个过来人，然后语重心长的就劝后人说，以前不信啊，现在大家全都老老实实了。
0: 所以你的存款父母知道是多少吗？
1: 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我是选择性的沟通。
0: 好的，那其实呢，大家啊，我觉得尤其是大多数年轻人瞒着父母存钱的理由都挺简单的，就是怕父母要钱。
1: 你看，首先在大城市工作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但是呢也有着更高的生活成本以及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早晨打卡，下午被裁，这工作环境的极度不稳定，就让他们更想要保住目前已有的收入。
0: 即便是在一些小城市上班，生活也不会太轻松，工资天花板不过三四千，哪怕省吃俭用，一年到头攒不了多少钱，两三万块钱吧。
1: 赚钱存钱各种各样的不容易，就让越来越多人开始谈钱色变，就怕自己没钱，也怕别人借钱。
0: 但是朋友好聚，血脉相连的亲人借钱，这请求恐怕就不好推了。
1: 对，你看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以借以老实的过来人，从小呢看多了就是父母为了一家老小的生计努力工作，他一直都觉得自己非常有必要为家庭来排忧解难。
0: 从找到第一份工作开始呢，这位朋友啊就已经有意识地向父母透露自己的收入，工资呢涨到两万要告诉父母，给了奖金也要告诉父母。
1: 对，跟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位网友他所说的恰好相反，父母呢很少问到他的存款有多少，这些事儿都是他自己主动告知的。
0: 结果呢有一年啊，这老家需要钱来翻新老房子，父母呢在饭桌上就算起了家里还有多少钱，眼看这钱不凑手啊，他主动就提出了说，我这儿有一笔存款可以用在这装修上。
1: 对，存款用在家庭建设上，那自然肯定是拿不回来的，对吧？那这件事情过后呢，他也开始觉得好像父母变得怪怪的。
0: 就是只要家里有花大钱的打算，这父母就会算起他一年到底能攒多少钱，可以拿出几万块钱来应个急，话里话外呢似乎都已经默认了他会心甘情愿的把钱拿出来。
1: 到这个时候人家才意识到说，存款为什么只能有自己才知道，应该把存款去当做一个秘密，如果说一旦暴露了这个秘密，那那些钱很难不成为家庭共用的收入，父母呢也可以来随意取用。我觉得呀，这可能是两代人思想观念的不同。
0: 你看上代人经历过贫苦的这种岁月，深感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好处
1: 啊！我知道你这个意思，就是大家齐心协力，对不对？大家族互相帮扶，关键时刻都能够力挽狂澜。
0: 他们呢会因为养儿防老的观念啊，希望子女能够出钱又出力，他们也清楚的知道那句老话，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样的道理。
1: 所以呢，就要求子女之间能够去相互的帮扶。但是我们都知道，作为子女的我们，从孩子长成人之后，进入到社会之后，成年之后，也会有自己的一些生活的顾虑和想法，担心父母的炫耀招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引来那些不熟的亲戚跟你借钱，也怕父母拿着自己的钱去给别人用。
0: 有网友就说了，他说工作几年存的钱，在自己结婚前啊，全被自己老妈拿走给弟弟买房子了
1: 啊，
0: 美其名曰说是怕我婚后弟弟买房，老公不愿意给钱。
1: 你看父母是想要所有人都过得好，对不对？但是子女的想法不一样呀，他们想要确保钱是自己的底气，而不是别人的备用金。
0: 是，金钱压力呢是两代人共同的一个困局啊，谁也不想互让一步，这种情况之下，叫穷和哭穷就成了双方的无奈之举。
1: 是的，这父母没办法呀，只能够旁敲侧击，也是希望孩子能够体恤一下，这长辈年纪大了真不容易。但孩子呢也开始有意

0: 是的，瞒报工资20000说成10000，8000讲成5000，这已经逐渐长大的孩子们正在强调自己的金钱主导权。
1: 是的啊，当然了，我觉得子女们习惯将存款啊当做一个只有自己知道的秘密的时候，也有一些人正在反其道而行之。
0: 对，人家会主动给家里拿钱，甚至是亲戚有难还会慷慨解囊。我在网上曾经就看到过一位单亲妈妈说了，说我的爸妈是神仙爸妈。
1: 怎么说呢？
0: 就这个神仙自然不是指的说家庭条件多么的优渥，而是指父母对于孩子的态度特别的宽和。
1: 哦，他就说啊，这些年他的家里的经济情况不见好，父母呢是农村出身，两个人呢每个月加起来也只有6000-7000块钱的工资。一直以来呢，这位单亲妈妈便坚持要把自己的钱交给父母存着。这当父母的向他打电话要钱，给出车祸的亲戚交钱做手术的时候，他拿出了20多万。

0: 后来呢，又当机立断套了十几万的网贷
1: 啊！你看这个做法我们不提倡啊，一定要提倡大家就是要谨慎，对于金钱的这个事情一定要去谨慎对待。他自己内心是怎么想的？就是因为父母给予他的东西比这些钱要宝贵，而且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自己目前有能力去偿还债务，所以呢，可能看钱的这个角度上也会有不一样。那其实今天我们会涉及到这个敏感的话题，就是钱，你会不会谈钱色？你现在对于这个自己的存款这个观念是怎样的？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2: 是的，今天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存款的话题。年轻人，存款
3: 干嘛呀？
2: 这俩词汇平平无奇，对吧？
3: 啊、
2: 可是现如今谁能想到，只要一起出现这俩词儿，就总能够引起年轻人激烈的讨论。
3: 我大概已经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2: 就是流量密码啊。
3: 对，在网上动不动就给我发来的帖子，我现在我觉得大数据已经锁定了我，就说90后现在存款都多少，九几年现在存款都多少，80后你们的存款还好吗？我经常看到这样的帖子，下面的评论区多达数以万计的人在分享自己的存款情况，
2: 甚至会有人抛出这样的问题，30岁有多少存款才合格，
3: 普通人存100万到底有多难，
2: 专家称年轻人不要拼存款。
3: 在这些零零总总的热搜和讨论当中，年轻人的存款始终是一个谜。
2: 哎，我们看到了有一个调研报告啊，就是关于这个存钱为啥这么难，就收到了大家特别热情的一些反馈。那这一次的调查，我们看到有1000多位的受访者参与到了调研当中。那其中男女的比例呢是4:6，其中呢90后、95后占比超过了70%，接近90%的人来自于一线、新一线和2线城市。
3: 嗯，
2: 因此呢，调研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大城市青年这样的特征。
3: 哎，我们马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份调研的发现。首先，第一点，存够10万就超过了53.7%的人，工作第3年存钱最容易，我这简直就是妥妥的标题党。首先，存款不多是现在大多数年轻人的一个现状，大概1/5的人存款呢是在10000块钱以内，最多比例的人存款的区间呢是10000到100000，10万块钱也算是一个中间点，存款超过10万块钱就会超过53.7%的人。
2: 而真正啊，存款超过30万的人只有20%。如果这30万还是全靠自己攒，那已经是相当能存钱的水平了。
3: 所以大家，我们可以先来对号入座，看一看自己的存款是大概在哪个区间。我们分为10000以下占20%，1到10万占50%，11万到20万占15%。21万到30万占10%，那么再往上31万甚至到100万以上啊，这就是凤毛麟角了，基本上是在10%以内的。
2: 哎，很多年轻人啊，基本是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人们的存款会越来越多。
3: 嗯，
2: 但是工作5年以上，一部分人呢可能会因为这个节点就会买房买车或者结婚，导致呢这存款变少甚至是变空。
3: 对，那工作10年以上的人当中，就有15.2%的人暂无存款，还有接近40%人存款在10万块钱以内。
2: 另外呢，存钱的难度啊并不会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而下降。暂且没有工作的人认为存钱啊非常容易，和比较容易的比例反而还挺高的。
3: 哎呀，还挺奇怪，你看人们大多这个时候还处于一个学生时代，对不对？有固定的生活费，而且日常的开销小，还可以通过做兼职或者奖学金等等这些渠道来获得收入，存钱反倒是相对容易的。
2: 在调研当中，工作了1年的年轻人，他们会选择比较难和非常难的比例为66.9%。
3: 哦，意思是大多数人选择了存钱不容易，太难了。
2: 对，
3: 嗯，所以我们看到，相对来讲，工作3年，就是在这个工作3年的领域当中，选择比较难和非常难的比例是55.4%。在这个工作3年左右的时候，存钱最 不难，但我不好意思说出这个话，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部分区间有很多人依然选择了很难存钱。
2: 对，
3: 一方面呢我们说它不难的原因是工资水平有所提升，对吧，已经工作三年了。另外一方面呢是这个阶段的人们大多数还没有组建家庭，没有贷款，也没有育儿上的一个经济压力，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选择了太难存钱。
2: 而工作5到10年的人呢，尽管这个收入和存款水平啊都高于职场新人，但他们选择存钱难的比例仅次于正处于工作1年的人。
3: 莫名的对于这个阶段的人群我还挺理解的，因为你看工作6到10年这个阶段工作相对已经稳定了，那对于自己要生活的城市可能也选择定住了，那马上接下来的就是成家成婚生儿育女，接着就会有很大的支出，也有可能会买房买车，对吧？
2: 我们可以观察发现啊，就是很多的年轻人无论是工作几年的都发现存钱很难，对吧？这个存钱到底为什么这么难呢？首先啊，我们先来看看大家是怎么存钱的。
3: 你看大多数人决定存钱的第一步呢，就是开始记账，用本子记，或者是下载各种记账的 APP， 甚至做一个 Excel 表格。但是人们最容易半途而废的也是记账。我们看到网上有一个95后天天，他就吐槽说啊，哎呦，现在移动支付太方便了，还有一些自动续费或者免密支付的，很容易遗漏和忘记，这时间长了我就放弃记账了。
2: 有一个财经平台啊，就计算了几种最常见存钱的方式啊，做过或者是半途而废的这个差值。相对好坚持的反而是排在第二位和第四位的日常精打细算和强制存款这两项。
3: 是，我们来看一眼啊，就是排名第一位的是记账，就大家做过的内容比例最多的，排名第二位的是日常精打细算，排名第三位计划开支，排名第四位强制存款，排名第五位做副业。那么在主观题，为了存钱，你对自己做过最狠的一件事，或者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我们看到啊，这个受访者们分享的事情基本上是

0: 是围绕两个方面。
1: 嗯，
0: 先来举个例子，男工作两年啊，他的行业呢是贸易、批发、零售、租赁行业。他说了，顿顿都在单位吃，周末也骑车去单位吃。
1: 哇，周末都要跑到单位去吃，
0: 挺会过日子的。
1: 嗯，还有一位小 P， 这是一位女生，工作五年了，做的是通信电子互联网的工作。那工资到账之后呢，只留500生活费，花呗额度设置是500，那其他的借款工具呢，全部都暂停掉，强制自己只花1000块钱，只用来吃喝。不消费任何的物品。
0: 哇，这个方法我也要去尝试一下，我也要给自己这些各种软件都设置一个强制，就是只能花多少钱的一个额度。
1: 咱们来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吕某他说，银行在我这儿存了100万，
0: 合着是贷款了是吧？看来你现在已经有可能是有房有车一族了。
1: 哎，还有李瑞强他说，到底应该拥有多少存款的问题我已经无力。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1: 比起这个，我更关心的是自己还算不算是年轻人。
0: 来吧，勇敢地说出你的年龄，或者说不用说出你的年龄，就冲你积极地来跟我们的节目互动，那就说明你非常的年轻，心态很年轻啊。
1: 嗯，还有于贤他说，我没有存款。
0: 你很骄傲。还有铁道兵他说了，生活成本越来越大，年轻人呢面临着买房租房、结婚生子等等压力，哪里还有余钱来存款呀。
1: 哎，还有这个强强他说啊，以前比谁有车，现在比谁有房，难道这两项都已经比完了？现在比谁的存款多了？这也太卷了吧。
0: Eric 他说了，600万左右吧，按照目前的年收入5倍再乘以20年到退休。他说他的存款有600万吗？你是一个秀秀。
1: 不，他应该说的是未来的目标吧。
0: 未来的目标存款，那这个也很厉害了，对不对？
1: 还好还好。
0: 哇，一看我旁边这位张小白，此时此刻就闪着金钱的光芒，看来存款上已经是
1: 没有
0: 有所攀登，有所高度了。
1: 不不，我是觉得就是如果到退休的时候攒到这个钱，还是有机会实现的。
0: 哇，好棒啊，不像我月光光，真的很难实现，这是我一辈子不可企及的梦想。
1: 少来了，干嘛这么谦虚。
0: 欢迎大家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稍稍有点敏感的话题，钱。你有多少存款？你有没有存款意识？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存钱的？你又属于哪一个阶段的人群呢？
1: 让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吧。
0: 一会儿见了
1: 一会儿见。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从这个收支的角度来看，存钱这件事儿啊，人们存不下钱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赚的少，花的多。
7: 哎，净说什么大实话呢？
6: 哎，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发现，那就是在收入较低的时候，大部分人认为自己存不下来钱的原因，还有消费自制力差。
7: 你就像每年一到618，一到双十一，一到各种节日的时候，全网都在逼我买东西，那我怎么能存得下钱啊？
6: 而且啊，这年收入超过200,000的人群，存款阻力主要是贷款和意外的支出。
7: 那就看来是其他的支出，或者说生活上啊、家庭上啊、子女上啊，会有更多的一个摄入。
6: 嗯。前一段时间呢，我发现有一个热门话题，就是为什么父辈能存到钱？
7: 父辈比我们挣得多。
6: 哎，根据这个话题，因为它上热搜了嘛，所以也是进行了一项调研，结果就显示啊，和父辈相比，年轻人存不下钱的原因还在于消费渠道更多和消费欲望更强这两项。
7: 渠道真的太多了，我恨不得把我手机上那些可以让我花钱的 APP 都卸载了，可是我又舍不得。
6: 哎，网上的流传了一张图，是这样解释为什么父辈能存到钱的，而我们不能。
7: 来看啊，父辈喝的是什么？
6: 水。
7: 我喝的是什么？
6: 星巴克、霸王茶姬、茶颜悦色、奈雪、喜茶，一点点、茶百道、蜜雪冰城。
7: 来，继续。父辈面对这个矿泉水的价格，他是什么态度？
6: 啥？矿泉水20块钱？算了，我渴着回家喝。
7: 而我的态度呢？
6: 什么矿泉水20块钱呀？我高低得买2瓶尝尝。
7: 正如人家这项研究总结的那样啊，在过去，贫穷和失业联系到一起，现如今呢，它主要指向没有足够的钱，不能够随心所欲地购买自己必需品的消费者。所以年轻人存不下来的钱，你说说都花在哪儿了呀？
6: 哎，调查就发现啊，在为存钱要

0: 到将就啥不能将就啥这个问题上，人们的回答和人生状态有很大关系。
1: 对于有孩子的人来讲，养娃育儿那是绝对不能够将就的头等大事儿。为此可以放弃形象管理，甚至是婚恋关系的维持。
0: 在没有孩子的情况之下呢，单身、恋爱或者是已婚男性或者是女性，90后或者是95后，这排序相差不太大。日常要吃的好一点，住的不能太差了，体验生活和社交也不能少，但是名牌高级餐厅可以不要。
1: 哎，总算是稍微清醒了一点儿。更具体的，现在年轻人愿意在哪些事情上多花钱，我们大家来了解一下啊。分别是美食首当其冲，跟我一样，还有自我提升，这不错。旅游方面以及美妆护肤、社交、运动健身。那这其中呢，未婚人群代表的是单身和恋爱中的啊、那这部分人群会更舍得为不同的商品和不同的服务来多花钱，平均每个人大概会选择那么四五项呢。
0: 哎，因为没有家庭和育儿的压力，他们更在意当下的生活品质和自我的提升，而对一些未来的事情暂时好像不会想那么多。
1: 嗯，那么还有47%的人说存够50万才敢裸辞，超30%90后存钱呢都是为了提前退休。
0: 因为年轻人在意当下的生活体验，所以存钱的最大意义不是买房买车结婚等这些实际的事儿，而是获得安全感，还有应对意外。60.7%的人会认为因为没有足够存款而情绪不好。
1: 其实存款更多指向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物质，而是所谓精神上的退路以及说不的自由。
0: 哎，大概有30%的人存钱啊是为了提前退休，这一趋势正在年轻化。35.2%的90后，还有31.4%的95后，以及20.9%的00后，都会选择提前退休。
1: 哎，这是我的选择，我就是这30%里面的其中一个。我们来拿这个常见的裸辞来说，47%的人攒够50万以上才敢裸辞，但实际上拥有超过50万存款的人只占12%。我们还对比了一下不同县级城市裸辞的这个存款底线，发现啊，不同县级城市之间，哎，并没有显著的差异。不论你是身处一线城市，还是相对慢节奏的三线城市、四线城市、五线城市，这没点本钱，谁也不敢裸辞啊。
0: 哎，在问题现阶段你拥有多少存款才会有安全感？为什么这样的话题之下呢？虽然人们报的数字不太一样，但大多数都希望存款能至少够自己一年无所事事，应对重大意外和支付得起自己或者是孩子读书的学费。
1: 也会有不少人觉得，哎，这再多的存款也不能够提供完全的安全感。人家是怎么说的？说这安全感啊，从来都不是存款带来的，而是生活和你工作的环境。
0: 还有人认为啊，从现在的社会规则来看，再多存款哪怕是现金都只是数字而已，有各种办法稀释掉价值。至于所谓的安全感，也只是一瞬间的兴奋，很快又会面对现实。游戏规则是疲于奔命，难以安稳下来。
1: 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四季听涛说了，说今儿一听节目呀，我才知道居然有近一半的年轻人存款超过10万，真的好厉害呀。
0: 还有 Joy 他说了，说这些有的没的干啥呀，有意义吗？还是先把这个饭给热一热吧，毕竟到饭点了。
1: 还有福气满满他说了，努力工作存了30多万，压根儿不敢告诉父母，因为我爸他会大方的随便往外借钱，结婚了我也不敢告诉我老公，没什么能力，人老实还特想创业，我就只想给自己和孩子有个托底保障，抵御未来妈妈中年失业养娃各种风险。
0: 还有这是 Sunny 他说了，有些说法啊就不太认同，我就大方的告诉父母我一个月多少钱工资，他们都问我够不够花呀，还想给我点钱呢，怕我饿死在外边。
1: 还有好吃他说，我觉得不敢告诉父母自己挣多少钱应该是没有安全感的表现吧，或者说是不是父母的经济情况不太好。他说我呢就很愿意告诉父母我有多少存款，有的时候给他们零用钱的时候还得强调我自己特别富有，我自己都放着呢，好让他们可 以放心的接过我给的零用钱，让他们在花钱上不用有太多的顾虑，也让他们知道，哎，我的工作能够获得的劳动报酬证明我能力不错。主要是我爸妈呢也不是乱花钱的人，他们本身就很节约，有的时候看到他们愿意花钱参加一些什么短期的旅行团，我都会很高兴。当然我也会提醒他们注意避坑常见的一些旅游消费上当，但是途中啊这吃啊住啊住贵点这就不用再省了。
0: 确实是啊，其实对于父母来说，他们都会有自己的消费观，那作为子女呢，我们可以给一些建议，但是呢尽量不要干涉太多。
1: 对，而且我还想提示大家一点，就是我们伴随着成人进入到社会，逐渐的拥有自己的家庭，我们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生活场域，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行为方式，保持尊重，求同存异，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0: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今天呢我们聊聊存款，说说这钱的敏感话题。你有多少存款呢？你平时会和家里人主动沟通你的存款的情况吗？
1: 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3: 回旋镖他说了，哎，你们前面说到的那个要不要告诉父母存款啊？我觉得这个主要得看自家的相处模式。他说，多子女家庭尤其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
2: 嗯，多子女家庭可能就会面临这样的一些问题了。
3: 很有可能就是张小白，你攒好的钱来拿过来给你弟弟买个房子吧。
2: 哎呦，确实是。
3: 你弟弟哎，付首付还需要钱呢，需要费用。
2: 啊，一张嘴就是哥，我缺钱。
3: 哥能不能给

0: 真遇到那种就是家里就是独生子女、
1: 嗯、
0: 结果父母俩一个比一个抠，就给孩子钱啊算的钱是明明白白的。
1: 怎么个算法？
0: 比如说闺女结婚前存了20万，然后父母拿到手里说，得，这就是这20年来啊我们养你的这个本钱，剩下的钱你自己攒着吧。
1: 这什么意思呀？意思是闺女自己存了20万，
0: 对，
1: 然后这钱给了父母了
0: 啊、嗯，而且父母就直接告诉你说，这是我们养你的本钱
1: 啊，也就不还你了，对吧？证明人家有钱要用，
0: 是
1: 吧？
0: 啊、嗯，还遇到就是父母啊，就是明明家里有两个车位，然后闺女呢住附近，然后说那个啊、嗯，你自己买个车位啊，别用我们自己的。
1: 那父母两个车位用得过来吗？
0: 租出去，挣租金。
1: 哦，这是自己家的钱，自己家算得清楚，
0: 是吧？就是这样的父母其实也比较少见，但确实身边是有的。
1: 还有张扬后台提到说，我爸妈啊从来都不在乎我有多有钱，就在乎我过得好不好。
0: 嗯，
1: 我觉得这是很多爸妈的真实写照。
0: 是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洋洋，他说了，老家翻新装修房子，父母买新房子投资，我都给了钱，收入降了，我也不给父母说，怕他们觉得我收入少了不喜欢我。
1: 啊，
0: 最后这个点让我有点意外啊，
1: 收入少了不喜欢你，你们家几个孩子要 PK 吗？
0: 不是，父母会因为你收入少就不喜欢你吗？你太低估了父母对你的爱了吧。
1: 还有逆，他说了，是为了要匿名吗？他说，我上大学存了20多个 W 吧，
0: 嗯，
1: 我爸妈他们知道我在存钱，但他们不知道我存多少，就觉得我抠搜不花钱，昨天还在警告我，让我多花钱，不然这钱都是给别人存的。
0: 哇，上大学期间能存20个。
1: 我跟你讲，我上大学期间我们同事有一个小姐妹，每个月固定的支出超出那个支出，她就会选择借钱
0: 啊，
1: 就要么就是控制自己不花钱、
0: 啊、
1: 如果控制不住或者说时间还有很长，她会考虑借钱，然后下个月她会优先从她固定的支出当中把钱还出去、
0: 嗯、
1: 然后这个月就要节衣缩食。我问她，那你剩余的零花钱怎么办呢？她说，我要存起来，我大学毕业之后要付首付的。
0: 哇，好有思想啊。
1: 嗯，没办法，这就是早熟的孩子早当家。
0: 是啊，然后这个敲木鱼儿他说了，我自己真的是攒不住一丁点啊，所以我的选择是把钱给我妈，起码还能攒得住。
1: 嗯，还有西北偏北他说了，存钱的卡一直放在家里，父母也都知道密码，但从来没动过。
0: 嗯，再来看 So What 他说，会和父母、女儿、表妹还有好朋友说我有多少存款，他们都比我有钱，挣的也比我都多了。
1: 哎呀，就喜欢这样的，那要不随时随地支援一下。
0: 他说这个和女儿说是因为家里啊就我们两个，一是给孩子安全感，二是呢万一有啥意外发生呢，再有就是父母偶尔也会贴钱给我们，有急事儿好朋友也会借钱给我，所以说与不说看自己的情况吧。
1: 是的，每个家庭都有不一样的。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

0: 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现在时刻16点整。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5: 如同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3: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2: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是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

0: 间了。
1: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0: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1: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6: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7: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8: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9: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9: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铁柱的媳妇儿逛街的时候看上了一件衣服，简直就是爱不释手，试了试吧也觉得特别合身，就是价格有点高，得2000多块钱呢。
12: 回到家，他和铁柱软磨硬泡，各种撒娇，可是铁柱就是不点头，这下媳妇儿可急眼了。
13: 我穿得漂亮体面也是给你长脸呀，你怎么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呢？
12: 嘿，为了这半个多月的工资，我不要脸了。老王儿子考试作弊被同学发现，告诉了老师，老师叫了家长，老王到了学校对着儿子就是啪啪两耳光。
13: 哎，这位家长，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啊，但是呢打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12: 老师，我能不着急吗？想不到这小子在学校人缘这么差。
13: 哎，这位家长，这作弊跟人缘有什么关系啊？
12: 那肯定有关系喽，人缘好的话同学肯定不会给他打小报告的呀。高帅是个程序员，昨天去新公司面试，早上他特意打扮了一番，想给 HR 留下一个好印象。
13: 结果面试官见了他之后是一脸难以置信，不耐烦地摆了摆手。高帅这下可急眼了，赶紧摘下帽子，露出了自己的发际线。
12: 今天老爸跟老妈吵架，突然老爸对站在一旁看热闹的大头说，是吧儿子？
13: 大头看出老爸的眼神里透露出的渴望， 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了老妈那边。事后老爸质问大头，他默默地回了一句，
12: 你以为加上我咱俩就有胜算吗？我只不过是一片小小的炮灰。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上数学课，老师正讲得热火朝天，大头实在忍不住举起手就说，老师我想上厕所。
13: 老师一脸嫌弃地说，去吧去吧。
12: 大头赶紧往外跑，走到教室后门，发现鞋带开了，连忙蹲下来系鞋带。老师一脸惊恐地跑过来说，
13: 哎，不能在这儿，快去厕所。
12: 刚才说了大头上小学的经历，我们再来说说王美丽。美丽上大学的时候，每当英语课就拿出十字绣，一开始还躲躲藏藏，怕被老师没收。时间一长啊，发现老师也不管，胆子就越来越大。
13: 就这样，每节英语课都是如此，一针一线的绣了两个多月，终于快要完工了。
12: 这天又到英语课了，王美丽拿出十字绣，眼看就要大功告成，英语老师走过来说，
13: 绣完了是吧？没收。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2: 一天，亚楠走在路上，突然路边一个小男孩对他说，阿姨，你能嫁给我吗？
13: 亚楠心里暗自高兴，啊哈，这个小正太好有眼光啊。于是他开玩笑地对他说，嗯，那你不嫌弃阿姨胖吗？
12: 谁知道这孩子毫不犹豫地说，嗯，我不在乎，就你这身材站在我爸妈还有老师面前，我看谁还敢欺负我。想当年阿贵高考失利，他左思右想，最后去办了一张假的大学毕业证。
13: 老爸知道之后特别生气，非常严厉地批评阿贵说，做人不能走捷径，知道吗？
15: 知道了爸。
13: 这就对了嘛，办毕业证之前呢，你不先得去办张录取通知书啊。
12: 亚楠最近压力有点大，晚上睡不好，做事儿的时候总是分心。
13: 昨天晚上他去相亲，两个人聊得不错，最后呢跟人家交换微信的时候，他一不留神出示的是微信的付款码。
12: 对方一愣，低声问道，请问要转多少钱才能加您呢？
13: 铁柱最近身体不适，去医院看过之后，医生嘱咐他说，年轻人，以后晚饭吃早点，这样对你身体有好处。
12: 半个月后，铁柱哭丧着脸又去找医生，
16: 大夫，这天天晚上豆浆油条也不是个事儿啊。
12: 老王发朋友圈，万能的朋友圈，请问有什么家庭计划适合六一搞的，要玩的刺激一些，建议一下，在线等急哦。
13: 没过一会儿，一个损友在下面回复说，亲子鉴定。
12: 这两天大头和女朋友吵架了，冷战当中他一脸惆怅地问同事，
15: 哥，你是过来人，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女朋友理我呢？
13: 这还不简单啊，你呢把家里的自来水总闸关掉，把饮水机的水喝光，把厕所的电灯泡拧松，给他的电脑里装几个病毒，他自然就会开口跟你说话了。
12: 大头觉得特别有道理，于是回家立即照做。女朋友到家之后发现家里啥啥都坏，嫌大头太穷，现在非要跟他分手呢。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0: 老王去外地出差，要一
1: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装修大师，我是高云。装修是一场关于家的奇妙旅程，每一个角落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期待。无论是温馨的小户型，还是宽敞的大平层，都需要精心雕琢。在连云港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房子不仅是居住的空间，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装修大师将为

0: 您提供最实用的装修知识，分享最新的装修潮流，解答您在装修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从选材设计到
1: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探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施工每一个环节，我们都为您把关。如果您正在计划装修，或是对家居装修有独特见解，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812-12345和我们互动，分享您的想法，让我们一起开启这段充满创意与惊喜的装修之旅，把您的家打造成。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跟朋友们说一下这个关于装修这个房屋之前需要做的一些准。首先第一个是密码钥匙盒啊，在装修过程中呢，工人需要频繁的进出新房，如果没有一个安全可靠的钥匙存放方式，很容易出现钥匙丢失或者被盗的情况。那么把钥匙放在消防栓里更是不可取的啊，不仅不安全，还可能导致财物丢失。而密码钥匙盒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它可以让你不用东奔西跑的给工人送钥匙，方便又省心。所以呢，这里面我们建议啊，密码钥匙盒不用买太贵的，几十块钱的够用就行了。毕竟呢，就是装修啊，用一段时间啊，买太贵的也没必要啊。在安装时呢，要选择一个牢固的位置，确保不会被轻易的破坏。这个密码钥匙盒呢，这个有一些是需要用的啊，这个有一些呢，它是那种两用的钥匙，就是说，有一把是装修钥匙，还有呢就是正常的使用钥匙。正常使用钥匙往里面一捅，一开，这个原来的装修钥匙呢就不能用了啊。但是呢，相对来说呢，这个密码钥匙盒放起来呢就更加的方便一点啊，用起来呢，使用起来呢更加的容易一点。接下来是另外一个东西，那就是临时马桶。装修工人在施工现场有生理需求，如果没有临时马桶呢，他们很可能会在你的新房里面随便解决啊。想象一下，你的主卧室这个墙角的沙子变成了公厕啊，那场面简直是不堪入目。而且呢，这不仅仅不卫生，还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困扰啊，这个问题也很重要。所以建议呢，开工前花个9.9元买个临时马桶，安排在合适的位置，这样可以避免工人随地大小便，保持施工现场的卫生。

好，朋友们，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的装修大师节目啊，我是高云。刚才跟朋友们说了两个这个装修之前需要准备的一些物品啊，这样的话呢，利于这个你装修的时候方便使用啊。那么第三个就是地漏，地漏是卫生间排水的重要部件，如果质量不好，很容易出现堵塞啊、反味等等问题。而且呢，如果在瓦工进场后呢才发现地漏不合适，再想更换就非常麻烦了啊，不仅要破坏瓷砖和防水，还会花费更多的钱和时间，让人闹心不已啊。这个水电这块确实是啊，包括防水这块啊，这个一定要弄好，弄不好的话一旦出现渗漏啊，这个很麻烦很麻烦很麻烦。那么所以建

建议呢，就是在这个瓦工进场之前，一定要买好地漏，选择黄铜材质的地漏，质量更可靠啊。一个卫生间一般需要两个地漏，不要为了省钱而选择质量差的地漏，因为这个地漏这块呢，要长期用的，因为它把它镶嵌在里面的，你镶在里面以后呢，这一用，你住多少年，这个地漏可能就要用多少年啊。而且呢，就是10年20年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买一套房子嘛，正常10年20年这很正常啊，居住。那有一些人可能觉得自己买的房子很心仪，很那什么，可能住30年甚至住这个40年可能性都是有的。那这种情况下啊，这个该做好一点的就做好一点。那还有呢，就是前置过滤器。前置过滤器呢，可以过滤自来水中的一些铁锈啊、泥沙呀、虫卵呐、还有藻类啊等等的杂质啊，是这个家庭用水的第一道保护。在改水电的时候呢，就安装好前置过滤器，可以让水电师傅呢顺手帮忙，避免后期单独请师傅安装，要多花一笔安装费。前置过滤器呢，这个呢确实是这很多东西都已经过滤掉了，过滤掉了以后呢，你在用的时候它就没有那么麻烦，没有那么脏，也不需要就是这个马桶过一段时间就要拼命的刷，不刷的话就是刷不干净了，里面就很多水锈水垢在里面。那么建议呢，就是提前准备好前置过滤器，选择质量好的啊，过滤效果佳的产品，安装的时候呢注意位置和方向，确保其正常工作。那这个位置和方向呢，就是首先你要安装在前置嘛，就是在入户门之前的这个位置，你不要安错了，安到一个地方，然后其他地方没用上，那就不行，必须得是入户门的地方安这个前置过滤器啊。还有呢，就是正反，你安反了，这是有点比较痛苦啊，这是很麻烦的事儿。所以呢，这个呢还是很必要的一个东西。前置过滤器说完以后，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这个卫生间的隔音棉和加阻尼片啊。卫生间下水管的这个噪音呢，常常使人烦恼，如果不做隔音处理呢，会严重影响生活质量。那隔音棉加这个阻尼片呢，可以有效地降低下水管的噪音啊，让你的家呢更加的安静和舒适。那么建议呢，这个卫生间隔音棉呢加阻尼片的这个安装呢非常简单，可以自己动手就完成了啊。先擦干净下水管，贴好黄金的这种阻尼片，再贴上铝箔的隔音棉啊，用扎带一扎好。那选择质量好的隔音棉和阻尼片啊，效果会更好。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楼上用水的时候啊，你就听不到那么大的声音，哐啷啷啷啷，哐啷啷啷的声音很大。有时候它半夜响啊，这个因为人上厕所的时间不一样嘛，有些时候呢，就是你刚睡着，它哗啦啦响了，然后导致你这个醒了啊，这样的话呢，就会把你这个就是打扰你的睡眠嘛。这个卫生间的这个隔音棉啊，这个一定要做的。这个做了以后呢，确确实实，让我们的这个生活啊，就是说未来的生活呢，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和舒适的。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1: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315曝光台，关注消费热点，宣传法律法规，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

护航。本节目由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维权热线0518-8121-2345，微信 gcy31590xuqi902，每天下午16:25至16:55，琴姐与您准时相约。

好，朋友们，这里是我们的装修大师节目，我是高云，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我们继续要和朋友们聊关于装修之前要准备的一些物品。

好，朋友们，我们接下来继续跟朋友们聊关于装修之前需要准备的一些东西啊。接下来说的是防霉的玻璃胶啊。你回忆一下老房子，马桶边缘呀、洗菜盆边缘呀，还有这个厨房的台面啊等等打胶的地方，是不是都会发霉、发黄、还长毛？影响美观还不卫生啊！现在有了这种零级防霉的玻璃胶，可以有效地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呢，尽量使用防霉的玻璃胶。那么装修前呢，提前准备好防霉玻璃胶啊，不要指望师傅给你带来的便宜玻璃胶，那种根本就不防霉。一厨一卫用六支啊，一厨两卫用十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选购啊，正常也就用这么多。那这个玻璃胶呢，它也不是很贵，所以说尽量买好的，不这个防霉的啊，这样的话呢，你可以长期的使用完以后，一次做好之后可以长期的使用很长时间啊，用个10年15年，把它弄掉以后重新再打一次啊，这个东西也不是特别贵，因为平均下来一分摊成本也是非常低的啊。那么关于玻璃胶是这样的，还有绞阀的问题啊，绞阀的主要作用就是用水开关啊，你自己没提前准备好安装浴室柜啊马桶的时候呢，师傅就必须从箱子里边拿出来几个卖给你啊，价格贵不说，关键它是锌合金的，时间长了老化爆裂啊，要想一劳永逸就得自己去买。这个绞阀这块啊，三角阀这块啊，这个使用的地方非常多，而且尤其是这个热水阀，凉水阀也一样，是热水阀也一样，它用的不好，质量不好的，用的时间长了以后，这个10年8年之后是必须要换的，而且必须会坏的，一定会坏的。所以这个东西呢，尽量就是多花点钱把它买好一点的啊，买好一点的你再用起来呢，换也方便。因为有一些这种锌合金的这种啊，看着光亮贼光锃光瓦亮的，但是呢时间长了以后，你说把它拆下来重新换一个，一拆就断到里面了，断到里面之后你再弄，这个就非常的费劲。

子上，那就等于装了个寂寞啊，一点用都没有。那么后边肯定别人家的这个菜味儿什么玩意儿呢，也就顺着管道就飘到你家来了。所以建议呢，在这个厨房止腻阀和卫生间止腻阀一般是通用的啊，在这个瓦工贴瓷砖的时候呢，就让师傅就安装好啊，这样的话呢，用起来方便。选择质量好的、密闭性强的止腻阀啊，确保其正常的工作。那还有呢，就是厨房的这个下水内槽三通问题啊。这个现在的这个厨房安装的设备呢越来越多，比如前置过滤器、净水器、洗碗机啊，这些设备还包括什么这个红外线消毒的啊等等的啊，这些设备。这个如果说插到一个管上，很容易出现反水反味的问题啊。而厨房内这个内的这个内插三通呢，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建议呢，就是提前购买厨房的下水内插三通啊，几十块钱就能解决反水反味的问题啊，非常值得，这个值得的啊。选择质量好的、密闭性强的，确保其工作的正常。新房装修呢，确实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我们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东西呢，一定是要提前买好的啊。它们不仅可以保证装修的顺利进行，还可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那么在选购这些东西的时候呢，要注意质量和性价比啊，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我们希望啊，今天我们跟朋友们讲的这些东西呢，能够对你的装修呢有所帮助，让你呢少走一些弯路啊，早日住进梦想中的这个家。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7:00。教授父母正确育儿知识，从生命之初胎早教开始，
2: 专注开发孩子天赋潜能，护航宝宝健康成长。
1: 育儿有妙方，
2: 超级育儿师每天17:00锁定调频90.2，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成长。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这个超级育儿师啊，我是高云。孩子的成长呢，就像一场充满惊喜与挑战的冒险，每一个阶段都有独特的风景，也会遇到各种难题。那么在孩子的教育路上啊，您是否曾为孩子的叛逆行为而烦恼，为如何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而发愁，又或者在亲子沟通中遭遇了难以跨越的沟壑，亦或是孩子在成长中遇到了消费维权问题？在这里呢，我们将汇聚科学的育儿理念、实用的育儿技巧，还有众多家长的真实经验分享。这里有维权专家、律师帮助孩子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护航宝贝健康快乐成长。无论是孩子的情绪管理、学习兴趣培养，还是亲子关系的深度维护，都能找到专属的解决方案。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场育儿的奇妙之旅，用爱与智慧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让每一个孩子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是要跟朋友们说这个培养孩子的问题啊。这个培养孩子啊，这个既要养又要育，所以呢叫养育孩子啊。养育孩子是一项既充满挑战又充满乐趣的任务。今天呢跟朋友们再来分享几条这个养育孩子期间的一些小技巧啊。之前呢我们也跟朋友们说了一些啊，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要着重讲的是这么几点。首先要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鼓励孩子与同龄人互动，培养他们的社交技能和同理心。这个培养社交能力呢，首先呢要看情况，分年龄。你比如说幼儿园的时候啊，大家就是互相在一起，哎，家长们坐在一起吃吃饭，然后跟小孩一起关系好的。到了小学呢，哎，也是就是偶尔吃吃饭而已了。那么这个时候孩子的社交呢还谈不上，就是谈不上什么社交。那初中这块呢，这个社交这块呢就有很多的不同意见了。有些人说啊，孩子要提前要学会社交，与人要交往怎么地啊。有些呢只认为说，初中的孩子他的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根本就没有完全成型，他弄什么社交，而且往往弄不好还这个出问题啊。但是到了高中的孩子，那这个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了啊。这个初中之前我们都不谈了啊，主要是高中的孩子。到了高中以后，这个孩子他在跟同龄人交往的问题等等的啊，这些家长应该注意，在适当的范围之内啊，可以鼓励交往啊，鼓励与同龄人互动啊。那么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呢就是让他的这个人生观、价值观慢慢的确立啊。这个过程当中呢交往是很必要的。那么也要注意，就是说这个很多孩子所谓的社交啊，就是在微信上或者是在这个社交软件上面聊天啊，但是聊的内容呢，这个一部分就是游戏啊，你玩了什么我玩了什么啊，开一把等等的，就是这东西。还有一些呢就是哎，你情我愿的，还莫名其妙的一些内容啊，根本就没有营养，什么内容都没有，稀里糊涂的就是不知道在弄什么。所以这种无用的社交基本上就可以说没什么太大作用的，这种社交我觉得要适当控制，不能放任自流，那个东西弄起来以后真的是很麻烦的。所以呢有社交，我觉得正常社交，你比如说同学在一起吃吃饭我觉得可以，同学在一起这个看看电影我觉得也可以啊，这些社交我觉得是正常的啊。至于说其他的一些内容，我觉得没有必要搞的那什么啊，三五成群的这个怎么打游戏啊，弄在一起，然后去街上面遛弯等等的，这些这个应该说家长要特别注意特别小心啊，不能搞成这样子。这是关于培养社交能力的问题。还有就是要设定明确界限，为孩子设定明确的界限和期望，
帮助他们了解哪些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哪些是不可以接受的。这个界限呢很关键，一个是我们这个法律界限，这是最低的了。法律界限就是说啊，有些事情是犯法的，这是不能做的啊，这是一个法律界限问题。第二个就是公序良俗的道德问题，有些事情是这个很多事情是不能做的啊，违反公序良俗的啊，违反道德的事情是不能做的。这种界限给他这个明确了以后，那么就是让他首先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就是这样，你做一个诚实的人，你的未来的路会走得相对来说不会那么的不顺利啊。但是如果说你要说这个什么界限都没有啊，那么就是道德底线没有啊，这个擦边球也打什么呢，就是反正只要有利于自己的什么事儿都干啊，这种情况是非常不好的啊。等到一定的程度啊，这个可能会集中爆发，甚至产生更恶劣的影响。所以呢，这里面还是要特别注意的，应该给孩子要设定明确界限，一个是法律的界限，这个底线不能破；第二个公序良俗的道德底线，这个是一定要帮孩子把它树立好的。那么还有就是关于倾听和沟通的问题啊，要学会倾听孩子的想法和感受，与他们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啊。倾听孩子的想法和感受，这个呢是家长应该做的。就是有些家长过于急躁，就是我不听啊，我说什么就什么啊，你就按我说的做啊，这样的家长是有的，而且可能还不在少数。就是说他就是很暴躁了，就是说因为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可能已经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矛盾，各种各样的爆发啊，各种各样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到最后就已经暴躁的不行了，就是说我不听你的，你就必须得听我的。实际上呢，就是说作为家长来讲的话呢，这个度要把握住啊，要想孩子要听你的，那么你呢在适当的时候也要听听孩子的想法和感受，他的想法是什么，有对还是不对，他的很多想法可能是错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很多孩子的想法可能是错的，但是你也要听，你不能说听也不听啊，我知道你说的错的，反正直接就给他就一巴掌拍死啊，这个就不科学。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长时间以后会导致这个沟通失效，就这个渠道就堵了，就是你不听他的，然后呢一刀切，最后时间长了他也不听你的啊。刚开始你可能还能用这个体罚呀，各种这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但是总有一天体罚不顶用的啊，总有一天体罚会起不了作用，就没用了，体罚已经没用了，迟早会有这么一天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你又该怎么办？那你这个转变的时候你可能要费更大的力气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就是我们就是提前就提醒家长朋友们啊，这个沟通的渠道一定要有，要保持，不能把这个渠道彻底破坏了，因为你迟早有一天他会反抗的，他会好，你不听我说，我也不听你说啊，咱们谁也不听谁说啊，就这样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导致沟通渠道失效，那么这个往后他的路可能会走得更困难，更艰难，而且你呢干着急，这个最后的这个矛盾就更加多，更加的容易激烈爆发了。因为你觉得哎，你看这个事儿又做错了吧，你不听我的啊，你看那个事儿又没弄好吧，等等的，就是这样的事儿会出现的越来越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家长要反思一下，这个其实呢，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就是小孩做错了事需要认错，那家长你有些事情做得不对也需要认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哎呀，家里面的事情这个能有什么多大的事儿呢，就是说我们从正面教育的角度来帮孩子把这个艰难期度过了啊，初中高中大学这个艰难期度过了，度过了以后慢慢他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学识的增长，学习的能力强大等等的这些知识的运用获得，然后慢慢他就会慢慢跟你走到一起。但是如果说这个渠道断了，那这个后面的路就更难弄，而且就是导致的结果就是
没完没了的这个各种问题出现。

0: 教授父母正确育儿知识，从生命之初胎早教开始，
1: 专注开发孩子天赋潜能，护航宝宝健康成长。
0: 育儿有妙方，
1: 超级育儿师每天17点锁定调频90.2，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成长。

好，朋友们，这里是超级育儿师，我是高云，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刚才跟朋友们说了一些关于如何跟孩子这个培养孩子的问题啊，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要鼓励孩子独立。随着孩子的成长呢，逐步培养他们的独立性和自我决策能力。这个独立性和自我决策能力逐步他们都会产生啊，一定会有，只不过就是好和不好的问题，就是说独立性强不强的问题，还有自我决策能力好不好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应该说独立性慢慢的很多孩子都会一点一点的出来，尤其是到了高中开始慢慢独立性就会越来越强，到了大学就更强啊。那么所谓培养呢，就是说你希望他能有一个去科学的独立性，而不是盲目啊，盲目独立啊，什么话都不听，或者这个谁的建议都不听，或者是这个唯唯诺诺，谁的这个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谁的话都听啊，这种情况是最糟糕的，谁的话都不听和谁的话都听，这种独立性，这种孩子的情况就是比较糟糕的。还有就是自我决策能力，就是说这个事你该不该干，这个事怎么干啊，该不该干和怎么干，这就是自我决策能力。那这个往哪个方向干啊，这个很重要，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因为毕竟涉及到他将来的前途问题，就是说很多大人他不一定都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好，那么孩子呢就更困难。那逐步培养他，这就是要告诉他怎么啊能够做到科学的独立性，然后怎么能够做一个这个良好的自我决策。良好的自我决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不好的自我决策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比如说我们说自我决策的时候，你定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多长的目标啊，你是就眼前这几个月，还是啊长远的三五年啊，那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啊，这个决策就完全不一样了。三五年的这种决策，短期看可能没有多少这个就是说好的东西，或者说没有多少回报吧啊，但是长期它可能会有一个大回报啊。所以这里面呢，如何做自我决策啊，如何做一个良好的自我决策，这是非常关键的，需要这个家长和孩子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如何这个有一个独立性的问题啊，如何做一个良好的自我决策问题。那还有呢，就是要树立榜样，作为父母呢，通过自身的行为为孩子树立积极的榜样。言传身教，这个潜移默化，这个就是应该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大家都清楚啊，就是很多家长自己也做不到，他要求孩子你要早睡早起啊，我们要好好学习啊，要如何如何，但是呢自己都做不到，自己这个晚上熬夜刷视频，晚上熬夜追剧，甚至是这个出去吃饭一吃到一两点十二点一点，这种情况经常出现，然后你说你应该如何如何啊，我是成年人所以我就可以不遵守，你作为孩子你就必须要遵守，那这个呢确确实实就是不是那么太合适的啊，不是那么太合适的。当然作为父母呢，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这个社交渠道等等的，他有需要很多的需要一些这个交，就是很多的社交啊，然后呢来这个让自己的工作更顺利等等，这些确实是有，但是就是不要过了啊。你比如说吃饭什么的，哎，你不要说是弄的这个非到弄到十二点一点这样去，你吃到个八九点钟也就可以了呗，没有必要非得一顿吃完又喝一顿，一顿喝完又唱一顿等等的，这种情况你作为父母是不合格的啊，作为父母是不合格的，你不能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孩子一看哦你都是这样的，你还让我这样，就让我那样，那早上起不来，晚上不能睡，那等等，那平常从来不看书啊，平常从来就是说对孩子的学习只有一个字儿，就是你就是一句话，就是你好好学，你努力学，你去学习啊。但是至于说怎么学

或者说你家长看没看过孩子的这个书，你有没有找到难点，你跟他说了没说，你说这个年级的书啊，这个语文哪些难度，数学哪些难度，英语哪些难度等等，这个当初我上学的时候也没学好啊，作为家长不丢人，真的是不丢人，你没学好你说出来跟孩子探讨不丢人，所以说这部分我当初就没学好，所以这部分你得特别小心啊，那部分我也没学好，那部分你也要特别小心，就是大家都差不多的啊，就是说你当时学的时候困难的时候，这孩子学的时候肯定也有很多的难度在里面，所以这里面呢就等于说给孩子树立了一个积极的榜样啊，积极向上的榜样，有困难去解决困难，有问题解决问题，而不要去逃避。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5: 如果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3: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

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
4: 播，说呀，另外写不就行了哈。

然后就能看到抖音上这部。我也不懂这个摄影机持有顶节目的各位好朋友能有多少着。反正我抖音上呢有时间呢也能有八人啊，现在已经上来十四个了，已经上十四个了。我不懂这个电台收听的人有多少着哈。电台频率是 FM 九零点，我们节目是主要是相亲节目，相到底相亲节目吧？我还不能说读，你要说读，我等你平台上那个，这个确实承载很多矛盾啊，承载矛盾。什么讲不说的嘛？说我这个说还一定是口齿不清的了，口齿不清啊！我说口齿清的吧，我一直一不说，我们这个节目是相亲节目，给大家招待样什么的讲呢？马上等你就听见，就听清楚的。他现在会分面哦，啊，会分面 啊，那我讲姑娘话恐怕就听不懂了，还不是？是的，你像我就在这坑了，天天，我不愁不摘哦，我去，除非我把这个抖音打开，我把抖音啊不打开了嘛，就听就上的电台节目就没法上了，因为感觉上电台节目嘎巴的啊。实在没有意思，这还不想说以前嘛，一开始上电台的节目，我20年哦上广播电视台来，一开始上在电台上节目，我乖乖的啊，就是一直一般的，那是以前听的人多哎，不像现在我有抖音80%哦，要没有抖音啊，就他的节目说实话拉古挺坑的现在哈，我得亏说实话，我主节目的风格还稍微。还洒脱一点，我不洒脱一点，想寓意这不成。说实话，就是死板板的，死板很死板啊。当然嘛，不是说其他这不成不好。早知道，我一说话根本就这不成就得嘞。啊，一目成子还知道啊。我去参加了个特产课堂，你去不了哈。我这么好久没刷到你，刷过，我听你声音很亲切，非常干扰。还是你相亲节目，每人都拉，没拉到的，我去拉几天，每人去弄一点点。各位好朋友，就现在这个正在收听叫连上麦哦。要不是我说实话呢，我记不得啊。我你们沈阳现在预定在 FM 90.1收听我节目，但是说实话，我抖音是打开了的，我抖音不打开了嘛，就节目连上似的，就没有法上了。我平时话上的。因为没有人互动啊，我就直说直啊，直说直话。你看平台还有人互动啊，说一目成就说特产课堂，还狐狸茶瓜的啊，人太多。我的王氏的是哪股？是南市的吧？我不太清楚。王氏你是哪股啊？说就能带上好了。我要不是去抖音打开来就电台节目，说实话我上一能上啊，但是就上去不好听，然后就一般一样的，恐怕就没有那么好听的。就包括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一个好朋友，你们也感受到了哈。我平时，上节目，说实话呢，就是没有人跟我互动的话，我就直说直话，就是说的很尴尬，晓不晓得啊？所以说现在各位好朋友，完全可以打开这个抖音平台。抖音平台是叫连云港小播。连云港小播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哈，叫连云港小播，打开以后帮我点点赞，点点关注。另外我这个，反正就等你们晚上哈，啊，主要是说聊点什么话题啊，聊点什么，男里边吃男女里边来一种来一话题，找不到对象什么怎么讲那样的，就反正跟你想嘛帮你找对象。我们节目是由慕贤婚恋赞助播出的，慕贤婚恋赞助播出啊。我说个的，我这节目现在还酷乎的嘞，人家话宠物这不是人来的，就觉得我说话语气是才收听我节目，要不平时哪个听我节目，要不听节目哪个好听啊？说真的啊，现在这一开车的时候是听声音怎么？安德路你好，你好，说弯骨一台肋骨朝歪骨直不放骨驴这些骨子爬骨田磕骨嘛，那其实一档相亲节目，你等你讲你什么干不到哈哈，是自在恋爱人啊哈，下次现场看你在电视台看你直不直接嘛。哦，我发现一些我比欺负恋情的，我今我越长越返老还童啊，说话好玩的嘛，慕贤婚恋好像是赞助好几个节目嘛，他钱想赌的嘞。

0: 站在母亲婚礼他家一个很大一个网站，找不到戴阳那一样的，就是上网站去看看嘛，是吧？去玩玩，什么东西的，就是，哎呀，现在说实话，哪个想找戴阳的？就啊，哎呦，不是，不能说这话，可能没那么见到戴阳一面。就大家现在就是什么就是忙，可不紧，就对不对？没有时间找戴阳，对不对啊？哎，如果你要没有时间找戴阳，把几个事情交给我们，我们这平台上的帮你找，行行？好，反正就是说，中华说的就是这种人的就婚恋这种观念啊，就是逐渐逐渐在发生改变。你要比较十年前，大家哈还是有点还是比较想结婚的，现在一年轻人都不想结婚了。为什么不想结婚？更不想结婚，就是钱可不到钱。可不到钱，大都怪以前那个我家这个父母经常会教育说：“你不好用上学，你不好用这个人生活，好将来考一个好学校，然后找个好工作，可不钱。你要有八个不钱中班，哎，找太阳等下中班，找太阳亮等下烧皮车啊，就是对不对啊？”就是以前还不一样，就是现在真的就是社会人社会观念也发生非常大的变化，然后这个，侄子可不侄子他不够他的，你想啊，他还找个对象，于是现在不着急找个女朋友了，女朋友天天还养着嘞，啊，我这个白羊车，我要吃烧烤，啊，我要吃火锅，我要吃螃蟹，这东西是吧？平常时是吧？哪个不欢吃，对不对？那么都喜欢吃。哎，都是私房车，但是说钱可不到，哎，可不到钱，可不到钱，中华个代阳，只是都吃不饱，还弄个代阳车，吃皮都吃的这样，对吧？现在男的不想找代阳找女朋友，女的不想找男朋友。但我觉得这个不是说每个人说是中央中说他真不想找，不是的，他不是不想找代阳的，他关键的就是找他养不起，而且两人等于是感情，对不对？如果要不和的话，对吧？我懒得说，我一年跟里边得花多少钱，花过之后到这说还婚后的，这种知道啥东西要钱，对不对？钱不比划嘛，谈资连连，说十几万、二十多万搭进去的，对不对？啊，我说上次相亲，现人家里面一个合不适失败了，啊，你去不相亲呀？哎呀，好啊，好，这是绿的呢，绿和绿那样的。网言说现在几个对象这么红了的，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1: 你好，
0: 缘分的红线，
1: 好想认识你，
0: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2: 好，欢迎各位在这个时段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如果那个想要看我的话，可以到平台上搜索一下连云港小播就可以了。我们节目叫连上美好，虽然说这个叫连上美好，但是节目当中有的时候会穿插一些跟节目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也有一点关系的一些内容。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连线一个嘉宾啊、哦，这个嘉宾是这个赣渝如海酒家的一个在我们港城百道地标菜当中的一家探店的一家这个徐总。我去赣渝的时候，说实话，我们很少跟这个赣渝的那边有什么联系啊、但是呢，我说实话，就是在我们市区上班的还有不少赣渝人。因为什么我突然切换普通话？我怕这个赣渝的徐总他听不懂我的方言啊。我们先把他请进直播间嘛啊。徐总你好。喂，
3: 主持人你好，
2: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3: 我能听到。
2: 能听到就行哈。徐总，你简要的跟大家介绍，如果徐总你是赣渝的，你平时讲赣渝话习惯是吧？
3: 对，一直讲赣渝话
2: 啊。那你就以讲赣渝话呗，你赣渝话你听起来好听。
3: 这边说话有点垮。
2: 没事，说话，哎呀，赣渝离咱们这个市区也不是太远。再说真的，就是一家人。就好多人在赣渝嘛，他白天在这个海州，在新浦这边上班，然后晚上就回赣渝去，然后第二天再来。以前我好几个同事都是这样，他都是住赣渝，他就说话，平时跟我们在一块说话也是用赣渝话说，我觉得挺好听的。赣那个。随便你啊，徐总，你愿意怎么交流怎么交流啊，你不要有压力。徐总说啊，我第一回连线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我是不是应该要准备准备？我不什么都不用准备。徐总，先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好不好？
3: 好的，那个大家好，我是这个赣渝县如海酒家总厨徐伟东。
2: 嗯，徐伟东。
3: 对，
2: 你现在是赣渝区了，不是赣渝县哦。
3: 啊，对，赣渝区。
2: 对，我们以前老说啊，赣渝区除外，什么除外之类的，可能让大家是不是觉得那个赣渝区跟这个咱们跟这个市区这边是有一点生疏。你徐总有没有这个概念？你说啊，那赣渝的，你新浦海州的，这赣不一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没有吧？
3: 没有，就是怎么说呢，方言这一块哈，我去新浦那。

0: 那地方有的说话快，我听不懂，
1: 嗯，
0: 因为我们老家一直偏北方，在于这边比较垮。
1: 反正还好吧，从来也没觉得好像是两家人嘛，对不对啊？
0: 没有这种感觉。
1: 啊，对不对啊？我们今天为什么连线这个如海酒家呢？因为在我们港城百道地标菜里面，如海酒家是赣榆区很少的几家，所以说也机会也比较难得。就是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来推荐推荐，因为确实人家还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我们去拍那个百道地标菜的人家对我们多好，很热情了，真是的，热情的都我们都有点感觉不好意思。所以说在这适当的跟人家宣传宣传，说一说如海酒家，很多观众很多听众好像都不知道没去过，因为。如果要用一句话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海酒家是一家什么样的饭店，都有哪些特色？徐总，
0: 这个店我感觉啊，就是本地做小海鲜家常菜的，这个比较怎么说呢？我自己感觉哈，还是比较做的比较专一的一家小店。
1: 嗯，你家就是做小海鲜，小海。这个海鲜还分大海鲜、小海鲜呢？
0: 就是我们这地方盖鱼，这海鲜嘛，我们这边统一叫小海鲜。
1: 哦，海鲜都叫小海鲜。
0: 对，就是你光龙虾呀什么都可以叫小海鲜，就是比较全面的。
1: 哦，啊，就是说法上就是习惯了呗，是不是？就叫小海
0: 对，
1: 鲜。
0: 就是本地盖鱼这边小海鲜比较全面，
1: 嗯。
0: 这个做的吧，我们做的家常菜吧，
1: 就是比较
0: 就
1: 多，
0: 是，
1: 是不是啊？
0: 对，就是比较
1: 哦，
0: 全面一点。
1: 哦，那如海酒家，你在如海，我一直认为徐总叫徐如海，你以为是你名字？
0: 不是不是，
1: 为啥叫如海呢？
0: 这怎么说呢？如海这个名字最早叫，跟我对象两人，他是服务员，我是厨师嘛。
1: 啊。
0: 最早是叫跟开个饺子馆的，我对象说呢，如海那吉祥如意嘛，大靠海边嘛，一个开个如海饺子馆的。
1: 你看看，
0: 对，一看这个店面呢，100多平方，开饺子馆有点浪费了，
1: 哦，
0: 就
1: 是的，
0: 现在目前啊。
1: 嗯，说，哎呀，这房子可大了，得开饺子馆，这饺子馆得做多少饺子？干脆开个饭店吧。
0: 对，就这样从小店慢慢做的。
1: 啊，你看看，真是啊，你不仅仅是厨师，还是有文化的厨师，是不是啊？你看如海，如海，你看这还有含义的，是不是啊？那在赣榆做餐饮，你是之前做饺子馆的，是不是啊？
0: 没有，这天一直在赣榆做厨师，
1: 啊，做厨
0: 做
1: 师，
0: 餐饮这一块。
1: 哦，原来你家对象是做饺子馆，是不是啊？
0: 不是，我对象是干前台的，他干服务员这一块，我干
1: 哦，
0: 后厨这一块。
1: 我知道，这原来你是想把那个。

0: 那时候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干厨师的，就是洗东西、全部借的。当时对，当时虽然也不多，就是三万，开业的时候3万块钱吧，开的业。哦，三万块钱。但是当时一分钱也没有啊，全是借的。那是几几年的时候啊？
0: 在一三年。哦，13年就开始做饭店做餐饮了，就很不简单哦。
1: 干厨师干了10多年，就是。
0: 到最后吧，一直想自己干这事情。嗯，
1: 就是慢慢慢慢的，就是逐渐逐渐的，也就是从小到大做起来，做到今天，对不对？
0: 是的，从开业第一天一直干到现在。哦，有没有那时候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没有想，哎呀，我干脆别开算了，我就放弃了。就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这个是最大的动力哈，我对象怎么说呢？遇了遇。 遇了一个好对象吧，你看看，你还是要去贤内助，真是，我那天去看了一下，我们去拍摄的时候，确实他家两口子真不容易，你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一个管前台，一个管后厨，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真是叫干鱼靠海吃海啊！说真的，就是做餐饮的，可能在干鱼那边有一定的得天独厚的这个条件和优势啊。你们平时就是。
1: 嗯，这个食材上选择，主要是以海鲜为主，是不是？
0: 啊，对，我们这地方以海鲜为主。
1: 啊，海鲜为主。那平时其他菜，我看我那天去你家做的特色菜叫炒那个毛蛤，用煎饼卷着，哇，真香，真好吃啊！太好，那有哪些菜是特色菜，是你家自创的？
0: 怎么不是做海鲜这块自创的吧？这个海鲜这块哈，你。
1: 上年吃的毛嘎肉啊，
0: 嗯，
1: 就是我们自己亲自扒着，一直到现在，怎么说呢？没有，就是实打实的菜品做起来的。
0: 哦，都是实打实的，嗯，
1: 对，菜贵的时候贱的时候，我们一直保持我们自己的原则。
0: 嗯，
1: 那
0: 除了这个，毛蛤卷卷煎饼，还有什么菜是比较推荐的？
1: 我们店主打一个毛嘎肉。
0: 海肠捞哦，对对对，那天有一道海肠捞饭，哇天哪！你家那海肠捞饭，那个大米好像也很好哎。
1: 啊，对，这个大米我们都是在本地方，我都比如买的，比如说好大米做的。
0: 嗯，海肠捞饭，你看，我感觉我去吃过这么多家海肠捞饭，你家那海肠捞饭确实非常有特色，真是很好，而且。
1: 而且也不贵吧？那你们现在这个人均消费大概多少钱？在你们店里，如果要去的话，
0: 我们店里人均消费在50左右吧，50块钱左右啊？
1: 对，50块钱就能吃到海鲜什么的吗？啊，对，我们这地方这个海鲜嘛，不一定说海鲜都是贵，
0: 哦，
1: 这个只能说我们做海鲜是。
0: 比较新鲜地道一点，大海天都有。
1: 哦，
0: 那就是你们的海鲜都是直接从那个海边那边选过来的吗？选食材啊，也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你这个新鲜度啊，还有产地啊，还有这个时令啊，还有什么价格之类啊，它是不是跟着这个季节浮动的？
1: 对，对。
0: 对，这个是海鲜这个东西吧，都是季节性的。
1: 那就现在去吃，上你家吃去吃的话，应该还好吧？应该不是太贵吧？不是，现在的海鲜因为这个季节哈，盖鱼的海鲜普遍，因为什么？到我们这地方哈，我们又靠市场，价格都透明化，
0: 价格透明化，
1: 对，主要的新鲜。
0: 而且好像今年这个海鲜也并不是太贵啊。
1: 今年的盖鱼的蟹子啊，海鲜啊，总体来说不是特别贵。
0: 哦，现在这个螃蟹好像也就是30啊50啊，好像也还好吧。
1: 头段时间看海的时候便宜，这段时间因为这个带黄蟹下来了，蟹子呢，好的蟹子还是贵。
0: 嗯，就店里。 店里面都是干鱼本地的吗？还是有没有外地人也会上你家去说？哎，听别人说了，你家做菜还挺有特色，上你家去吃的也有很多，是不是？
1: 有很多，
0: 对吧？
1: 有很多通过这个高德地图啊，这个美团啊，这个。

0: 找到我们店的位置来的外地客也比较多。
1: 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就客人对店评价比较高啊，或者是有回头客啊，反馈好啊，我觉得除了菜味道好，另外就是感觉还是一些为人吧，为人处事吧，还有一些饭店的一些什么，环境啊等等，是不是啊？我感觉你家那个环境也不错，你家是刚装修时间不长，是不是啊？
0: 这个二店装修有1年多了，
1: 哦，你家还开了好几个店呢？
0: 开了2个。
1: 啊，开2个，现在都是你自己亲自上阵吗？
0: 老店是我亲自炒菜，二
1: 哦，
0: 店呢都是
1: 你
0: 雇
1: 老
0: 师傅
1: 店
0: 的，
1: 两个名字都是一样的吗？
0: 两个名字都是一样的，
1: 都叫如海酒家是吧？
0: 都是如海酒家这个面疙汤，主打这个面疙
1: 哦，
0: 汤。
1: 你看看，你们做餐饮又非常辛苦哦。就像你现在，比如说，你现在已经做的规模比以前要大很多了。你现在你看还是亲力亲为，什么事情都得自己盯着。你每天所有的食材啊，都是要亲自过关，过你的关，是不是啊？
0: 对，这个采购这一块，每天早上就是我自己，
1: 都
0: 每
1: 是
0: 天
1: 你
0: 早
1: 自
0: 上
1: 己。
0: 起来，对。
1: 就是最忙的是什么时候呢？就除了节假日啊，就是周六周日啊，周五周六啊啥的。
0: 过节、过假、星期天什么的都比较忙。
1: 那你家两口子全扑在这个店上，家里咋办呢？你孩子啊什么之类的，能照顾
0: 是的，干我们这个服务行业吧。
1: 吗？啊。
0: 这个孩子呢，说实在的，都是第一个，我们也教育这个教育不了；第二个吧，也没有这个时间。这个为什么说这个孩子吧，有时又欠缺这个陪伴各方面的？
1: 哎呀，确实非常不容易。你看经营饭店这么多年啊，有没有遇到过特别难熬的时候？你比如疫情的时候，就前几年啊，那些市场而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很多做餐饮的都挺不过来。你是怎么挺过来的呢？这
0: 我感觉还好吧。都疫情的时候啊，
1: 嗯。
0: 我们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做的吧，这个回头客比较多，这个做点外卖，
1: 啊，做外卖，
0: 减轻一下这个，总体来说都还可以。
1: 哦，那反正有自己
0: 开
1: 的办
0: 支啊，
1: 法呗，
0: 房，对，开支啊，房租啊，基本能都保持住。
1: 哦，哎，那你还是比较会运营的，你要不会运营的，那店早就估计就是倒掉了，是，
0: 有
1: 那
0: 一
1: 时候倒
0: 些
1: 掉多少
0: 是
1: 饭店？
0: 顾客吧，我说实话，我们家的顾客哈，有时候我也很感激，很多意见啊都是顾客自己提的。比方说疫情的时候外卖啊，你打包几个菜送来啊，就是很好。
1: 挺好的，现在做餐饮的也越来，
0: 不是不要开，就
1: 啊，
0: 是呢，开饭店第一个得吃苦耐劳。这是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吃苦耐劳，这个赚辛苦钱吧。
1: 辛苦钱。如
0: 对，
1: 海酒家现在应该说是比较好了，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呢？会不会考虑再开个店啊，或者再做什么，把品牌做大呀，把店做得更好、更精致一些，有没有想到过？
0: 现在开分店做品牌没有考虑，我只有现有吧，想把这个现有的店，两个店呢，就做的。做精一点，服务啊，各方面提高一点，对这个顾客也这个各方面，因为现在顾客要求高了，就是想把它做好一点。
1: 对，慢慢来呗。我觉得你看看，你从业这个餐饮也很长时间了，我相信肯定会越来越好的。而且你一个店里面有几个比较拿得出手的一些菜品，在家其实不一定说是你那一两个菜拿得出手，很多菜都能拿得出手，只不过就一两道菜是广受大家好评的，也如海酒
0: 就
1: 家。
0: 在东路时代市场对面，
1: 哦，时代市场是吧？
0: 对，就紧靠着市场，时代市场。
1: 啊，紧靠市场，老店、新店呢？
0: 新店就是在老店对面，
1: 在老店对面，那不就一路之隔吗？
0: 一路之隔，
1: 啊，
0: 一个
1: 两
0: 路
1: 家
0: 呢，
1: 就
0: 一个
1: 在一
0: 路
1: 块儿。
0: 呢。
1: 哦，哎，大家有时间去尝尝啊！我在这并不是说，这个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就很多就是在市区上班，然后到赣榆。晚上去赣榆的也很多，对吧？平时上赣榆玩的也很多，

0: 我们各位好朋友如果要是那个的话，可以到如海，如海，如海，那个大家这个名字也比较好记。我第一次看如海酒家的时候，因为我读那个《红楼梦》上面林黛玉她爸爸叫林如海，我还以为这如海这挺有文化的感觉啊，大家能记住哈。
1: 林黛玉他爸爸叫林如海，叫如海酒家，好不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徐总，给我们做的这个介绍。那等到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跟你联系，好不好？
2: 行，好的，好的，就是。
1: 好，谢谢你啊，徐总，就这样。那先这样哈。
2: 行，好的，就是。
1: 啊，再见，再见。
2: 嗯，再见，再见。
1: 嗯。你看，人家住饭店多好，我一直想开个饭店，对不对？就现在创业得一些年轻的朋友来说啊，确实非常大的吸引力，非常大的吸引力啊。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我也想嘛，到这个是不是人干过的可能的？哎，包不起酒店什么学生是吧？啊，对不对？还说不定能住得好的。但是说，我一十一八得，一十一八得就这不是人哦，就到这个好像就是太阳顶光环啊。 各位好朋友，现在在平台跟我们讨论讨论的，现在干这个工作是不是确的话啊？各位好朋友，大家手下连云港小波在平台上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我们节目是由慕贤婚恋赞助播出，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非常感谢雪豹啊，点亮灯牌。 讲讲狗说，平台与十八人就这就有点涉及过了。哎，大家没有立马想想学学人家中华创业的意思是一件好事情，对不对？你们不要认为啥历史给大家做宣传，做广告巴适的。我呢巴适的，哎，就在这表示让大家去感受感受，在这个经济下行的情况之下，你们中华对不对？看看人家是中华做出来的，对不对呀？我是山寨干革了出来。 弄下历史干革了，你不是说就是相亲啊？没几个节目就是相亲节目啊？相亲节目，就查定去，就八相干的。啊，没不敢谈啊，没阿里木事。我说什么就听什么，我说还今天挺冒名天的呢。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没真人，不能吃不同意见，懂不懂？我还不高兴的，晓得不得？ 懂不懂啊？好，各位好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节目，我们节目叫《脸上美好》啊，《脸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节目。此时此刻，大家正在收听《脸上美好》，脸上美好是美的这个美。 就是刚才照的像说媒这个媒哈，没，不是做广告的，就是说实话，就是我看有一些我因为接近去拍那个冈城报道的表彰嘛，去看有一些那个人家啊，有一些的饭店，确实人家创那种经验啊，那种创业的经历啊什么的，确实是值得大家学习的。一不是说。 这里边还是说实话，还是吃人家这顿。你上人家，乖乖，人家对不对啊？开饭店上人家，虽然说是我们是工作去谈的呢，就是叫冈城报道的表彩去谈的呢。但是你到人家人家人肯定热情招待啊，过来打了个大柴火的，接上来是吧？没吃饱就是，你把一句话说叫吃人家这顿嘛，哪家收容？ 虽然是我工作分内之事，但是呢，实话我也不好意思，头一回进过这屋间啊，是不想包装的哈。没包子是吧？成家这顿肯定跟人家对不对？少爷学习学习人家那种经验，为什么他们成为冈城报道的表彩哦？对不对哦？是与道理的，就连云港市上不绝，知不知的？就是连云港市一报道的表彩，那居于干部日派居点，日派居家，对不对？ 啊，人家一直是一坑的事，一刀的写白的，嗯。好，各位好朋友，那个我们沈阳是这个相亲节目，但是等节目里吧，还不能多讲读相亲这到这个事情，想讲读搁平台还老会疯讲那样的。好，大家等平台还聊五千两五，说实话，特别的乱的了，我。

0: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1: 你好，
0: 缘分的红线，
1: 高兴认识你，
0: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节目。我们节目叫《恋上美好》，是由慕贤婚恋赞助播出，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那么每朝太阳来阳呢，上慕贤婚恋的网站去找一找，去看一看，两头有不少好的资源。咱们节目当中呢，已经更加出成不少的了。哪个想找太阳呢？可以登平台哈，那种五几个连刚写不几个平台，哎，大家可以把你的心意发够。哎，发够，然后等姐们天天包，天天包，天天补，天天补，保证给你照得亮。嗯，包在我身上头，各位好朋友哈。哎，就是包照得亮啊，但是包包生矮着了哈。哎，生贵生矮着，看你们吃，对不对？话说现在照得亮，哎，整的确实有点困难哦，不光是蓝点里边都有点困难。一个是保养着，第二个吧，没有活着的。什么叫活着的？你因为现在社会发展太快了，不想说以前像前年代、六十年代那样，对不对？包括像我们八十年代的、八零后的这样照的样，还没有那么空了。就现在这个就是时代越发展越快吧，照的样越难。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大家管什么事马上就懂了，对不对？而且呢，就是现在年轻人啊，他吃不了一点苦，哎，不像我们之前哦，还有家庭观念哦，说一定要找个对象，成个家，生个小孩了，才是有家有口的。你要不找对象嘛，家里混不到，着急死了啊，着急死了。不像现在过有些家长嘛，他一看看的，哎，不找就说，找不着的无所谓。但说实话呢。还是看自己啊，对不对？你要觉得两口子等一次生活比较幸福，对不对？那就找个对象，对吧？你一直向往比较崇尚这样的生活，那就找对象。那如果你不崇尚，对不对？有点说啥，你靠不钱，靠不到什么道德钱，一直的养活不自，真的就我觉得这种去找对象就有点困难，真的。还不如把自己先搞好再说，对不对？啊，如果两个人等一次。不是为了快乐，不是为了开心，来找对象干什么的？对不对？就是我说句话有没有道理的？关键不像以前，就是喜欢这种风气，社会风气啊，压的你啊，就必须要成家，对不对？以前对不对？你像八零后说哪个，于是七零后，你要不找对象，人家说实的，跟人家指指点点、点点唾沫星子眼似的，天天跟人家说，以前来和睦呢，还有有脸面呢，指甲去就跟人家说。知识都这不是有了，不难受啊，对不对？以前的观念，他不现在观念逐渐改变的了。当时呢，也不怕什么玉英哦，玉英他不仅找太阳，他还找耗子姑李子红，然后带建红，李子红带建红，今天天天给他戳着就戳着死了。不仅讲着，玉英家哦，生一句生横着嘞，哎，生耗子他不现在二胎分开的嘛，玉英家哦。花开几香是不是？我说叫也没道理。有点伢就生下去生横着了。哎，反正现在二胎放开嘛，人家是国家放开二胎，他们家是天天叫什么？就是胎胎放开。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迎接等你胎胎放开。哎，刚才俺出来的车找。

我是我一个朋友，他家就是到头怪是啥来着呢？前两天打电话给我说请我回去，我心头想不好嘞，假的。我总归是要请我回去的，说请着他家学死在车上呢，我鸡巴就坑了的嘛。到头怪人家是国家放开来的，你家太太放开啊哈，要不要戳着就好？说不要戳着就。说不用戳是弟兄之间小安慰，就不用戳的。我那行，我那我岂不改去不？那你到时间那个大安慰，岂不时间要需要戳的不要高人物，天天的。搁家戳的戳着死的，对不对？花开吉祥是不是的？你也就一股单位不个人。现在生嘛，不爱他分开，你嘛有条件就生呗，啊。确实的，就你们现在一没遇到过，你们现在身边有没有人说家里写诗照啊？请我回去的，请我说他写诗成的呢？找死的，哪像的自来的天天的，你不就坑了你吗？他生一句生上瘾，哎，何故就还等那个抱怨了啊？说啊，我自然我也不知道，我受个苦，我讲的无脸。和我们家德阳，我李宝等于抱怨了，李虎李家德阳不很好吗？对不对啊？嘛，李虎李家德阳总知道，李虎李家德阳超长的啊，还真回事，还是李家德阳这里带毛着的啊，知道？可是你看你姐说些什么话？我不是说豁定去，我买回去无意中倒了一顿，我的刀我看不到，我说不对啊，我的刀是怎么回事啊？你跟我抱怨抱怨什么东西啊？有没抱怨那个的啊？就嘛，就聚火堵的时候，我还等着，我抱怨那个人帮说：“哎，弟兄，你不知道啊，我和李家的死改的，对不对啊？省着就好红香，对不对？你的死改的，哪个改的不是你的啊？”他说：“你说起叫什么道德话坑呢？哈，我不是说我活定去，我买回去无意中倒了一顿，我一刀我干不掉，我就自改哪个不是你的啊？”不然前几把我中音有点不一样了，我这应该活定局的嘛，特老一定不智慧，我这几个孩子哪个孩子不是你的？他是人家出的过来过去，说了要到位的呢，说都是我的，我的都是你的，就是好红，对不对啊？你就好红去养矮的，好红养的，对不对？啊，学习有什么吃喝拉撒上学卖房的？说喜欢，妈，你是不是想超几千的哦？我没有钱几个的哟，哪个叫你省那么多呢？天天等你抱怨，你没有钱就压力大啊！哪个是哪个叫你省那么多的呢？但是啊，虽然我没有钱几个的，但是呢，我这个没把没光荣就这美好的祝福送给你，没光荣因为就这美好的祝福祝福人家的，全是这样，没光荣人都认为是。全世界上最美好的祝福就是，祝你太太深爱的，祝你永远深爱的，一辈子深爱的。他说：“不好说，我喝点酒，我就是买回去，这买说天拐过来全就朝到，朝脸上摘过来，呀摘到我鼻梁头，真大雾的哦，真的啊，就到头远个，真大雾的。他打过一次，打过一次倒一下的嘛，他就。”还不倒完呢，哪个知道他是真拿还假拿的？还不倒完呢，啊！倒一倒别的，拐倒边拐，我别的车上去了，我给我挨个躺下的，哦不对，然后他看我，哦别的呢，他心话拐，还不下手中的嘞，假坑的，倒头拐嘛，就倒头拐，他一听不好就是，那我说，哎呀嘞，我搞你老的完了，你疼不疼啊？挨不挨是啊？我说，哎呀，办事办事办事办事。就是别人有点歪，压根倒歪。那你看那我现在就别人，你们看到我别人有点歪啊，超级面歪啊，就是挨着倒的啊。然后他觉得不好意思的，我们俩不得活定去嘛，大头鬼，控制不住坑了。然后他就觉得不好意思的说，哎，那说要不你倒一下，他话没说的，我扛扛一样的拳下倒的这样，他就哦不得哦，但是。他讲的呢，我说，我感觉妈，大头鬼，我没控制住，

0: 疼的了。我说那疼不疼？俺爸说，我觉得一定包子是的。他说，哎呀呀，办事，就是牙掉带骨。你看那，管我们就晃大两耳，对吧？两只眼哭着喝不上刀，啊，喝不上刀完了，过那去了，是的。你们现在的广东人就很夸张啊，就是广东人喜欢上海的，为什么喜欢上海的？就是喜欢，就是为了夸张主中美的，哎，真的我一点不中你嘛，你看你去广东来以前找外面来广东来家庭，你看为什么人家生那么多癌症，对不对？我以前等节目跟大家讲过，我一个同学他家生八个癌症呢，我个亲老爹呢。啊，不是的，生八七个鬼呢，到时候生一个癌的，他一定要有几个折连，懂不懂啊？一定要生癌的，就家头有癌的，家头有癌的，就是不怕人家欺负，懂不懂啊？要敢赢，哪个敢欺负？你比如你家有这种七八个，哪个敢欺负你家哦？对不对？生癌的就是好，不管那中央生癌的都就是好，一不管那是能不能世上喜欢。你不管他那么说上喜欢啊，康外龙庄说广东人我你写下去，你不说哎广东人刀手里裤子用不到不能买鱼，是的呀，对不对？这句话哎，以前专门的巨黄生癌的鱼子广东的巨黄生癌的那家没有癌的吗？说嗯他家没有癌的，这些人等于是弱势的了，哎啊，大不清勇的想成侯志斌，对不对啊？就是一几个传统，里边说广东那边，哎，从广东追出去将勇去八股，他们都说都战斗力非常强，广东说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不讲，明天再讲哈，拜拜。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新海州，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台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N7，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一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雷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的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歌曲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感谢您每天都在这个时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不要在应该奋斗的年纪去选择偷懒，只有度过了一段连自己都被感动了的时光，你才会变成那个最好的自己。

什么是谈恋爱呢？就是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展现给对方，希望对方能被你吸引。而什么是过日子呢？那是不在意把自己的缺点给对方看，因为如果真的相爱，你们已经是彼此的一部分，不能分割。找个爱你优点的人，不如找个可以容忍你缺点的人。时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村上春树说，少年时我们追求激情，成熟后却迷恋平庸，在我们寻找伤害背离之后，还能一如既往地相信爱情，这是一种勇气。

生命是如此的美好，做有用的事儿，睡安稳的觉，把时间用在进步上，不要过分在意一些人或者一些事，顺其自然，以最好的心态面对逆境。愿你遇到这样的人，更希望你成为这样的人。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永远不要觉得他是离不开你的，哪怕他在爱你，甚至为你愿意失去一切。但如果有一天，当这个女孩子在你身上看不到未来的时候，她也会离开的。

男女在沟通的时候关注点不一样，女人关注关系，男人关注等级。女人问路不但能明白去向，还能和一位陌生人建立短暂的关系，自己又不会从中损失什么，所以问路无所谓。但是从男人的角度来看呢，问路就是在陌生人面前降了一级，低人一等的感觉让他难以开口，所以他宁可自作聪明的迷路。其实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女人乐于倾诉，而男人更喜欢倾听。

0: 有哭没有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4: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一万个为什么也概括不了一句没什么。其实人有时候需要的仅仅是一处共鸣，一丝理解，一份慰藉，一个拥抱，一点沟通，一句心疼就足够了。所谓的幸福，就是有人能够懂你，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20:00，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风云的善变，
3: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十四集。
8: 这你相信我好。佛陀说，天黑了，天就要亮了。
9: 钱之江故意深奥地说。汪洋不满地望了他一眼。
10: 佛陀说。

0: 那你问问佛陀，他该不该进来？你既然跟严经生说了这份电报，他就理所应当是被怀疑的对象。哎，你想过了没有？万一他是呢？我们不就都成了他的替死鬼了吗？
1: 犹豫着，可万一他不是呢？以后出去了，我还怎么做人呢？他肯定知道是我把他给扯进来的。唉，如果昨天知道事情是这样，我也就如实说了。但 当时谁知道呢？人算不如天算呐。那你想怎么样？汪洋关切地望着钱之将。嗯，我想，我相信严副参谋长不会是共匪，所以，哎，不说算了。 君子常人之美，他前一阵子绞杀中共地下党，是立了大功的，正有提拔的机会。嗯，将心比心，就是佛心。钱之江说着，站起了身。汪洋不满地瞪着钱之江。哼，你呀。 就想做个好人，哎，不不不，现在做好人的是你呀。我做了好人，他也不知道。钱之江无奈地笑了笑。他不知道，但佛陀知道。要相信，好人总是有好报的。
0: 现在的问题是，那谁是坏人，谁是共匪呢？啊，你相信他不是，也相信自己不是，然后就剩我和小唐了。那你的意思是？
1: 好了，这件事儿我也许是为难你了，你看着办吧。反正我是不会说出来的。但你已经跟我说了呀。 我跟你说了，但我现在和你的身份是一样的，都是被怀疑的对象。说，也属于私下交流。我想严副参谋长，即使哪天知道了，也不会太记恨我的。我跟你说了，等于给了你一次做好人的机会，当然也给了你一个告发他的权利。 最后怎么办？你自己决定。你说，我也没办法。你不说，我想感谢你的不会是只有我一个人。严副参谋长迟早也会知道的。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哼。
0: 做好事是会出门的，一定会出门的。汪洋犹豫地看着钱之江。唉，还有可能有人会感谢我呢。嗯，谁啊？共产党。
2: 在负责监视的房间里，正在监听的特务摘下耳机，满头大汗地整理着电线。
3: 怎么什么声音都没有啊？中午吃饭前还好好的。
4: 是啊，是他把电线碰掉了，还是他发现了窃听，把听头给拔了？
2: 特务来到床前，举起望远镜，看到汪洋和钱之江正在交谈。
3: 哎，你看。 王处长专门把钱总喊到自己房间，肯定要说秘密的事儿啊。
5: 哎，你觉得他俩是不是共匪啊？
3: 哎，鬼知道。

0: 望远镜里，钱之江和汪洋已经说完话，钱之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两个特务泄气地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此时在罗晋的办公室里，小马已经回来了。
1: 怎么样，南京有没有来人？
2: 来了一个，这边是刘司令亲自去接的。
0: 罗晋松了一口气。
1: 这么说敌人的电台没问题了。
2: 应该是这样的，那警犬同志很可能也真的去了南京。
1: 那怎么才能尽快跟耗子联系上呢？
2: 他嘛，他下午经常在澡堂子里给人搓背。
1: 你去找他，争取接上头。公牛说昨天他应该有情报送出来，可是我至今还没有接到。
2: 那会不会是因为警犬同志走得太仓促，他没有机会把情报传给我们呢？
1: 怎么可能，再没机会也可以写成信丢在邮筒里。
0: 小马转头看看墙上的日历，
2: 即便是那样的话，今天我们也应该收到信了。
0: 罗晋想了想，分析着，
1: 也可能警犬昨天晚上有事儿没见到耗子，如果这样的话，情报现在还应该在耗子手上。
2: 那我现在就去找他。
0: 小马用征询的目光看着罗晋。
1: 好，你如果见到耗子。

0: 就告诉他，警犬走了，以后在夜市上跟他接头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1: 是，我保证不辱使命。
2: 小马转身要走，罗晋叫住了他。
0: 小马，一定要注意安全。最近是我们地下党组织的多事之秋，珍惜自己的生命，就是对党事业的贡献。
1: 放心吧，老罗。
2: 小马说完，兴奋地走了。再说此时，在警备区招待所的一间会议室里，刘司令、戴主任和黄一彪等人都正襟危坐，等待着汪洋和钱之江等人的到来。
3: 进来。
4: 报告司令，机要处长汪洋、机要处总工程师钱之江奉命来到。
3: 好，坐吧坐吧。
2: 刘司令笑容可掬地站了起来。
3: 啊，对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南京方面派来的戴主任。
2: 汪洋立刻一个立正。
4: 欢迎戴主任。
2: 钱之江没有说什么，只是敬了一个礼。戴主任则点点头，示意他们坐下。汪洋刚坐下，童副官就开口了。
5: 汪处长，唐一娜怎么没下来？
4: 我怎么知道？又没人安排我去叫她。
5: 钱总知道吗？
2: 钱之江摇摇头，在汪洋的旁边坐下了。童副官没有办法，只好站起身往外走，准备上楼去找唐一娜。谁知他刚走到楼梯口，便遇见了唐一娜。
5: 你干什么去了？喊了好几遍都不下来。
2: 唐一娜仍旧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瞟了瞟童副官。
6: 哼，就在楼里，我又不是鸟，还能有本事飞出去？
5: 我在楼里找遍了，怎么也没看见你啊。
6: 我在女厕所里。怎么，你也去了？你要去了，那你就是流氓了。
2: 唐一娜说着进了会议室，连招呼也没打，便在钱之江附近的位置上坐下了。会议室里的空气似乎有些凝固，人已经坐定了。刘司令坐的是上席，戴主任、童副官、黄一彪坐一边，汪洋、钱之江、唐一娜坐另一边，谁都没有说话，看着刘司令。刘司令从童副官手上接过一页纸，看了看，冷笑了一下，递给戴主任。
3: 这是我给他们造的一份密电，你看看吧。
2: 戴主任接过，大声地念了起来。
7: 共匪攻打我军是假，我军窝藏共匪是真，门嘎拉里拉屎。
2: 地下室里电话骤然响了起来，正在监听的老虎被吓得哆嗦一下。
8: 你哆嗦什么？还不是大白兔打来的，这个电话除了他还有谁知道啊？
2: 火龙说着接起了电话。
8: 喂，对对，我是火龙。嗯，好的，好。
6: 什么事儿？
8: 哦，白兔的电话，要我马上跟彩云联系，他下来发报。
2: 火龙说着，马上开始了准备工作。此时，在警备区司令部招待所会议室里，戴主任刚念完电文，刘司令就拍了拍手。
3: 哈，我警备司令部看起来真是个卧虎藏龙之地啊。啊，三位不愧是破译高手，译出来的电文跟我你的原文一模一样。不过光破译这个还不行，这不是真正的密码。真正的密码……
2: 戴主任接过了话头。
7: 在这儿，汪钱唐三人，你们谁是匪？是不是啊，刘司令？
3: 哈，对，这才是我真正要你们破译的密码。 你们自己愿意破最好，不愿意也没关系。南京方面的戴主任是这方面的高手，他可以帮你们破译，是不是啊，戴主任？
2: 刘司令说着，扫了一遍汪洋、钱之江和唐一娜，又把头转向戴主任。汪洋、钱之江和唐一娜都不由得把头转向了戴主任。戴主任注意地保持着谦和的模样，笑眯眯地看着汪洋等人。哈，高手不敢当，但喜欢。因为喜欢，所以刘司令早上叫，我下午就来了。刘司令打开皮包，从里面翻出了一张纸。
3: 要破译这个密码，你们可能需要一些资料。我这里有一份电报。来，汪处长，你来念一下。
9: 是。
2: 汪洋接过电报，有气无力地念了起来。
4: 南京来电，共匪中央已委派特使前往上海，并定于本月11号晚7点，在3号码头马利客轮上与重要人秘密会晤，共商重振宁沪地下组织之大计。
3: 你这不是第一次念吧？
2: 汪洋刚念完，刘司令就问他。汪洋的额头禁不住渗出汗来，立刻起身。
9: 是。
3: 第一次是什么时间？
4: 昨天下午4点，哦不，3点。
3: 嗯，好，你坐下。电报是由谁负责破译的？
2: 汪洋转头看着钱之江和唐一娜，冷汗流了下来。钱之江扫了唐一娜一眼，主动回答：“
10: 我。”
2: 唐一娜感激地看了钱之江一眼：“
3: 有没有别人参与破译？”“
6: 还有我，我是在钱总指导下破译出来的。”“
3: 唐一娜，是只有你们两个人破译的吗？”
2: 唐一娜点了点头。“
3: 那你们是怎么处理这份电报的呢？”
2: 两个人都没吱声。钱之江保持了他一贯的镇静和坦然。“
3: 说呀。”“哼，你们破译了电报，交给谁了？”“
6: 由我亲手交给汪处长的。”
2: 刘司令转向汪洋：“
3: 你呢？在向我汇报之前，有没有给其他人看过或者说过？”“
9: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哦哦，对对对，我碰见了您的司机，他说您在办公室，我就什么都没说，然后我就上楼了。”
2: 刘司令又转向了钱之江和唐一娜：“
3: 你们也没有把电报内容向其他人转述过是吧？”
2: 钱之江没有回答，与汪洋互相看了看。刘司令咳嗽了一下：“
3: 这也就是说，在这份电报到我手上之前，只有你们三个人知道内容，是吗？”
2: 在座的人都没有回答，屋内静极了。刘司令将一张小纸片递给了戴主任：“
3: 这个，戴主任，请你帮着念一下吧。”
2: 戴主任接过纸条，郑重地念了起来：“
7: 取消特使行动，电台频率改至12345678，毒蛇。”
2: 刘司令扫了汪洋

0: 钱之江和唐一娜好一会儿。唐一娜感到有些不自在，汪洋的头上又渗出了汗来。
1: 说，你们谁是毒蛇？同时，我要告诉你，毒蛇，你的情报没有传递出去。
0: 戴主任立刻接过话头，还在我们手上。说完，他欠起身，把小纸条推到了三个人的面前，注意地观察着他们的表情。汪洋用余光看了一下，旋即去看钱之江，看他是不是也在看。钱之江平静地把纸条拉到自己面前，认真地看了一眼，而后推给唐一娜。唐一娜像在看，又像没在看，因为纸条正好在她的视线内。刘司令看着他们，加大了声音：
1: 怎么样，看清楚了吧，毒蛇？
0: 戴主任笑着背诵着刘司令给他们出过的电文：
2: 汪钱唐三人，你们谁是匪？
0: 刘司令用更加严厉的目光瞅着汪洋等三个人：
1: 我的毒蛇呀，你明明是蛇，却要藏在人的家里，我怎么能不找你？拔了你的毒性子，缝了你的七寸，让你这条毒蛇变成一条死蛇。你的情报递不出去了，因为我逮捕了你的下线，堂堂张副市长的秘书吴天志。他现在不开口，不等于他永远不开口。黄处长有的是叫他开口的办法。
0: 钱之江面无表情，但他此刻的心里在翻江倒海，在判断，在分析。汪洋率先打破了沉默，他先看看钱之江。钱之江有意使劲暗示汪洋不能说，而这一切都被刘司令和戴主任看见了。
1: 钱之江，你在干什么？
0: 刘司令威严地盯着钱之江：
1: 有话就说出来，不能当哑巴。叫你们当哑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现在我要你们开口说话，把肠子里的每一句话都倒出来。谁想把话烂在肚子里，那只有死路一条。汪洋，说，你要说什么？
0: 汪洋擦了擦头上的汗：
3: 老钱，他跟老严说过这电报。
1: 什么？跟谁说过？
0: 刘司令立刻愣住了。
3: 严金生。
0: 刘司令忽地站了起来：
1: 你怎么不早说？
3: 他也是刚才才跟我说的。
1: 钱之江，你给我站起来。
0: 众人的目光都压在了钱之江的身上。钱之江低着头，慢慢地站了起来。
1: 钱之江，你老实跟我说，你是不是给严金生说过这个电报？
0: 钱之江知错但不怯懦地回答：
4: 是。
1: 钱之江啊，你为什么不早说？昨天晚上汪洋没问你吗？
4: 问了，但我没说。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11: 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第十五集，
13: 秦志星，你给我站起来。
2: 众人的目光都压在了秦志江的身上。秦志江低着头慢慢地站了起来。
13: 秦志江，你老实跟我说，你是不是给严金生说过这个电报？
2: 秦志江知错但不怯懦地回答，
14: 是。
13: 秦志江啊，你为什么不早说？昨天晚上汪洋没问你吗？
14: 问了，但我没说。
13: 为什么不说？
2: 你不要说是忘了，没人会相信。戴主任用毒毒的眼睛审视着秦志江。
14: 我没忘。
13: 没忘？没忘为什么不说？
14: 我想严副参谋长反正是自己人，说了就说了，不会有什么的吧，就没说。
13: 现在后怕了是不是？所以也不包庇他了。
14: 其实我到现在也不想说，我相信严副参谋长不会是共匪。
13: 哼，他不是共匪，你就是共匪。你还嘴硬，我看你能硬到什么时候。说，你还跟谁说过？
14: 没了，跟严副参谋长也是顺便说的。他去机要处还文件，我们在走廊上碰见了，他问我在忙什么，我就说刚译了一份电报，
0: 刘司令对事情经过的叙述已经显然不感兴趣，他打断了钱之江的话：“
13: 我再问你一遍，除了严。”

0: 今生，你还有没有跟谁说过？
1: 没了，就他一个人。
0: 如果还有隐瞒，到时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你是老资格了，还如此不懂军法，不懂规矩，都怪我平时对你过于仁慈了。
1: 是，
0: 一旦严京生是共匪，你就有包庇共匪之嫌。不敌满门抄斩，株连九族，你也会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
1: 是。
2: 刘司令说完，转脸望着汪洋和唐丽娜。
0: 你们俩给我老实说，有没有跟谁说过？
3: 哎，我绝对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2: 唐依娜没有表态，却露出了胆怯的目光。
0: 唐依娜，问你呢。
4: 我，这，我。
2: 唐依娜支支吾吾，欲言又止，使人一下子便怀疑她心里有鬼。戴主任狐疑地望着他，哼，说了就说了，你和钱之江不一样，年轻人又是个女人，知错认错是可以原谅的，如果说了又不坦白，那才是错上加错，罪加一等，这性质变了，麻烦可就大了。
0: 是心里有鬼，唐依娜，给我老实说，你跟谁说过？
2: 唐依娜头一低，一咬牙，
4: 裘丽丽。
2: 刘司令简直被气疯了，他双手拍了桌子，离开了座位。
0: 我最后问一次，你们还跟谁说过？说。
2: 大家都不吱声了，刘司令被气得团团转，戴主任仍然面不改色，微笑地望着大家。一个也是说，这两个也是说，都说出来啊就利索了。如果你们还有隐瞒，我想刘司令是不会放过你们的啊。
0: 你们要还有隐瞒，不管你是不是共匪，一律以共匪论治。说，还有没有？
2: 大家都摇了摇头。戴主任站起身，走到刘司令跟前，耳语了几句。刘司令长出了一口气。
0: 好，我们走。
2: 走了一半，他又回过头来，用发抖的手指着唐依娜和钱之江。
0: 好啊，你们胆子够大，看我到时候怎么处理你们。
2: 说完，他气哼哼地走了。戴主任跟着他走了出来。出了楼，刘司令二话不说，冲着黄一彪一招手。
0: 去。把裘丽丽和严金生给我带来。
2: 黄一彪没敢动窝，看着戴主任，
5: 愣着干什么？刘司令都下命令了，还不快去？抓紧时间速去速回，另外一定要封锁住消息，包括你那些部下还有司机，都不能说明真相，对外一律说我们是在这破译共军密电呢，听到没有？
6: 哦，必知明白。
2: 黄一彪回答完，乖乖地走了。刘司令的脸上现出了尴尬和气恼的神情。
0: 这个人，你用着比我用着顺溜。戴主任如果喜欢，我刘某绝不耽搁他的前程。
2: 说完。他转身走了，戴主任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跟着刘司令进了楼。回到临时办公室， 刘司令气恼地坐在那里生闷气，戴主任微笑着走了过来。刘司令，想开些，这不能怪你调教无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人心隔肚皮，自己肚子里的虫还要闹人呢，何况几个大活人？正常，可以理解。不要去想这些不痛快了。总的讲，他们最后还是说了实话，说了总比不说好。
7: 刘司令余怒未消，
0: 这简直是胡闹！
2: 闹都已经闹了，你生气也没用。好了，冷静一下，等待了人回来再说。
7: 刘司令叹了口气，
0: 我是担心万一那两个人就是共匪呢，谁能保证情报没外泄？要真是这样，我这司令的位置算是做到头了，也只能卸下龟田喽。
2: 听天由命吧，不过我想这种可能性不大，除非共匪知道我们抓了人，拦截了他们的情报。所以我刚才专门交代了黄一彪，一定要嘴巴严，做到真戏假唱。
7: 戴主任的这些话真正安慰了刘司令，也给刘司令下了台阶。刘司令讨好地看着戴主任，
0: 好，老戴啊，我们抓人行动是绝对秘密的，那个代号叫警犬的共匪被打死了，但我们

0: 为了迷惑他的同党，事后精心布置了一个骗局，跟上上下下都打了招呼，包括张副市长。谁找他，都说他调去南京工作了。这件事还上了报。听报馆讲，报纸一下就卖光了。同时，为了万无一失，我们还在电报上做了点文章，说明警犬要去南京一事。如果共匪截获了这份电报，刚好弄假成真。
1: 戴主任笑了笑，这就很好嘛，我估计不会有事的，你就放心吧。你不要把共匪想得那么神乎其神，他们无非是一群农民，泥腿子，你就是给他们机会，他们也抓不住的。听了戴主任的话，刘司令稍稍地缓了过来。
0: 戴主任啊，下一步就看你的了。
1: 我一定全力配合司令。戴主任说完，望着窗外，西面一片残阳。此时，小马回到了罗晋的办公室，他满面红光，显然是刚从澡堂子里出来。
2: 哎，老罗，我见到耗子了，他说昨天晚上见过警犬同志，还给他传了情报呢。
3: 是什么情报？
2: 耗子说，情报是小马驹丢在垃圾桶里的，但情报本身应该是毒蛇提供的。凡是毒蛇发出的情报啊，按规定他是不能看的。
1: 罗晋站了起来，踱着步。
3: 那可能是一份很重要的情报。
2: 是。
3: 他们什么时候接的头？
2: 夜里九点前后，那个时候啊，你正跟张副市长在夜总会。
3: 我们一直到两点钟才离开。他确实无法联络上我，但是早晨八点钟的火车，他应该有时间递出情报的。实在不行也可以邮递。现在都四点多了，就算八点钟丢在火车站的邮筒里，现在也该到了。
1: 小马看着眉头紧锁的罗晋，
2: 会不会他一忙就忘了，然后到了南京再寄呢？
3: 那不坏事了吗？明天都到不了，那还叫情报吗？是书信啦。
2: 哦，还有件事儿，耗子说啊，他那里新来了一位同志，这位同志被断剑出卖了，现在已经无处可去了。耗子说他绝对可靠，会武功，代号叫飞刀，十米开外他的飞镖可是百发百中。
3: 好功夫嘛。
1: 罗晋笑了。
2: 哦，飞刀已经去了一次警备区医院，想去杀叛徒，但结果扑空了。
1: 两个人正说着，门卫送来了信。罗晋一看信封，乐了。
3: 说曹操，曹操真就到了，是警犬来的。
2: 我说嘛，他会寄信的。
1: 罗晋一边拆信，一边开着玩笑。
3: 你说了，他要到南京才能寄信呢。
1: 小马没有回答，也高兴地笑了。罗晋看着信，脸上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神情。此时他并没有想到这封信是特务伪造的，他放下信，长长地舒了口气。地下室里，罗晋高高兴兴地走进来，带着一脸的喜色。火龙高兴地望着他。
4: 有好消息啊？
3: 好消息没有，但坏消息都排除了，警犬确实去了南京。
4: 哦，这么说敌人的电台应该没问题。
3: 嗯，我多虑了，他急冲冲地赶去南京，没法跟我见面。毒蛇送出的情报说的是敌人截获了我方重要密电，等待破译。现在我这心里踏实了，没他的消息我慌啊。
5: 可他走了以后谁来传毒蛇的情报？
1: 火龙忧郁地望着他。
3: 自然有人。现在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啊。你把电台收好了，等于给我收好了半壁江山了。
1: 老虎忍不住凑过来问，
5: 不知道敌人截获了我们什么重要密电，还专门要从南京派人来协助破译。
3: 是啊，到底是什么内容，是前线的还是白区的，只有毒蛇才能告诉我们了。
1: 七号楼里，代号毒蛇的钱之江此时正在自己的房间里，他站在窗前发着愣。汪洋轻轻地走了进来，他显然是来争取钱之江原谅的。
6: 哎，老钱啊，怎么你还在恨我？这件事儿是我对不起你，但是你也不能怪我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更何况这牵扯到掉不掉自己脑袋的事儿。另外，你想过没有？万一他真是共匪呢？
1: 钱之江转过头，一脸郑重的表情。
7: 严副参谋长怎么可能是共匪？他手上杀的共产党不下百人。
6: 哎，老钱啊，这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你就这么肯定他不是？万一那是苦肉计啊？你说这共产党人什么事干不出来？这当年范于期为了荆轲刺秦王，不还甘愿献出自己的首级了吗？古训如此，你还在这里执迷不悟干什么呀？你如果说他不是，那就等于说我们是了。司令不是说了吗？现在谁都有可能。我说老钱，你别恨我了，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要相互担待。
1: 钱之江故意叹了口气，
7: 哎，该说不该说你都说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合则吴越相亲，不合则骨肉为仇。你我同事多年，你怎么就不了解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1: 汪洋的眼里现出了些许的感动。
6: 老钱呐，我了解你是什么人，可就怕你不理解我的一片苦心呐。唉，
1: 说完，汪洋重重地叹了口气。此时，在监听室里，刘司令和戴主任正在监听他们的谈话。钱之江故意提高了声音。
7: 我当然不理解，你当初要不答应也就算了，你又答应又反悔，这算什么？搞得我两边都不是人。你有千言万语，我有一定之规。哼，我做人不想赶尽杀绝，不想把一个人逼到了穷途末路。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耻之心，非人也。我们三人被软禁在这里，已经深知其中的难言滋味，何必要再拉一个人进来？
8: 哼，你要这么说呀，我也有想法。你当初就不该跟我说，你跟我说了，就是把难题交给我来做，我也不好做人啊。
7: 强词夺理。
8: 好了好了，老钱，我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说了，确实是我不对，我希望你原谅我啊。我相信啊，你也会原谅我的，因为怎么说呢，我说出来啊也是为你好，你同样也是受益者。说一句难听的话啊，如果有一天证实他严金生就是共匪分子，你感谢我还来不及了。
7: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0: 能是他们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信也得信，不信也得信。不过我就不信天下会有真正的铜墙铁壁，坚不可摧。撒谎的人装得再若无其事，终究会有一个软肋。就像荷马史诗中的英雄阿克琉斯，刀枪不入也还是会留下一个致命的脚踝。哼，我在等，等毒蛇意志崩溃的那一刻。没有人能在我的目光注视之下不闭上他那双撒谎的眼睛，不露出他的脚踝。
1: 但我觉得对钱志香就不用怀疑了。你也听见了，他现在是恨死汪洋了。明明可以找一个替死鬼严金生，可他偏不。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心底无私，坦荡，没有鬼。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谈论中国当代戏剧，韦小京是绕不开的人物，不在主流戏剧评论体系内，却以自己的比例、评论态度和神秘身份激起层层涟漪。从2012年起，这位匿名作者在其微博和个人公众号上发表剧评近300篇，笔锋犀利，常年更新不辍。但作者究竟为何人，却始终不明。2025年春天，韦小京在2012至2023年发布的共265篇剧评结集出版，书名就叫《韦小京》。

看话剧。新书发布会当天，韦小京以编剧孟丹峰的真身出现，宣布从此不再匿名。一时间，围绕韦小京的赞赏、争议乃至指责也在积聚。不要杀票房、话语权的伤害、批评者的道德等声音涌上来，但孟丹峰没有停下写作，他坚称，我没有道德困境，评论是我的自由，成为他一生最耀眼的作品。用剧评人奚木良的话说，他带着那个专业观众走出剧院，仍愿把内心激昂化作文字论辩的时代去了。剧作家郭士行并不掩饰与韦小京在艺术观上的分歧，在韦小京身份公开后，他曾直言，他的剧评不是每篇都尽如人意，有的甚至于说的不对。他也批过我的作品，我并不同意，还在公众号留言反驳。但他也指出，这些都不能抹杀韦小京剧评的成绩。韦小京是一双眼睛，注视着舞台上的一切，见证了这些年来话剧舞台上值得言说的存在。他的价值只有当人们失去他的时候才会体现出来。他原本不理解韦小京为何要公开身份，如今终于明白。我总以为韦小京是个非常健康、意志力顽强的人。回想起来，我认识的孟丹峰似乎总是亚健康的状态。那么多年不停地看戏和写作，其实是超负荷运转的。他是用生命完成了这一切，让人敬佩。影视制片人刘晨回忆，他最近一次和孟丹峰见面是在亮马河，谈关于读书日纪录片的拍摄。他对我一直很真诚，不久前孟丹峰还曾在微信里建议他，在创作的时候，如果想要脱离套路化，实现精彩，应该少跟 AI 对话，因为他的面面俱到是对创作者脆弱点的攻击。而一个作品吸引人的地方，永远都是那些错误、脆弱和羞耻。我感觉他还有很多要做的事，还有很多畅想，怎么从脱马甲到现在，时间流逝的速度突然就快了呢？电影导演杨明明和孟丹峰是十多年的朋友，也是因为看戏相识，他一直管孟丹峰叫起昵称小屁。六月初他们曾一起吃火锅，他记得那天光线很好，孟丹峰穿着紫色的宽松款上衣，之前一直拄拐杖，那天没有拄拐就可以走路了，不过走路还是非常缓慢，挪几步就要停下来喘气。但那天孟丹峰思维清晰，说话如惯常的风趣犀利，他跟杨明明提到自己在写的长篇小说，两人也聊到对感情和生活的体悟。他比过去更通透了，我相信他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完全没想到他走得这么匆忙。关于孟丹峰去世，媒体报道很少，转发消息的几乎所有信源都来自北京青年报记者郭佳。笔者联系上人在欧洲参加戏剧节活动的郭佳，他说他是从和孟丹峰关系很近的圈内人士那儿获悉并确认，但更具体的信息也未掌握。这似乎和孟丹峰多年来游离在主流体制和视线之外形成了某种呼应。杨明明说，孟丹峰爱社交，但要保持剧评的独立性就得有所舍弃。其实人都是需要有一些社会支撑的，不管是身份或是朋友，但他要忠于他的写作，我觉得他心里是很充盈的，并不觉得孤单。当写到一定时候，积累到一定程度，这个东西会拖住你，它会是一种信念。他俩曾经因为创作而吵得天翻地覆，但这没有影响两人的友谊。如今那个争论的人不在了，杨明明特别难过。不过他在我心里始终是个很酷的人，你看他从匿名到公开身份这个过程，不就挺像一部戏吗？你小屁的性格，其实也想知道自个儿挂了之后大家是怎么看怎么做的，他可能又会要写一个戏了，我就觉得挺有意思。2025年4月11日，也就是孟丹峰的卸甲发布会之后十天，笔者见到了他，从下午三点开始采访到一起吃完晚饭分开。他动过心脏手术，肉眼可见其虚弱，但还是对我们回忆了十几年来他的写作心路以及戏剧创作环境的变化。当时外界都在好奇他为何匿名又为何公开身份，

撑掂起巨瓶的分量，我们想探讨的是缘何北小京成为现象。大家好，我是北小京。从酝酿、想象、打住、反复起念，到对外界吐出这八个字，孟丹峰用了整整13年。在4月1日的新书发布会上，主角留着长直发，齐头帘盖住了眼，紫色格子围巾搭在厚厚的外套上，脸上的口罩让观者更多了些揣想。名字已经公开了，还要遮住脸吗？其实是我这些天半边脸有点瘫，没办法，他轻声地解释。没有主持人的发布会，孟丹峰念完自序，邀请嘉宾一位一位上台发言。他的回应轻声慢语，甚至有些嗫嚅，跟那个笔下纵横捭阖的北小京颇有些反差。我在发布会后一周多见到他时，他仍然呼哧带喘，不时要用手扶着胸口，遇到台阶只能侧身慢慢扶着上下。他告诉我们，他在2023年动过心脏手术，稍微多走动腿部便不胜负荷。发布会那天我站了2小时，从头到尾脚像踩在刀上。手术之后的打击是眼疾，他一只眼睛视力极度模糊，去了4家医院，眼科大夫都说治不了，回去等失明。对爱写戏评戏，要揽尽舞台风景的孟丹峰，这句交代仿佛半张死刑通告。看不见什么都做不了，活着可能都费劲儿。第一个跳到他脑子里的念头就是那个巨大的秘密，不能藏在心里，要把它说出来。他渴望这一刻已经太久，也料到绝不轻松。多年来他对别人直抒胸臆，自己亦毁誉参半，我都不在乎了。伴随北小京的种种疑问和争论，也如作者身上逐渐积厚的外壳一般固着。接受我们采访的行业人士，包括孟丹峰本人，都认为去探讨这些疑问背后有关戏剧评论与行业生态的话题，比纠缠于匿名与否更有必要。学戏剧文学的孟丹峰原本更喜欢的是写小说和剧本，仁义是他儿时戏剧的启蒙之地，假发套和演员们凝神的表情早早在他心里种下好奇的种子。起初他爱买过道边上的边座，便宜，视角集中。先锋实验话剧《野人》上演时，台上野人舞过带来的风，他至今还会想起。他未曾预料此后会把生命中的13年投入剧评写作。其中写于2012至2014年间的剧评占了他剧评总数的1/3。那时他周末赶去草场地，或奔赴上海下河迷仓看舞蹈剧场，在百子湾一带的记录戏剧现代舞表演，蓬蒿剧场里的各类半录像半朗读半肢体剧现场，曾留下他的足迹。人到中年的孟丹峰叹道，那时感觉每个晚上都可以在剧场度过，彼时的戏剧评论却是另一番模样。在孟丹峰印象中，与戏剧相关的评述几乎全来自报纸，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戏剧电影报，但从前都是以报道的形式，很少看到有人真的去评价什么。戏剧导演和演员何雨凡提到宽度网，各地观众在上头讲述观演感受，对看过的戏逐一评价，但也仅仅存在2年，如昙花一现。编剧玉月曾任剧本月刊和中国戏剧年鉴编辑部主任，多年来参加过的戏剧研讨会、评论会不计其数，越来越失望，越来越气馁，会上互相吹捧，会下拿点小钱，评论失去了风范，更不用说锋芒，大家陷在一个泥潭中。一位戏剧创作者描述，行业里大家看完戏有了一套非常隐晦的表达方式，如果说看完戏可以坐下1、2、3聊聊的，不管它好不好，它还是有空间的。如果说看完以后，对不起，我这很忙，先走了，祝贺祝贺，这肯定就是不好，也没法说。到后来，好评往往成为戏剧项目申报国家基金的重要工具。一位创作者透露，比方说我申请了一个基金，那我结项的时候要求好评率达到多少%，这个是有指标的。北小京由此而生。孟丹峰道，初心不过是想说些真话。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3: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2012年的孟丹峰还在当演员，演戏做戏除了靠个人努力，也得仰仗各方，不可能完全独善其身。如果是朋友请我看戏，那去还是不去，写好评还是直说，要心无旁骛，唯一的道路便是将自己与写作对象隔开。13年里，他一直自己掏钱买戏票，无论评论的对象是何等创作者，我不在乎你的喜怒哀乐，我只在乎你创作的表达。导演王小英由此联想到苏联戏剧评论家柳比莫夫说过，评论家生活当中要避免跟导演们交朋友，会影响书写对他们的评论文章。选择匿名，在孟丹峰既是断开关系网、情感网的绑架，也是摆脱美学理论知识结构、思维框架的束缚。这些年写评论，理论视野和专业度不够的声音始终如影随形，他不以为意。我便是我自己的伙伴，我不想遵从学院派的论证方式，不想借他人书袋成为自己文章的标安排，哪怕一个字。不出2年，韦小京成为戏剧读者和业界无法忽视的存在。之后，上海的匿名剧评人鸭沙龙在1966亦因其犀利观点和理论素养引发关注。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博士后力争曾撰文指出，一南一北两位匿名剧评人的出现，改变了戏剧评论的话语权力格局，激发了观众的阅读和评论热情。可惜鸭沙龙在1966写了几年便消失在网络空间，不知所踪。

0: 韦小京是谁，成了挂在人们心头的谜题和嘴上的谈资。好多读者都曾在心中画过一幅人物草图，根据他看过的戏和好物，应该不年轻，大约70或80后，应该受过一定的戏剧教育，猜测他不止一个人，大约是个小组的，也大有人在。有人说笔锋也不一样，有的写得特别烂，有的写得特别好，为什么？因为我是人，我不是 AI， 是人就有情绪，就有疲倦的时候。孟丹峰苦笑，通常他写一篇两三千字的剧评需要1到2周，我需要沉淀，找到合适的角度，这些都需要时间。对韦小京的称赞和诟病也与其剧评风格一般鲜明而多样，他强调剧作和呈现一定要触及灵魂，直指人性，欣赏坚持独立精神，不丧失人格，勇于探索的创作者，甚至期待戏剧中的道德感、终极感，也许还有崇高。这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但也有人认为过于强调真不够有前沿视野，韦小京的价值观和审美已经过时。他说自己并不反对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但反对过度注重舞美、多媒体等外在形式。即便是对市场好评如潮的作品，他也会批评导演的领悟和表达过于个人化，直言演员表演程式化或明星光环容易蒙蔽内心，拥护者认为这是振聋发聩，也有人觉得他不懂戏剧，不了解创作者排演和走向市场的艰辛，不够尊重，不讲礼貌。他都看首演，因为那是最鲜活的演出，但他也会留意同一部剧作的不同版本，如黄莹的《卤煮》首演与封箱之作，如鼓楼西剧场《枕头人》的 A 角与 B 角比较。他会关注同一创作者的不同剧目，既为不思进取痛心疾首，也会对进步和飞跃不吝夸赞，并检讨自己阶段性的浅见与偏见。譬如看了查明哲导演的《死无葬身之地》，会为自己在纪念碑时对其笨拙老套的评论道歉。他称赞鼓楼西剧场精选国外经典剧目，也会对直面戏剧提出自己的意见。他强调原创剧目太少，并将之归因于当代文学在戏剧领域的缺席，创作者过分追求效率。疫情之后更痛感老剧目复排虚假煽情，逃避真相，博眼球与观念成风。读者称他为清流，也有人认为这些说法均是老生常谈，并无洞见。再说了，不用署名就吐槽的话也没有什么风险。他会用伟大来形容击中人心的作品，也会用没看到心灵、瞠目结舌、滥竽充数、误读、煽情等字眼来痛批，由此招来争议和质疑，是直陈弊病还是煽动造势？读者们是从中实现了情绪的宣泄，还是真的认可他的观点？谈到剧作业务和品质时，韦小京不止一次指摘导演、剧场等创作主体的创作意图和动机，如跪拜金钱、停留在暴力、性的营销上。我问孟丹峰是否过于主观揣度，我这么揣摩人家可能就是我的偏激，但是我不道歉，因为我没错。如果我偏激了你可以不认，但是我恰恰觉得如果你因为这一点愤怒了，是因为你有艺术表达上的缺陷，我就这么认为的。吃出了硌牙的东西我就是要表达出来。在业内人士邹石看来，匿名给了评论者极大的自由，但也容易滑向放纵，需要自律。你能摆脱你自身的情感倾向、审美认知和利益关系吗？孟丹峰说他从未感受过邹石所说的那种极度的畅快与自由，反而战战兢兢。我跟某位前辈很熟，在写他的作品剧评时我犹豫了很久，其实笔下是留情的，但即使这样我还是惹怒了他。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17年，一位大学生看了一场演出后，在自己的朋友圈发表了观剧感受，不到24小时，这位同学发表了致歉信，对自己进行深刻的谴责，不应该仗着年轻而在缺乏对事实全面了解的情况下肆意批评指责，这是极其愚昧无知的错误行为。北小京迅速写了一篇《谁应该道歉》，希望该名同学坚持质疑权威的勇气。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走进孟丹峰和他的戏剧世界。你批评了我就是攻击，你表扬我就是朋友，很多人对此司空见惯，在邹石眼中这却是一种专制表现。学者黄继苏谈到，最理想的剧评不但是实话，而且是实名，都在春明锦和汇丰合唱中。最不理想的剧评就是带货，评论跟创作制作属于同一个团伙，实不实名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戏剧圈的名和利能否容得下于己不利的批评。演出方私下扬言要用板砖拍其货物的批评者，我都听到过，虽然没真拍，但恨意不假，关系是敌对的。北小京看话剧发布会当天，现场的坐席空出许多，孟丹峰说，被北小京狠狠批评过的创作者他邀请了数位，但到场的只有王小英导演一个，还有的人我也没有联系方式，私下是没有交往的。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吕孝平直言，恼恨北小京的人不少，这与他批评文字的高下无关，本来艺术家都是敏感和自卑的人，非此就不做艺术了。 能心悦诚服接受批评的人极少极少，接受匿名批评的更少，因为匿名对大环境对体制是一种抗议，对弱小的他人个人则是一种不公。你批评我，我却不知这个批评的真实主体。戏剧导演周可说，十多年前就读于某戏剧学院时，便经受过来自老师和同学的反复捶打。每一次导演作业结束，都要全班同学评点，几乎次次都被批得千疮百孔。入学半年后，他便考虑过退学，但也正是那段魔鬼训练，让他很早便习惯接纳这些不同的声音，也领会到戏剧的舞台化是把文字行动化的过程。何况学生们不只是互相挑毛病，还要贡献给对方修改意见。他从不太会走路到有一天能跑，跑过那个极限点也就开窍了。这些年北小京曾批评过周可的两部作品，一部缺少对戏的真正解读，另一部演员的表演过于生硬紧张。周可承认对后者是当时的自己功力欠缺，但前者他看过原著的不同版本，有自己的解读。他明确自己的艺术主张，从不会将北小京或其他点评视作权威或唯一的声音。可能戏剧评论会让你疼，好像撞在了一堵墙上，但真的有那道墙吗？如果你退一步想一想，试着转个弯换个角度，也许那堵墙就不存在了。主要是不能把自己禁锢在那里，想着墙为什么要挡我的道。周可说，多年前刚刚25岁的丁一腾从丹麦欧丁剧团回国后，创排自己的导演首作《窦娥》，没钱没人，自己做场工，心力交瘁。他记得有一场在后台候场时，突然手机里蹦出北小京的剧评，他把我称为泥泞中的一颗金子，对那时的我是多大的鼓舞。新冠疫情期间，他参加了戏剧综艺《戏剧新生活》，流量、掌声和粉丝滚滚而来。北小京在新的评论里提醒他，回到戏剧创作本身，创作所面临的每一步道路并非会随新生活而来。这当头一棒让有点飘飘然的丁一腾瞬间清醒，推掉了一些影视综艺的机会，回到舞台。他常常在子夜时一遍一遍地读北小京的批评，戏剧人得有韧性，经得起评判。孟丹峰一直认为批评者应该是创作者的知音，但当他意识到创作者要的只是赞同，心里就想，我可不要做你的支柱。他停了一两秒继续阐述，我也是创作者的朋友，只不过我站在了一个更冷静的对面，我没有任何想打击或指摘对方的本意。评论者和创作者如同两个世界的平行线，我们是以不同的创作方式推动自己去探求戏剧的精髓，彼此依存，互为镜子。在他的剧评被越来越多创作者看中的同时，北小京获得的关注水涨船高。就单篇文章讲，我们南京大学戏剧影视艺术系曾参与创办的戏剧与影视评论的体量、学历深度是他那些短文无法比的，例如陈田和高子文的《论孟京辉茶馆》。但北小京影响大，一般新剧演出后，创作方和观众都在等待看北小京怎么说。我们对当下话剧剧场的评论文章数目远不如他，纸质杂志太慢了，不大会给人期待的。吕孝平多次指出，北小京已经获得了一种话语权，需要对此有足够的认识和控制，特别是对年轻的刚入行的创作者要谨慎批评，最好在他们初期作品的演出期间不要发直接的批评。权力，孟丹峰感到吃惊，这个剧评对戏剧界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我看不出来，我公号的阅读量不过几百，最多几千。近些年他开放打赏功能，几百篇剧评总共收获了10000多元，我也没拿这些钱怎样，都是继续买票看戏。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但是你知道周围的人怎么说吗？他们说过分谦虚就是骄傲， 孟丹峰向我转述，有哪个人因为我某篇剧评戏演不下去了？我还挺想知道的，我有那么大的能量吗？新书发布会上，导演顾雷出现，被人视作北小京赞赏的中青年创作者代表，但他俩都表示互相有过工作交集，却算不上多深的朋友，甚至还曾因工作中的问题而互相拉黑过。2020年，顾雷导演的话剧《水流下来》在北京上演，前三天动静不大，到第三场结束，北小京一篇题为《被埋没的好戏》发表，赞其剧本扎实，生活质感准确，打动人心。第四场演出，戏票旋即销售一空。不过一年后，同一部戏下一轮的演出，票房表现平平。你说剧品影响力很大吗？可能更多的是业内的口碑，还有的创作者会把好评拿去给运营方或是主管部门获得支持。但我觉得评论本身不肩负这样的任务。顾雷说完笑了笑。但发布会上吕孝平提到的权力也说到了他的心坎。我在想，如果哪一天他狠狠地批评了一个我们倾注了所有财力干了两三年搞出来的新作品没人买票的时候，我该如何反应，如何面对剧评者？采访时顾雷强调，他的这番话绝非卖惨或排斥批评，恰恰相反，我们有什么爱和恨都甩给北小京，不影响对待孟丹峰的态度。他呼吁创作者尊重批评者，允许剧评人发出自己的声音。从另一个角度，观众也有他获得关于这个戏的各种评价的权利。当他获得了一个他认可的差评，他就不必再为这个戏去买票了。你不能光站在从业者的角度，剧场伦理包含所有的参与者。顾雷的提问让孟丹峰思忖良久，他说自己这几年基本上在演出期间批评的都是相对体量大有一定商业背景的剧目，但某些戏剧节遇上不好的戏我照批不误，那些戏也不是创作团队自己花钱有人投钱，就算现在面对面我还是实话实说。那么权力说有没有道理呢？剧评人究竟该不该为票房高低承担责任？对待刚入行的抗击打能力尚弱的创作者，需要笔下留情吗？接受采访的十余位国内戏剧界人士对此看法不一，但他们多半认为，当一个匿名剧评人还在坚持评论，其他的声音日渐减弱，读者不免会将之神化，把自己对真实和感言的期待加在上面。如果有更多的东小京、南小京，不至于此。柯宇凡以百老汇为例，在纽约这样的城市通常活跃着几十个剧评人，每到预演场，剧评人会给戏打分评点，他们有不同的审美和趣味，随着这些剧评看戏，观众也会收获各种戏剧观念。我向孟丹峰转述了多位创作者对北小京评价他们作品的感受与回应，如果这样的回应和交流能在剧评发出后产生，形成良好的互动，岂不更好？但此前北小京的原则是不对留言做任何回应，免得陷入口水战，周可理解这种做法，创作者还是靠作品来说话，不用太多解释和辩论。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即便权力说仍在流传，大家也觉得剧评里一家或几家声量大的时代早已过去。随着经济下行，疫情影响，行业资源和人力越发萎缩，今天观众看戏买票和信息分发的机制也发生了改变，公号、豆瓣等平台上的深度内容更多转向了小红书、微博的碎片评论和跟帖，这是必须直面的事实。孟丹峰无法回避的一点是，身为创作者，匿名评议自己参与的剧目，批评现实中与自己有冲突的合作者是否有违剧评人的职业道德。发布会前后，有消息爆出，孟丹峰曾参与话剧《人类的声音》创作，但因为种种原因，其与剧组主创不和，在演出期间以北小京名义发表了较为激烈的批评，这引发了业内对其剧评操守和公允度的质疑。创排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双方争执为何在演出前无法解决？我联络了剧组主创，也问到孟丹峰，双方各执一词，但涉及细节都不愿在采访中详述。用匿名的方式打压一个团队的合作伙伴，不管从哪个层面上讲，都让我觉得很可笑。一位主创人员表示，很多人用道德困境来质询我，我想说我没有道德困境，当你心里认定我是错的时候，我无论怎样开口都是错的。孟丹峰强调，就算我是创作者中的一员，我也可以评论我自己的东西。戏剧史上那么多剧评家，同时自己也是导演和编剧，一人多角色在戏剧行业并不少见。有采访对象认为，剧评人也可以把自己抽离出来去做观众。孟丹峰相信北小京这个角色，我们既不可以把北小京神化，也不能进行过度的猜测或是解读。至于其中是否有个人情绪和私愤，这难以自证，外人观感也难以统一。记者接触的几位戏剧导演、编剧指出，行业里既当组织者又当运动员还当裁判员的不少，但他们的立场均是吹哨就不参赛，参赛就不吹哨。对北小京剧评肯定有加的一位戏剧人指出，写作者一定要慎重，因为合理化自己的行为是特别容易的事情。十多年里，看来人畜无害的孟丹峰和奋力敲剑的北小京建立起两个世界，说不清谁扮演了谁。今年的孟丹峰害怕被发现是北小京已成难以消散的梦魇，他知道很多人都想扒下他的马甲，如果他连续三天看戏都用北小京出了剧评，就怕剧场的人对号入座，演后谈结束实行集体星光照，他从来不举手机闪光灯，到机器上去取票，担心被人看见了问，这戏不咋样，你怎么还自己买？大家都说，在上海买戏票很正常，在北京买票不正常，北京这行的从业者里就没有几个人自费买票。倦怠和慌乱如四月间的京城飞絮，粘着在身，他早欲拂去。他无数次对自己说，这一篇就是最后一篇了。早在2025年2月初，剧评人奚木良无意中发现豆瓣上有人建了北小京看话剧新书的条目，书引的作者栏赫然显示孟丹峰，他将之发在朋友圈，这一消息在随后两个月逐步传播，到四月已是

半公开的行业秘密。两个多月里，这颗有意无意投下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有人为孟丹峰叫好，祝贺他终于放下包袱，以真面目示人。有人既为谜底揭晓激动，也觉得怅然若失，还不如匿名到底，方能保持本色。如果北小京是个医生或者保安倒好了，他和我们无干，也不用担心未来见面的尴尬。有人质问，你不是低调和独立吗？干嘛还弄个发布会？是要出来卖书捞钱吗？有人在了解马甲真身后，翻出他与其他人的友好或冲突，认为北小京的剧评缺乏公信力。这就是他自导自演的一个大的秀，如此荒诞，你们还都配合着，有人如此评价发布会。是否在发布会上亮相和与他碰面，见了面说话还是不说，怎么说，都成了某种表态或站队。以前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可能骂过北小京，我也在场，包括聊戏的时候觉得我在套他们的话。可能现在不知道以后怎么跟我面对，我特别能理解，但我那时候就是不能暴露我自己，我为这个就豁出去了。孟丹峰这样说。影视制片人刘晨是北小京多年的读者，出于职业敏感，他从戏剧世界里嗅出丝丝讽刺。影视行业里被批评再正常不过了，怎么到戏剧这儿就成了特大的事儿？要说脱离圈子来写剧评吧，可你也得有饭吃，而且还得是行业内的人才会有深刻的评论，这事儿就成了悖论。他特别想拍一个纪录片，就叫寻找北小京，顺着去找北小京到底是谁的行动线，串起戏剧行业的起落，戏剧人的人生百态，新建的倒闭的剧场，观众、创作者和剧评人等所有的故事。这心愿在掉马甲的一刻报销，他略感可惜。见到孟丹峰原是个谨小慎微、身体还抱恙的大姐，又生出些同理心。他这些年过得应该也很复杂，如果还愿意继续写的话，让我感到很有力量。孟丹峰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几位和他有过交集的受访者都很难说清楚。那份坚决似乎与北小京接近，但有时的犹疑、迟钝，甚至条理不太清，又明显不同。他是谁，匿名还是公开，都没有那么要紧。还是回归到戏剧创作和评论，周可觉得不论怎样，北小京13年的潜伏是很有价值的，至少他一贯顽强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审美，是一个剧评者该做的事情。当然我还是会以北小京的名义写的，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问题。孟丹峰不带犹豫，我的公号和微博平台只发剧评，我不会发新书宣传的消息。从前的直率为他树敌不少，但他不担心未来的职业生涯。什么是职业生涯？我写剧本，你拦不住我，对不对？如果我自己投钱做戏，谁也拦不住我，我没有什么放不下的。喧嚣终会散去，新的生活他还在习惯中。别人说起北小京，我听到还会浑身一抖，慢慢来吧。他想建一座桥梁，创作者可以听到来自观众席真实的声音，也希望观众能更好地理解舞台上发生的一切。谈到身份公开后的变化，孟丹峰说，我去看戏，有一段

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遥远的五千年前，一个花香弥漫的夜晚，阪泉大地空旷沉寂。今晚很异常，人们早早进入草房，躺在草褥上，盖着野兽皮，进入了沉沉梦乡。
1: 阿山啊，你不能死啊！
0: 一阵凄惨的哭声，犹如惊雷炸响，划破寂寥，在高远的夜空久久回荡。公孙轩辕吃了一惊，急忙朝传出哭声的草房跑去。草房内的哭声变成了抽泣。公孙轩辕钻出来，看到许多人站在门外，心里一动。
2: 阿山的血流光了，升天了。部落里受伤的人还有很多，我们不能再打仗了。
0: 一位叫阿鼠的年轻人眯着老鼠眼。
3: 不再打仗，那要逃到哪里去呀？
2: 谁说要逃离？我是说，我们今晚趁着新月还没坠落，就去突袭，明天的仗就不必打了。
3: 哎呀，反正大家都醒了，就去打对方一个冷木房。
2: 我已经考虑过了，决定今晚突袭，把神农部落的武器通通搬走，明天的仗就不用打了。
3: 好，听你的。
0: 接着轩辕氏叫大家披上兽皮，个个打扮得如同猛兽一般。月光朦胧，大地苍茫，当神农部落的人们还在做梦的时候，所有放在草房外的石头啊、木棍啊、弓箭全都被轩辕氏的部下悄悄搬走了。
2: 你们没武器了，投降吧。
0: 神农部落的人们被呐喊声惊醒，看到眼前可怕的猛兽已经慌成一团。猎山氏见大势已去，只好大喊，
4: 不要打了，我们投降。
0: 轩辕氏把熊头套一掀，大手一挥喊道，
2: 只要投降，大家都是好兄弟。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集，周公亲率大军东征平叛。这次东征啊，实在是太辛苦了，每次战斗都很残酷很激烈，以至于《诗经·冰封》里都留下破釜这样的哀歌，既破我釜又缺我，周公东征四国是黄，哀我人思亦恐之将。意思是啊，已经砍破我的大釜，又弄缺我的方釜，周公向东征战，四国得到了安定，可怜我们的士兵也能得到安宁。你想啊，这斧头全都砍坏了，那样会死多少人呢？战斗有多么血腥残酷呀。

0: 费了3年之力，终于大功告成，处死了管叔，杀掉了武庚，流放了蔡叔。可是周公还是不忍心对殷人斩尽杀绝，对夷人种族屠灭。他想啊，
1: 首恶已经除掉，那些胁从者、受祸者如果也同样被处死，对他们是不公平的。他们虽受骗，但没犯死罪呀。
0: 思来想去呢，周公最终决定把没有参与叛乱的殷人集中在荆棘，把康叔封在魏地，也就是殷墟的故地，从外围监视殷人，把纣王的庶兄微子封在宋地，奉祀殷商先人，对东夷部落呢进行教化，建立了东海国，把周朝的势力范围扩大到南方。周公权杖在手，还是不肯屠灭殷人，屠杀夷人，他的仁德确实是名不虚传。当初啊，由于周公要留在都城辅佐幼小的成王，只好让儿子伯禽去屈服治理鲁国。伯禽临行时，周公千交代万叮咛，教育儿子一定要谦虚谨慎，绝不能当了国君就瞧不起人。他说啊，
1: 你看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对天下人来说我的身份够高贵吧，但是我平时生活经常洗一次头发，期间要好几次握住湿发去接待闲人，经常吃一顿饭，期间要好几次把口中的饭食吐掉去接待高士。我这样做还担心会失去天下的贤人高士呢。你去鲁国以后一定不能以国君的身份傲视臣下。
0: 一目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这句话已经成为千古名言了，这故事已成了千秋佳话。1000多年以后的曹操因思慕周公，追怀周公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大政治家的风采，写下了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诗句，使周公的仁德勤政的动人事迹更加脍炙人口，令人啧啧赞叹，成为了后世从政者的望之弥高、难以企及的高标。东征平叛结束后啊，周公特地给封为魏军的年幼弟弟康叔写了3篇文章，康告、九告和子才，作为法则送给康叔，谆谆告诫管理商朝移民的幼弟说，
1: 就是因为纣王沉迷于酗酒淫乐，导致朝纲混乱，诸侯离心，奴隶逃亡，最终国家灭亡。你去管理殷墟，要求访贤人长者，讨教殷商兴亡的原因，还要爱护殷民，争取民心，让殷民安心生产，使魏国安定下来。
0: 周公对如何统治安抚殷商移民确实煞费苦心，由于开拓了东方辽阔的疆域，统治中心必须东移，周公东征之后就调集大批殷商顽民营建东都洛邑，这些顽民啊，就是殷商的旧贵族，周公把他们调至东都建城，目的是让他们离开故地，失去对社会的影响力，同时呢也方便监督管理。周公对成王说，
1: 作为周朝的中心，都城还是要进一步东移，才有办法控制全国局势。
0: 成王说，
2: 好，这事儿由叔父负责吧。
0: 于是呢，周公亲自参与规划勘测都建新都，花了2年时间，千辛万苦，成周城终于建成了，因在洛水边，叫做洛邑。洛邑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无不沾满周公的心血和汗水。虽然周公这样辛苦、这样忠心，辅佐成王长达7年之久，但是还政于成王以后，还是难挡小人诋毁。那一天啊，周公上朝时，看到成王脸色不对，对他的奏章连看都不看，对他的谏言也不予理睬，便猜想成王感觉自己的威望不如他，做天子有点窝囊，想拿他出气了。于是啊，周公连夜出逃，跑到楚国去了。成王得知周公出逃了，心中不舒服，夜里翻看往年的记事竹简，被一件小事惊呆了。史官记载啊，成王小时候生大病，周公剪下自己的指甲沉到河里，祈祷说，
1: 成王还小，不懂人事，若有过错都是鸡蛋的过错，若需偿命就来找蛋，蛋愿带成王去死。
0: 成王知道真相后流泪了，他觉得自己太可耻了，竟然对一个充满爱心、忠心、苦心的亲叔叔产生了疑虑之心，实在太不应该了。天亮以后，成王就派人请周公还朝，自己亲自出城迎接，从此啊，视之如父。雾蒙蒙，夜未央，周公还在烛光下撰写《周易》爻辞。自从还政于成王，周公北面称臣，景静如未然。他从朝堂回家后，总是捧着竹简，研读父亲的心血杰作《周易》。到了夜里呢，便在烛光下撰写读易的心得。他撰写爻辞，总是把自己的仁义观念贯穿始终，那就是啊，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继周文王之后，周公也成为《周易》的作者之一。那天夜里，周公写完爻辞，困意袭来了，两眼迷蒙，就在地毯上睡着了。他看到自己的三哥浑身是血，瞪着灯笼般的大眼，凶光毕露，朝他走了过来。周公连忙迎上去叫道：
1: 三哥，你来了。
0: 管叔凶狠地说：
3: 你还知道我是你三哥呀？大哥死了，二哥死了，不是该轮到我三哥吗？我不该得天下吗？兄终弟及，你不懂吗？你凭什么可以杀死我？你凭什么剥夺我的继承权，传位给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到底好在哪儿？我看就是好了你一人，你可以摄政，把大权抓在手上，做实际上的天子。是的，我来了，我死也不服，找你算账来了，找你索命来了。
0: 说完伸出鹰爪般的双手要抓周公，周公感觉管叔的利爪越伸越长，直戳了过来，自己脖子被卡住，咽喉被扼住，鲣鱼呼吸痛在心里。周公惊醒过来，看到烛光摇摇，烛泪潸潸，伤心地想：
1: 殷商时而父死子继，时而兄终弟及，传位不定，导致九世之乱。如今我朝也遇上这一难题，就是因为继承制度不严格，三哥才会妄想争夺王位，背叛天子。不行，我必须赶快制定出典章礼法，颁布区分尊别贵贱的宗法制度，颁布区分嫡庶长幼的继承制度，不然骨肉相残的悲剧还会继续发生，国家还会动荡不安。
0: 天亮上朝，周公俯伏奏道：
1: 启奏大王，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有完整的典章制度，我们必须吸取前朝的教训，尽快制定出国家的宗法制度和继承制度，请大王下令，责令专人负责完成此事。
0: 成王马上下令：
2: 此事乃立国根本，就由叔父去完成吧，我想别人也做不了这件事。
0: 周公领命谢恩，心中立刻筹划起治理之事来。没过多久，成王看到周公制出的礼制，有积福制，有爵士制，有法制，有嫡长子继承制等等。成王对嫡长子继承制最感兴趣，因为他本人就是嫡长子啊。他仔细一看，大喜，又向周公下令：
2: 礼仪活动需要五乐，有礼制也要有乐制相配，叔父赶快去制定吧。
0: 周公真是个神人，他很快又拿出一套相应的乐制出来。礼仪强调的是别，就是所谓尊卑，乐呢作用是和，就是所谓亲疏。尊卑贵贱有别，亲疏嫡庶不同，国人要和谐相爱，这样就把周人从内部团结起来了。周公治理作乐，使周朝的典章制度从此严格起来，嫡庶有别， 长幼有序，天子的权威神圣不可侵犯。周礼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礼仪文明，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礼仪之邦。周公高龄87了，他还辅政于成王，退居二线已经16个年头了，可是他人在西都镐京。

0: 今仍在东都洛邑。为什么？因为成王在那儿执政啊。一天啊，周公感到不舒服，躺在床上没能起身。迷迷糊糊之中，他觉得自己正走在结束东征后的凯旋路上呢。因为他看到自己手中拿着一颗两近一岁的谷子，眼中含着热泪。他想起遥远的往事来了。
1: 那一天，艰难的三年东征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正准备奏凯回京，忽然收到成王派人送来茁壮的道贺。成王在信上说，唐叔虞在唐地发现一颗茁壮的道贺，认为是祥瑞之兆，就进献给天子。他觉得我东征劳苦功高，应该把茁壮的道贺送给我，所以不远千里派人把茁壮的道贺送来了。我当时真是又

0: 又悲呀。喜的是，成王心中记挂着我这个叔父，肯定我的成绩，我真没白疼他呢。悲的是，那茁壮的道和两径一穗，我怎么觉得成王有所暗示呢？难道说他叫我不要回去，让我留在东方和他分治天下？不会吧，他还未成年呢，还需要我扶上马送一程呢。于是我就给成王写了一首吃销，告诉他我要回去，依然会忠心耿耿地辅佐天子，等到天子成年，我就会还政于天子。我至今不知道成王是否知道我的良苦用心。
1: 周公想到这里，喃喃自语道：
0: 我老了，成王今年也有36岁了，真是岁月不饶人呢。唉，在我心里，怎么觉得成王还是个孩子呢？
1: 他又想起了另一件往事。
0: 那年，成王要来洛邑执政，我担心他年轻，挡不住诱惑，会耽于享乐，就写了一篇无益，劝勉他要懂得勤劳的好处，不要耽于逸乐，要学习先祖父文王爱护百姓，礼贤下士，励精图治，才能守住大周江山，长久享有王位。唉，我絮絮叨叨的说了不少，洋洋洒洒写了上千文字，还不是希望他能学习先君，做一个好天子吗？不知他会不会嫌我人老话多，不耐烦读，不耐烦看。不过我的劝诫还是有用的，这么多年来，成王一直勤政爱民，把国家治理得很不错呢。唉，就算我今天离世，也可以瞑目了。
1: 周公想到岁月垂暮，人生路尽，又责备起自己来。
0: 我总是记挂着成王，倒把自己亲生儿子伯禽给忘记了。不过听说伯禽在鲁国当政，也记住我的吩咐，兢兢业业重用血亲，把鲁国治理得不错，宗亲们也都没有什么怨言。也许辅佐成王时间久了，我确实惦记他多过惦记儿子，而且我已经把后事都交代好了，我百年之后要埋葬在洛邑，因为成王在那里，我要保护他，不敢离开他。
1: 不知不觉，周公就在对成王的牵挂怀念中睡着了。下人按他的吩咐离开他去端蜜水，回到房里唤不醒周公，这才发现周公已经永远睡着了。周公的后事办得很隆重，成王亲殿，以天子之礼为他举行国葬，可是成王并没有遵照周公的遗嘱把他埋葬在洛邑，而是就近把他

0: 安葬在 B 邑，安葬在周文王坟墓旁边。他说啊，
1: 我怎么可以把叔父当作臣子看待呢？王叔应该去 B 邑，陪伴在先祖父的身边。
0: 但凡神人总有灵异，据说周公灵柩要起运到 B 邑时，狂风大作，庄稼倒伏，大树拔根。成王流泪说，
1: 上天动威是来彰显周公之德，小子应该以玉立天。
0: 在古代啊，这先王驾崩未葬期间，继位的新王自称小子。成王这样说，就是表示他把周公当作父亲看待，当作天子看待。当成王用礼器祭拜上天之后，雨停了，风去了，庄稼重新站立起来，大树也能扶起了，国家没有蒙受任何损失。也许啊，是周公发怒了，他不高兴成王违背他的遗嘱吧。但是谁能说成王的决定不是更合理更周全呢？故事讲完了。周公啊，姓姬名旦，今陕西岐山县人，被称为周公。他以仁德著称，被誉为德圣。周公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缔造者，是中国礼仪文明的创造者。他的思想对中国儒家的形成起了奠基性的作用。德圣周公一目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堪称为政者的典范。有诗赞曰啊，恩威并施待殷人，风雨飘摇使东征，握发吐哺纳贤士，治理作乐典章程。自从周公治理作乐之后啊，周朝便有了一套完整的典章制度，中国呢也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礼仪之邦。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300多年以后，由于周幽王残暴无道，致使天下大乱，礼崩乐坏，各地诸侯已成独立王国，兼并战争是天天发生，骨肉相残的悲剧也时时上演。弑君36，亡国52，天下乱纷纷，中国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什么叫礼崩乐坏？就是国家秩序全乱了套啊。且看齐襄公当政时齐国的乱象吧。齐襄公醉杀鲁桓公，襄公的弟弟们唯恐发生齐鲁战争祸及自身，纷纷出逃。次弟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女，他就跑到鲁国去，管仲和少乎当了他的师父。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遥远的5000年前，一个花香弥漫的夜晚，阪泉大地空旷沉寂。今晚很异常，人们早早进入草房，躺在草褥上，盖着野兽皮，进入了沉沉梦乡。
7: 我杀了你，不能死。
0: 一阵凄惨的哭声犹如惊雷炸响，划破寂寥，在高远的夜空久久回荡。公孙轩辕吃了一惊，急忙朝传出哭声的草房跑去。草房内的哭声变成了抽泣。公孙轩辕

0: 面钻出来，看到许多人站在门外，心里一动，
1: 阿山的血流光了，升天了，部落里受伤的人还有很多，我们不能再打仗了。
2: 一位叫阿鼠的年轻人眯着老鼠眼，
3: 不再打仗，那要逃到哪里去呀？
1: 谁说要逃离？我是说，我们今晚趁着新月还没坠落，就去突袭，明天的仗就不必打了。
3: 哎呀，反正大家都醒了，就去打对方一个冷不防。
1: 我已经考虑过了，决定今晚突袭，把神农部落的武器通通搬走，明天的仗就不用打了。
3: 好，听你的。
2: 接着轩辕氏叫大家披上兽皮，个个打扮得如同猛兽一般。月光朦胧，大地苍茫，当神农部落的人们还在做梦的时候，所有放在草房外的石头啊、木棍啊、弓箭全都被轩辕氏的部下悄悄搬走了。
1: 你们没武器了，投降吧。
2: 神农部落的人们被呐喊声惊醒，看到眼前可怕的猛兽已经慌成一团。猎山氏见大势已去，只好大喊，
4: 不要打了，我们投降。
2: 轩辕氏把熊头套一掀，大手一挥喊道，
1: 只要投降，大家都是好兄弟。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十一集，三弟公子小白的母亲是卫女，师父鲍叔牙却告诉小白，
11: 举国离齐国最近，回国方便，不会耽误大事。应该去举国。
2: 于是鲍叔牙就带领小白跑到举国，齐国大夫们正在讨论拥立齐军的国家大事，高大夫跟小白关系最好，就派人告知小白，叫他赶快从举地回国。鲁庄公亲自发兵护送公子纠回国，还叫管仲另外带兵去阻拦小白。管仲为完成王命，那是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啊。终于趁着小白休息之际射了一些冷箭，小白口吐鲜血栽倒在地，管仲就回去复命了。公子纠以为小白已死，劲敌已除，便松弛下来，这一路上好吃好喝，缓缓而行。谁知未到齐国，就听说小白已经被拥立为齐军，称作桓公。鲁庄公大怒说，
1: 公子纠是小白的哥哥，立子已长，小白没资格当国君。
2: 于是把军队屯兵施压，便对齐桓公说，
11: 鲁军疲弱，一击即溃，其实应该出兵痛击，不必跟他们多说废话。
2: 于是齐鲁两国交战，鲍叔牙率领齐军三面合围，鲁军果然不堪一击，溃不成军。鲁庄公竟然改换服装，狼狈地逃回鲁国去了。管仲听说鲁军大败，急忙护着公子纠也逃回鲁国去了。齐军大获全胜，高歌凯旋。鲁庄公为了自保，只好依照鲍叔牙的要求，派人杀了公子纠，用囚车把管仲和少乎送去齐国。运载管仲的囚车还在路上，鲍叔牙在齐侯面前就开始为管仲说好话。齐侯小白想到一箭之仇， 恨不得将管仲碎尸万段。鲍叔牙却对齐侯说，
11: 君上如果只想治理好齐国，任用高息和叔牙就行了。如果想要在诸侯中执牛耳称霸主，那就非重用管夷吾不可。我可以大胆地说，管夷吾在哪个邦国效力，那个邦国必然会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必然会在诸侯国中称霸。
2: 齐侯反问，
4: 你怎么知道？
11: 我跟管夷吾啊从小就是朋友，太了解他了。他满腹经纶，文能治国，武能安邦，可是在生活中为人处事都让人瞧不起。只有我知道他为什么会那么反常，那么怪癖。
4: 哼，为人处事都让人瞧不起，这种人会是治国能臣吗？
11: 哎，你听我把话说完呐，就知道管夷吾是怎样的不凡人物了。以前呢，我跟他合作经商，分钱的时候他总

0: 总是拿大分，别人都说他贪财轻友，只有我知道，像管义务那种人根本不把区区小钱儿放在心里，他多拿钱只是因为他家呀确有困难。后来我们一起从军打仗的时候，他总是躲在后营，败退的时候他又跑在前头，别人都替他贪生怕死，只有我知道他是个孝子，因为家中有老母需要他赡养啊。这一次我要求鲁公用囚车把夷吾和少乎再来给殿下处置，这少乎不肯进囚车，选择自杀追随公子纠而去，而管夷吾却主动跳进囚车，别人都赞美少乎忠贞烈性，鄙视管夷吾厚颜无耻，只有我知道管夷吾是忍辱负重，不在乎别人怎么骂他，他的盖世才华还没有施展，他的理想之花还没有绽放，他怎么能够为了面子轻率地放弃生命呢？其实啊，他也知道这次来齐国，在我的举荐之下必得齐军重用，他将拥有施展才华的政治舞台，他的人生价值将在这里得到实现呐。
1: 齐桓公听了这一席话，觉得鲍叔牙说得很有道理，觉得不能杀掉管仲了。他继续问鲍叔牙，
2: 你那么了解管义吾，反而不了解自己吗？你哪里不如管义吾呢？
1: 鲍叔牙说呀，
0: 叔牙不如义吾的地方太多了，宽厚待人，惠及人民，我不如他，治理国政不失权柄，我不如他，一诺千金取信于民，我不如他，治理不义失于四方，我不如他，擂鼓助威使人民肯战，我呀不如他，总之我只是个普通的忠臣，管义吾啊却有惊天伟力之才，大王如果与管义吾失之交臂，那将是人生最大的遗憾呐。
1: 齐桓公内心叹服，又问鲍叔牙，
2: 如果我重用管义吾，那你呢？
0: 如果大王拜义吾为相，我能做他的副手就觉得很荣幸了。
1: 齐桓公听他这样说，完全相信管仲非同凡响，决定亲自到郊外迎接管仲进朝。天上的太阳就像火球一般燃烧，囚车里的管仲就像在炼狱里煎熬，少乎撞柱死得很惨烈，那血流满面眼珠崩裂的情景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使他身心疲惫五内俱焚，那火辣辣的阳光又烤得他满脸发烫，不是流汗而是流油，他觉得自己已经死掉一半了。进入齐国边境了，押送囚车的鲁兵看到管仲双眼紧闭靠着车栏，就像烂泥尾滴，担心他死在半路上，赶快打开牢门给他松绑，对手边的齐国小吏说，
3: 给他水喝吧，你们鲍将军要活的。
1: 那小吏赶紧倒了一碗水，拿了一块菜饼子，跪在管仲面前恭恭敬敬地请他用餐，管仲把那碗水一口气喝光，再打嚼着菜饼子，那小吏又端来一碗水献给管仲，附在管仲耳边悄声说，
0: 哎，如果你这一去啊受到重用，又用什么来报答我呢？
4: 如果真如您所说的，那我将会重用贤人，使用能人，奖赏有功之人，如果您不是贤人，不是能人，不是有功之人，那我能拿什么报答您呢？
0: 我这样照顾您，难道不是有功之人吗？
4: 那种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才算有功之人，您对我有私恩，怎能算是有功之人呢？
1: 小吏无言以对。由于鲍叔牙的利剑，齐桓公已选定吉日要亲迎管仲入朝，管仲来到临淄，马上被鲍叔牙接到家里去了。鲍叔牙说啊，
0: 我已说

0: 服其侯，你就等着拜相吧。
1: 管仲不信。
2: 齐侯忘了一箭之仇了？
0: 我告诉齐侯，人臣各为其主，夷吾是公子纠的师父，并为公子纠设军，将来成为君的臣子，就会为君设天下。
1: 管仲默然无语，又想起训主的少呼。齐侯亲自到郊外迎接管仲，与管仲同车入朝，一时轰动朝野，观者无不惊奇。齐侯和管仲畅谈了三天，大有相见恨晚之感。齐侯问，
3: 如果让你治理国政，你会怎么做？
1: 管仲说，
2: 首先要立纲纪，抓教育，就是四个字，礼义廉耻，国家有了正气才会振作起来。其次要爱万民，育百姓，士农工商，让这四民都过得好。朝廷要重用士人中的人才，对农民征赋要合理，让工匠采铜铸钱，竹海为盐，增加收入，让商人富贩往来，不设关卡，生意利通天下。
3: 怎么征赋才算合理呢？
2: 根据土地的好坏征收不同的田赋，这样农民才有生产的积极性。
3: 我想拥有充足的兵力，那又要怎么做？
2: 寓兵于民，把居民编制和军事编制结合起来，平时可以通过狩猎进行军事训练，提高战斗力，一旦发生战争，民众就个个都是训练有素的士兵了。
3: 如果让你负责外交，你会怎么做？
2: 尊王攘夷，要尊重周天子，拥护周王室，有了这面正义的旗帜，就会有号召力，就会让更多的诸侯依附我们，就能提高齐国的威信和名气。至于抵御异族入侵，那就要联合其他诸侯国形成合力，也能表现我们大国的军事实力，提高齐国的威望，这样恐怕您不想当霸主都不成了。
1: 齐侯大喜，不但拜管仲为相，还尊称管仲为仲父，一颗才华盖世的巨星在东方冉冉升起了。齐国的历史翻到熠熠闪光的一页，辉煌灿烂长约40年，史称齐桓公称霸。齐侯专任管仲以后，齐国大治，齐鲁三次大战大获全胜，夺得了鲁国大片的良田，高举尊王旗帜，声威赫赫，被宋、陈、蔡、朱等国推举为盟主。会盟那天，齐桓公得意洋洋，登坛坐上盟主大位。管仲对诸侯们说，
2: 鲁卫郑曹违背王命，不来赴会，拜约而不讨伐，难道可以吗？
1: 其他诸侯都齐声附和，只有宋公默然不应。更加严重的是啊，宋公当夜被会逃回宋国，是齐侯的颜面大失。齐侯本想派人追击宋，
2: 名正言顺，现在还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做。宋远、鲁晋，鲁又与天子同宗，不先服鲁，如何服宋？
1: 齐侯觉得有理，
3: 听你的。
1: 管仲马上起兵，一举攻下鲁之附庸遂城，驻兵济水。鲁庄公害怕了，带着曹牧将军来向齐侯请罪。齐侯在坛下布置雄兵，传令
3: 只许鲁军带一臣登坛。
1: 鲁庄公战战兢兢，让曹牧护着登坛，两军相见，互相道好，同拜相爱，准备歃血为盟。曹牧突然拔剑揽住齐侯的衣袖，凶相毕露。管仲急忙护着桓公问道，
2: 将军要干什么？
1: 曹牧说，
4: 齐侯以济弱扶倾为号召，为什么不管敝国呢？
1: 管仲问，
2: 将军有什么要求？
4: 齐国夺我汶阳之田，请还给我们。
1: 管仲回头对桓公说，
2: 大王可以答应。
3: 寡人答应你。
1: 曹沫放下剑，等到两军歃血为盟之后，又说，
4: 哈哈哈，我要和管相盟誓。
1: 齐侯说，
3: 不必重负。

0: 来立誓，
1: 就指天发誓，
0: 不还汶阳之田，苍天谴之。
1: 事后啊，西侯越想越生气，说：
0: 曹沫可恶，寡人不还汶阳之田了，他有本事就再来打一仗。
1: 管仲说：
2: 君上已经许诺曹沫了，怎么可以失信于天下呢？区区汶阳之田算什么？我们要用信义征服诸侯，称霸天下。
1: 西侯醒悟过来，命人尽数退还侵占的鲁国良田。众诸侯听说这件事，都赞叹西侯一诺千金，信守道义。魏国和曹国也马上派人前来谢罪，请求加盟。管仲这一高明的做法，可谓转败为胜。周天子听取齐侯报告，派王师与齐师联合，准备讨伐宋国。管仲率兵行进途中，遇一农夫气质不凡。农夫说了一句话：
0: 浩浩乎白水。
1: 管仲得知，想起白水之诗：浩浩白水之鱼，君来召我，我将安居。知道他想从政，便问他姓名。他说：
0: 魏人，姓宁，名戚，慕君李氏跋涉至此。
1: 管仲问他所学，对答如流，随即问他伐宋之事。
0: 以威胜不如以德胜，愿凭三寸之舌说服宋公。
1: 管仲很高兴，请示过齐侯，便让宁戚做使者进入宋国劝说宋公。宁戚见解深刻，口才非凡，果然不负众望，一席话便不战而去兵，让宋公听从他的安排，向齐侯献礼请罪，与齐国会盟。宁戚日后也成为齐国的著名贤臣，名动诸侯。而管仲对宁戚的爱才之心和大胆启用，仍被后人所津津乐道。山戎是游牧民族政权，西临燕国，东南与齐国、鲁国接壤，地势险要，兵力强壮。他们听说齐桓公称霸，担心燕国与齐国结盟，使自己处于重重包围之中，便先发制人入侵燕国，企图截断燕国通往齐国的道路。燕庄公派人走山中小道，赶来齐国求救兵。齐桓公问管仲要怎么办，管仲分析说：
2: 南面有楚，北面有戎，西面有狄，这些都是中原诸侯国的祸患，讨伐他们正是盟主的职责。现在燕国被侵略，又来向我们求救，我们岂能袖手旁观？
1: 于是齐桓公和管仲亲自下马，率领齐军救燕。路过鲁国，鲁庄公亲自到济水边迎接，说：
3: 齐军前去消灭豺狼，不止燕国受惠，鲁国也会受益匪浅，寡人愿意出兵助战。
1: 桓公说：
0: 北地险远，不必劳军出兵，如果能取胜，再来借兵不迟。
1: 山戎蹂躏燕国已经两个月了，听说齐国大军来到了燕国，马上撤兵回国。管仲说：
2: 山戎没受任何打击，实力犹在，我们回军，他们肯定卷土重来，不如借此机会前去讨伐他们，把北方的祸患除掉。
1: 燕庄公大喜，愿意让燕军打头阵。管仲说：
2: 你们已经和山戎打得很累了，在后军为我们造声势，助声威就可以了。
1: 便亲自率领大军讨伐山戎。这一仗打得甚是辛苦啊，全军上下戮力同心，最终跋涉千里全歼了山戎的部队，辟地500余里。管仲让桓公告诉燕庄公：
0: 这500里地全部送给燕国，现在东边的道路已经打通，要重修燕少公的政业，每年都要向周天子纳贡，长久的作为拱卫中原的北方诸侯国。
1: 周氏受益匪浅，重获燕国之贡，燕国呢因祸得福，获地500里，从此成为北方大国，齐鲁再无北方山戎入侵之患。这一切啊，全都归功于管仲出使远征，全都受惠于管仲的深谋远虑。北伐山戎，解救燕国以后，管仲又带兵驱逐赤敌，恢复魏国，

0: 讨伐荆蛮，粉碎荆楚问鼎中原的野心。管仲为中华拓土安边立下了万世之功，也有些人呢对他颇有微词，认为他生活奢侈，不懂周礼。孔子说管仲啊，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就会披头散发，躲开衣襟，成为野蛮人了。可是呢，再厉害的神人也会死啊，这是自然规律。
1: 齐桓公四十一年，这个九次会盟诸侯一次拯救周氏免于灭国的神人管仲病危，他连连哀叹，宁其早于他去世，相位后继无人。
2: 青天大柱将者，齐桓公亲自上门探病，询问管仲：“你的挚友鲍叔牙能够继任为相吗？”管仲说：“啊，鲍子是君子，但不能为相。 他善恶过于分明，看到别人干坏事会永远记在心头，这是他的短处。鲍子这种人清正廉明，忠直刚烈，眼睛容不得一粒沙子，怎么可以为相呢？”
3: 奸人一牙得知此事，如获至宝，马上跑去找鲍叔牙，向鲍叔牙大动口舌，搬弄是非。鲍叔牙听了却大笑：“哈哈哈哈哈！
4: 众富翁，众体国，无故私教，这真是我举荐他的原因呀。假如让我这个嫉恶如仇的人为相，还有你们这帮巧言令色的无耻小人，容身之处吗？”
5: 易牙脸红耳赤，又羞又恨，狼狈地离去了。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等，
6: 没精力看电视啊？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 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们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1: 声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未说出口的牵挂，像黄昏里摇曳的秋千，在记忆的缝隙中轻轻回响。我们总在喧嚣中错过太多静默的深情，直到某个深夜被旋律刺破伪装，才惊觉有些爱早已扎根在呼吸的纹路里。歌词里飘落的星辰与褪色的信纸，都在诉说最珍贵的依恋往往生长于平淡，是晾衣绳上并排轻舞的白衬衫，是晨光中自然相扣的食指，是岁月长河里永不沉默的岛屿。

0: 爱要足够轰烈才值得铭记。后来才懂，最深的痕迹藏在琐碎皱褶里，他衬衫的洗衣粉味，他发梢残留的薄雪，共享耳机时偶然同步的心跳。原来世间最汹涌的海，不过是从眼睛到眼睛的方寸距离。当岁月滤去灼热，剩下的是揉进生活的眼里，在某个黄昏突然刺痛鼻腔，提醒我们曾怎样笨拙而真诚的年轻过。
1: 故事的开始当然是沉默，从沉默到沉默，直到男孩鼓起勇气把话说破。他们在一起了，每天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总感觉只要牵着手就能把一切问题解决。朝九晚五，男孩努力加班，下班就飞奔着回家吃女孩为他煮的饭。女孩精于计算，为了买菜便宜点，每天把闹钟定到6:30，总可惜时间不给人机会。他办公房间剩一半衣柜，冰箱的变迁，男孩的崩溃，你自信一点，都是我崩溃。

像，看看他的心情，他的生活，他的一切，他结婚后有没有长胖，几年前聊天的记录，到了现在他没事还是会翻看，当年买不起的礼物，到了现在变成了一辈子的遗憾。习惯就断了断了，人生本来就是一串又一串的意外，朋友说算了算了，他应该开始为自己好好寻找下一个伴，可时间太短，但人生很长，寂寞和孤单都要自己扛，有些话不讲就烂在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京。我们没有在一起，像一杯冷掉的茶，苦涩里沉淀着往日的温度。歌词里的遗憾是未拆封的信，藏着所有欲言又止的黄昏。我们在各自的轨道里成为大人，却总在雨声淅沥的夜里想起那个不敢相拥的街角。有些故事注定没有结局，像星光永远追赶不到黎明，但正是那些未完成的章节，让时光皱褶里永远闪烁着温柔的碎晶。

0: 都擅长用分开后更自由的谎言编织自负的茧，却在听到某个相似声线时骤然失神。秋叶落尽的街道，残留咖啡渍的马克杯，永远停在23:59的聊天记录，每个细节都像未拆线的伤口，结痂下藏着化脓的思念。原来最痛的告别不是声嘶力竭，而是月光漫过双人床时，突然发现风铃早已不再作响。那些欲言又止的其实，终究成了岁月里干涸的河床，裂缝中依稀可见曾经汹涌的潮汐。
1: 不需要借口，爱断了就放手。

0: 乡美景住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是我宇宙不落的星，让人眼眶发烫，仿佛看见无数个孤独的深夜，思念在电波里凝结成永恒的信标。原来爱可以成为穿透迷雾的指南针，是暴雨中仍倔强亮着的灯，是藏在心底永不褪色的约定。纵使世界崩塌成碎片，那些共同数过的星辰，听过的潮汐，依然会在记忆长河里闪烁如初，证明有些羁绊早已超越了物理的连结，成为灵魂深处生生不息的回响。

间里回响的沉默比争吵更锋利，连呼吸都成了锋利的玻璃碎片。原来最痛的不是告别，而是回忆突然在午夜掀起风暴，把早已结痂的伤口重新撕扯成血肉模糊的形状。那些被岁月晒干的泪痕，是身体替灵魂写下的悼亡诗，每一滴都坠成银河里破碎的星辰，时间徒劳地缝合着裂缝。可有些爱早已化为掌纹里的刺青，连遗忘都带着隐痛的余温。

0: 次看见你时，我就看见了我的衰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双人单车碾过柏油路的声响里，载着少年人特有的笨拙与赤诚，躲在围巾里交换的呼吸，打湿汤匙的排骨莲藕香，都是岁月写给永恒的明信片。原来最动人的情话，不过是黄昏路灯下被拉长的两道影子，和那句裹着心跳声的我们回家吧。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来自梁静茹

雨滴轻叩时光的窗旧，湖下的声线将往事浸得微凉。如果当时像风泛黄的情书，每个音符都在拆解记忆的蜡封。梧桐树下错过的拥抱，信纸上应开的省略号。原来年少的倔强里藏着那么多未说出口的再见。暮色漫过钢琴的黑白键，我们终究在岁月里走成了平行线。当年赌气摔碎的水晶镇纸，此刻折射出无数个擦肩的黄昏。有些故事适合封存在夏夜的蝉鸣里，待梅子酿成酒，才懂得遗憾本就是青春最动人的韵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

0: 情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理性生命，

0: 的岁月，有对未来的憧憬，也有对前途的迷茫。尤其对于独自在他国求学的您，孤独与茫然亦常常在深夜悄然袭来。当这些情绪无处安放时，学校角落里的一处阳台便成了情绪的宣泄口。那里有吹过脸颊的夜风，有并肩相伴的朋友，还有那些说不出口的困惑与不安。今天就让我们循着程天佑的文字《亲爱的阳台》，走进这段留在异国校园的青春记忆，把时间交给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我读的大学采用了老式欧洲大学的模式，像哈利波特那样将学生们按照性格特点分在很多不同的学院，同一个学院的学生们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彼此熟悉，也产生集体意识。学院之间也会有很多特殊的感情，比如我的学院习德和马特尔是姐妹学院，二者分别坐落在学校的最南端和北端，却经常一起举行活动。习德的一层是一片公共活动区域，有很多桌子和一个小舞台，我们一般都在这里吃饭。一层还有快递室、乒乓球台、小剧院，经常有人在里面演出，我们也会在这里举办派对。沿着白色的楼梯转到二层，墙壁上有学生们的涂鸦。二层以上是住宿区，有洗衣机和烘干机，几个自习室，一个台球厅，一个大露台，一个公用厨房，里面带着小阳台。台球厅是我第二爱去的地方，刚到美国那年一度在这里称王称霸，引来其他学院的各路豪杰点名挑战。第一爱去的是厨房里的小阳台，最多的故事也发生在这里。因为大二才到学校，为了补上欠缺一年的社交生活，也遵循为了解美国语言和文化而选择这所大学的初衷，我和我的好朋友 X 在刚到的时候几近疯狂的社交，或直接坐到一张陌生的桌子上，或在派对上主动与人交流，交换名字和电话号码。后来回想中美社交文化的差异，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美国人更容易很快成为朋友，但很少深交。在中国，人们很少在晨跑路上互相打招呼，也不习惯在电梯里夸赞陌生人的鞋子很好看。但毕竟物以稀为贵，越难建立起连结，越会增加这些连结的可贵和稳定性。所以在中国，交朋友要么是互相有价值的表面朋友，要么就是深交。我和 X 来学校初期遇到了很多能叫得出名字的朋友，我们常常一起吃饭聊天，一起喝酒，但很少真正走进彼此的内心，愿意与之彻夜长谈。直到在那个阳台遇到了鲁本，那时休斯顿已经是深秋，我陪 X 去阳台抽烟，鲁本也在一个人对着电脑抽烟，放着一些电子音乐。我喜欢电子音乐，而 X 喜欢抽烟，自然就和鲁本聊了起来。他妈妈是越南人，爸爸是塞浦路斯人，自己则在伦敦长大，来美国读大学，操着一口英国口音。可能是同为国际生的缘故，我们有共同的话题。我和 X 都是数学经济分析和体育管理的双专业，但是论忙碌程度，我认为其实不及鲁本的电子工程。后来我们经常在阳台碰面，我和 X 总是两手空空，但鲁本时常对着电脑忙着。中美文化另一个不同体现为对于电子设备的使用，我们喜欢用手机社交，常以为手机什么都可以解决，当然这取决于大多数填表问卷之类都是在微信和软件上进行，可扫码使用的充电宝也随处普及。

美国甚至欧洲的朋友们则更喜欢随身带电脑，因为电脑续航时间更久，可以播放音乐和视频。鲁本就是这样，每次在阳台相遇，他总是放着音乐，有些是他喜欢的，还有不少干脆是他自己创作的。一位被父母寄望成为电子工程师的男人，梦想的都是成为音乐榜单上有名的 DJ 或制作人。友谊和爱情一样，一旦建立，很快就能进入蜜月期。我和 X 鲁本总是在二层相见，谈谈心，偶尔喝上一杯酒。休斯顿的天气湿热，夏天像蒸桑拿，秋冬倒是格外暖和，风偶尔吹过，令人感到惬意。春天的时候，我金融求职不顺， X 和鲁本学业上也遇到了不可控的麻烦。休斯顿最冷的冬天很快来临，很多夜晚的阳台小聚就显得格外寒冷。我们在小阳台点燃了无数根烟，喝下了无数杯酒，也总会挤出一个个微笑，拍拍彼此的肩膀，一起趴在栏杆上看楼下的行人，瞧天上的月亮，责怪命运弄人，感叹自己逐渐苍老了的年纪和心境。阳台上不断有新的人来，有很多人见过一次就再没有见到，而我们依然在。后来鲁本选择暂停一个学期，我和 X 成了阳台的坚守者。再后来我开始明白，自以为过不去的事其实终究会过去。有一刻没有一根烟，没有一杯酒，没有一声叹息，只有云淡风轻的一句，我很好。阳台的桌上有了越来越多酒精和饮料的痕迹，地上的烟灰积攒，偶尔还能见到几只叫不出名的小虫子。走出阴郁的情绪，我对阳台有了种别样的情感寄托，会想起那段窒息的时光，也感慨自己幸运，是以战胜而不是忘记的方式走了出来。我不想忘记在阳台上最后体会的那种云淡风轻。阳台对面是习德学院的老楼，拆迁是在大三那年，大四的第一学期，我们目睹着大楼变成一堆废墟。到了第二学期，因为怕施工危险，阳台也不再开放了。毕业的前一晚，我和 X 鲁本喝得烂醉，努力想推开那个阳台的门，可是门被上了锁，终究也没能打开。很多故事的结局就是这样，不会是人们希望的圆满。陪了我们三年的小小地方，最后连一张告别的合照也没能留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离别往往来得猝不及防，那方曾温柔安慰心灵的阳台就这样定格在了青春记忆里。莫道前路无知己，前行的路上我们依然会遇见温暖的鼓励与力量，它或许来自亲密无间的挚友，或许来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也或许来自那些曾并肩较劲的对手。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北竹老师继续为我们讲述程天佑笔下的一场奇妙的对谈。
4: 2022年，我上大二，因为疫情无法办签证，我整个大一都在国内上网课，大二那年才到美国。出于很多考虑，我决定毕业后先在美国找一份工作。而如果想大四毕业就马上入职一个好工作，你要先获得大三至大四的暑期实习，而这份暑期实习往往又需要提前一年半，也就是大二的春天去面试获取。于是来到美国的第一个学期，甚至是第一周，我就开始为求职做准备。于是无数个往返休斯顿市中心的午后填满了我的整个大二生活。我调查每个意向公司员工的背景，熨平西服，整理好领带，对着镜子练习微笑和说话，准备每一个可能被问到的问题。这对于彼时英语还不够熟练，也没那么了解美国社交文化的我来说，意味着更多的困难。想要和人熟练交流容易，但想要能自己开上一个礼貌而适宜的玩笑，而让对方觉得你是个有趣的人，可是另一个维度的题目了。那时的我拿着全系最高的成绩，拥有公认最好看的简历，很难接受所谓软实力导致的不顺。当然，那时的我也不愿意承认所有因素其实都是实力的一部分，把它划分出硬软，无非是自我安慰罢了。那年是疫情后美国彻底开放的第一年，每一位不用为金融求职困扰的大二学生都在尽情享受久违的校园生活和派对。在我们学校每年一度的最大活动 Beer Bike 前的最后一个周末，几乎所有人都前去一个公开派对。我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外约我互相模拟面试。外的父母是印度人，他在美国出生，也就算第二代移民。他出生在休斯顿郊区的一个社区，留着当年美国最流行的卷发，眼睛很大，嘴唇略厚，眼中并存着真诚和狡黠。外有一桩传奇经历。大一那年，因为可以远程上课，很多人没有选择住学校的宿舍，外也是其中之一。但他随即发现学校的生活丰富多彩，远胜于在家中上课。于是汉森学院的地下室就有了如下这个传说：一位男生靠地下室的床垫和公共洗手间生存了一个多学期。后来汉森的好友带我去参观，我亲眼看到外留下的床垫，对外有了初步的印象，颇有忍辱负重的古风。 外很快和我在一间小屋相聚，当时我甚至能看到留存在他卷发中的水珠。他穿一件很素的 T 恤衫，很短的美式短裤，脚下是一双已经发灰的白色运动鞋。我们互相考了些题目，对于彼此倒也算满意。我们又互看对方的简历，这是我的骄傲所在。我的简历被三段专业的投行实习和两个颇有成果的创业项目占据，而他的是很多简短的义工服务和普通的金融实习。外察觉到了我的出神，他的提醒声一时让我有些惭愧。我该好好的帮他检查他的简历，而不是由此而浮想联翩。一段练习时光很快结束，老实说，我们之间的氛围有些微妙，既有类似战友情的互相鼓励，也有看看到底谁更可能成为优秀候选者的暗地较劲儿。外可能也嗅到了这丝微妙，停下收拾东西的手问我，你找投行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一时愣住了，这倒不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份努力的意义，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启齿。我生长在北京市，就读于海淀区最好的中学，即使家庭给我的教育一直是享受并体悟生活更加重要，我依然在激烈的竞争中成长。进入大学，几乎所有优秀同龄人的目标都是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原本我的大学目标是哈佛、耶鲁这样的名校，现在所在的学校虽然是南方哈佛，但终究还是比目标差了一点。所以，这一场比赛，我也不想输。我知道外寻找投行的原因是什么，他想找一份薪资卓越的工作，还给家里学费，改善家人和自己未来家庭的生活。我也清楚，比起他，我是幸运的，甚至是贪婪的。我需要的可能更是这份工作带来的名声和自我的满足，而不是其所能创造的物质条件。我感到脸有点发烫，但既然此刻和他四目相对，也就把真实的原因和盘托出。外并没有任何夸张的反应，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给了我很多美式鼓励。我分不清那些鼓励的话里有几分是真心，几分是客套，也鼓励了他几句。他却没有要停的意思，给我讲起了他的家庭，他因为学费问题差点选择更差的公立大学，还有他住地下室的故事，凡此种种。我也和他聊起了我的少年时代，那时的理想，来美国一路的辛酸和感悟。我突然觉得人和人之间其实既没有那么多感同身受，比如人种、文化、财富、家庭、经历，可能也没有那么多不同，比如迷茫、焦虑、困惑、贪婪。两个漂泊的灵魂伴随着外面的嘈杂以及暴雨声，突然找到了一些共鸣。十几岁时的豪言壮志，哪个人又真的轻易忘掉了呢？明天会去向哪里，我们也不知道，但至少今晚聊得很愉快，不是吗？门外，派对的音乐声仍旧依稀可以听到。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有些地方会因为一群人变成一生念念不忘的风景，有些遇见会因为一段真诚照亮一整段青春。无论走多远，那些陪我们哭过、笑过、努力过的人，都是岁月赠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

0: 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1: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0: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2: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立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一千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现在时刻7点整。
5: Morning.
2: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5: Are you ready? Go!
2: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Wow!
6: 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
7: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12: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2: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4: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爷爷奶奶带娃有多神奇。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都知道啊，这带娃是个大工程，衣食住行样样不能落下，爱美呢是人的天性，父母呢自然也喜欢把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女孩呢穿上梦幻的小公主裙，男孩呢穿成酷拽的小型男，精致的呀可以当街走秀了。然而时尚潮童被打回原形，往往只需要一个爷爷奶奶，惊人程度呢堪比是脱胎换骨，哪怕是最爱孩子的父母也会大跌眼镜。要说这爷爷奶奶最喜欢什么样式的衣服，这大花袄呢是第一名的啊，实至名归的。艳丽的配色，夸张的花纹，堪称是土味穿搭鼻祖。穿上这一身啊，站在人群当中就是最显眼的仔，即使想低调也特别难。爷爷奶奶的配色呢与造型永远是那么大胆，当文静漂亮的小仙女儿在奶奶的巧手下扎上冲天辫，换上大红毛衣和紫马甲，活脱脱的一个小号的白云大妈，不去这跳广场舞呀都可惜了。男孩呢也无法幸免于此，一身上下是蓝红紫绿黑，大胆撞色呀，和之前的帅照一对比，不能说一模一样吧，只能说毫无关系。大概有的时候呢，两代人的审美差异就如同雍正和乾隆两任皇帝，极简主义者和农家乐审美注定呢难以相互认同。除了衣服，祖辈们在生活习惯上呢也有独特的坚持。如果有个孩子不穿纸尿裤，反而包着喜庆的这个肚兜和红尿布，哎，不用说，这绝对啊是爷爷奶奶亲手带的。老一辈的这个身边的孩子呢，兴趣特长同样是不走寻常路的， 比起什么绘画呀、钢琴呢，也许呢更加擅长广场舞和菜园子。许多孩子最害怕现场聚会，因为最怕这个亲戚之间啊给你来一句，来给大家来一段。但是对于爷爷奶奶带大的孩子，根本呀不需要冷场，不用担心，只需要关心这

种了。那么比起超市里那些花纹繁复的毛衣，奶奶们呢往往更加信任自己亲手织出来的毛衣。这些奶奶牌外婆牌的毛衣啊，在卖相上啊或许不太好啊，但是呢保暖效果绝对是刚刚的。但如果你以为奶奶们打的毛衣只能穿在身上，那未免有点狭隘了。什么书皮儿啊，床头灯啊，电子笔啊，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奶奶吃不到的啊。那在奶奶家呀，这没有不穿毛衣的东西啊。相比之下呢，不会织毛衣的爷爷想出来的保暖方式就比较有想象力了。比如在寒冷的室外给孙子套一个挡风的玻璃柜，御不御寒我不知道啊，那是确实是回头率啊，哎呀，这是绝对是很高的。当然这爷爷呢也有爷爷的优势，有做木工的阿木爷爷就用双手给孙子造了一个美好的童年，什么小猪佩奇呀、螃蟹车呀、悬空木偶啊，个个呀都是私人定制。这种木工爷爷的手工呢甚至一度火到了国外，也印证了那句老话呀，怎么说的呢，就是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爷爷奶奶呢不仅能够木工做活织毛衣，也能把孙子孙女夸出花来。如果说追星的粉丝滤镜有一米厚，那爷爷奶奶看孙子孙女的滤镜呢还要厚得多。在他们的眼中呢，孩子任何一点微小的进步都是值得大夸特夸的一个进步啊。对他们而言呢，这孙子孙女呢就是冉冉升起的未来之星，只要呢来自孙辈的手笔，无论艺术形式是绘画还是音乐，无论水平是草根还是大师，在他们的眼里呢都充满了灵气与天才。哪怕呢这爷爷被小孙女打扮成了美杜莎，哦哟，也能一边淡定的嗑瓜子儿，一边称赞他是造型师的好苗子。这有条件呢要夸，没条件呢也要创造条件去夸。不论多么稀疏平常的事儿，这爷爷奶奶呢都能极其刁钻的找到夸奖的角度，哪怕是屁大点事儿啊，那大家能其乐融融的共享天伦呢。不知不觉之间呢，这孩子呢已经荣升成了整个家庭生态的食物链顶端，而父母呢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食物链底端。爷爷奶奶们的爱呢有时候可能如同他们的审美观念一样，有些落伍，有些好笑，但是这些笨拙过时的举动呢正是他们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说到底啊，这老一辈的人年纪大了，难免会容易怀旧和孤单，那么自己的孩子已经长大了，不再像从前那么亲近了，因此呢很容易将情感需求投射到孙辈儿的身上，更倾向于溺爱迁就孙子孙女，这呢就是所谓的隔辈儿亲。不过呢这爷爷奶奶的爱呀还是应该适度，因为宠爱一旦变成了溺爱，就难免会对孩子们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甚至引发家庭争吵。之前呢就有一个杭州的小孩被妈妈批评，奶奶心疼，第二天送孩子的时候呢直接就想带回老家了，后来妈妈报警才把这俩人找回来。估计接到报警的民警呢也是满头的问号，这小孩稚气离家出走这不少见啊，这奶奶带着孙子一起离家出走的这画面呢是真的没见过。这祖辈呢想要惯着孙辈的心我们可以理解，不过呢如果是完全无条件的纵容乃至强硬的插手父母教育，可是百害无一利的哟。如果爷爷奶奶成为了孩子犯错时不受惩罚的靠山，怕不是父母每次教育孩子时都要上演一场你骂他好他上前阻挠的家庭大戏了。长辈无底线的爱堪称熊孩子养成的最佳助力，有时候呢在外人面前是人见人嫌的，在家里是各种兴风作浪，滋味呢恐怕不太好受，自己惯出来的小祖宗闹腾起来也得自己受着。与其这样恶性循环把孩子养成一个无法无天的人，不如参考一下爱是克制的金句。比如在孙辈还没有酿成大祸之前，先让他来接受一顿来自于社会的教育与毒打，等孩子长大之后呢再大义灭亲可能就有点迟了啊。都说这教育得从娃娃做起，祖辈们呢也可以偶尔和孩子开一点无伤大雅的小玩笑，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关心他人。爷爷奶奶呢可能借着自己对孙子的爱对孙女的爱一举改掉多年的老毛病，对于一个老烟枪而言，有时候反复唠叨还有这个体检报告的警示可能都不如一个不喜欢烟味的孙女孙子好使。其实啊不论父母和上一辈在教养孩子事情上有多少的差别和分歧，初衷呢都是

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那么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呢，不妨多沟通一下，求同存异。只要在爱孩子的时候守住底线，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三观，爷爷奶奶的硬核宠爱也是十分值得珍惜的。节目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聊的是爷爷奶奶带娃有多神奇。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3: 秀儿啊，乖，来听爷爷的话，把这条裤子穿上。
4: 爷爷，我已经穿秋裤了，再穿毛裤太厚了。
3: 这可是爷爷亲手给你做的，
4: 都出太阳了，根本就不冷，我不穿。
3: 我跟你说，现在呀是倒春寒，早晚都凉，小心感冒。哎，听爷爷的话啊，赶快穿上。
4: 爷爷，楼下的小朋友就数我穿的最厚了。
3: 那是他们的爷爷呀不够心疼他们。你看看你的书皮，你的台灯罩，你的杯套，这都是奶奶给你织的。哎呦，这爷爷奶奶都非常爱你。来啊，把毛裤穿上啊，然后呢穿上，爷爷就给你吃巧克力。
4: 巧克力耶，我现在就穿。
3: 秀儿真乖啊。还有这件毛衣，
4: 嗯，
3: 背心，
4: 嗯，
3: 羽绒背心，
4: 好的。
3: 还有这个羽绒服，
4: 嗯，
3: 袜子，
4: 嗯，
3: 还有帽子。
4: 爷爷，我穿得像个球，都没法活动了。
3: 那你还想不想吃巧克力呀？
4: 想。
3: 听爷爷的话，来全穿上。
4: 爷爷，这蓝红黄白黑全穿在我身上了，是不是有点太花哨了呢？
3: 谁说的？你这孩子呀，什么时候学会这花哨这词儿了？
4: 嗯，我听妈妈说的，妈妈说让我别告诉您。
3: 那别听你妈妈的，我跟你说，爷爷这个审美啊国粹啊，这是值得认可的。
4: 什么国粹呀？
3: 京剧呀，京剧里都唱了，嫩脸的窦尔敦刀与马啊，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还有这个白脸的曹操，哎呦，加上这个黑脸的张飞，一起叫喳喳。你看这是不是蓝红黄白黑都在里边的呀？
4: 嗯，是呢，可我穿成这样，小朋友都……
3: 你别理他们，他们没有爷爷疼啊！听爷爷的话，秀儿，快把这衣服穿好了，咱们吃早饭吧。
4: 爷爷，我饱了。
3: 这才吃两个鸡蛋，两个馒头，两个花卷，两碗稀饭，你就吃不下了？
4: 已经很多了。小明早晨只吃一个鸡蛋，一个馒头，一碗粥。
3: 那是他们没有爷爷疼。听爷爷的话啊，再吃两个包子。
4: 爷爷，我吃不下了。
3: 你这个橡皮肚没问题的，这包子可是爷爷亲手包的，比外面干净多了。
4: 爷爷，我不想吃了。
3: 巧克力想不想吃啊？
4: 想。
3: 来，听爷爷的话，再吃一个包子。
4: 好吧。
3: 吃完了跟爷爷去锻炼身体去。
4: 我不想去，我想在家玩橡皮泥。
3: 秀儿，要锻炼身体才行啊，走，跟着爷爷去跳跳舞。
4: 爷爷，那里全都是爷爷爷爷，没有一个小朋友，我不想去。
3: 那是他们没有爷爷疼。你看跳舞得身体好啊，来听爷爷的话。
4: 嗯， 我不会跳舞，我一跳别人就要笑话我。
3: 那你还想不想吃巧克力了呀？
4: 想。
3: 那就跟爷爷去跳舞。
4: 好吧。
3: 哎呀，我们家秀儿，哎呦，跳得太可爱了。来来来来，姐妹们，兄弟们，可爱，你们说是不是啊？我这大孙女多可爱呀，瞧我给养的白白胖胖。
4: 爷爷，我好热呀，我想脱衣服。
3: 不可以，大冷天的出了汗一吹风，那不得感冒啊？
4: 可是我真的好热呀。
3: 听爷爷的话，回家再脱。
4: 可是我衣服打湿了，身上还痒。
3: 你想不想吃巧克力了？
4: 想。
3: 那就别脱了，接着跳，一会儿汗就干了。
4: 爷爷，我好难受，我都长红疹子了。
3: 我看看，哎呦，这是出痱子了呀！你这孩子这么热，怎么不早说呢？
4: 爷爷，刚才我就一直在喊热，你在跳舞没理我。
3: 我咋没听到呢？还是你声音小了。我说让你多吃点吧，你就吃太少了，没力。

0: 爷爷，我吃的比爷爷，我吃的比全家人都多了，小红都说我是饭桶了。
1: 别理他，他那是没有爷爷疼。来，先把羽绒服脱下来吧。
0: 爷爷，我胃口不舒服。
1: 喝点热水就好了，我带了热水。来，秀儿，来把水喝了。
0: 爷爷，我不想喝水。
1: 听爷爷的话，胃口不舒服，喝点热水就好了。爷爷平时都这样的。
0: 爷爷，我喝不下。
1: 你这孩子啊，怎么这么不听话呢？这一早晨啥说啥你都不愿意，这还得哄着你才行呢。
0: 我胃里胀。
1: 那就起来跳舞锻炼活动一下。
0: 爷爷，我跳不动了，我难受。
1: 又不听话了是吧？人家歌里都唱了，听爷爷的话，别让他受伤，快快长大才能保护他。没听过吗？叫什么那个什么轮儿？
0: 那是听妈妈的话吧。
1: 哎呦，那他唱错了，就应该是听爷爷的话。想不想吃巧克力啊？
0: 想。
1: 那就喝热水来。
0: 爷爷，我想吐。
1: 哎呀，秀儿，你这怎么了？怎么吐了呢？肯定偷吃零食了吧。
0: 爷爷，是我早晨吃太多了。
1: 不多呀，你还在长身体呢。
0: 爷爷，我不吃巧克力了，我啥也不想吃了。
1: 好好好好，咱不哭啊，来来听爷爷的话，咱把热水喝了吧。
0: 啊，我不敢。
2: 对于爷爷奶奶带娃有多神奇，送各位一段话。这老人疼爱孩子呀，舍不得孩子哭闹，会满足所有的需求，甚至可以说是有求就应。这样的方式啊，极易把孩子养废。并且呢，老人经常带孩子去的一些场所，让孩子对大人的行为进行模仿，进而没有其他小孩的时尚感。而宝妈呢，看到这一点之后呀，就非常害怕孩子会落后，就把孩子呢带在自己的身边，让他独立的，让他单独的接触时尚的流行元素。以这样的方式呢，就会形成一些差异化。所以呢，关于老人带孩子，还是那句话，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啊，让每个人的优势相互结合，这样的孩子带出来才会变得越来越好。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0: 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空房间住着自转的星球的意象里，我听见灵魂在真空里起舞的回响。原来寂寞是座透明的玻璃房，我们隔着剔透的壁垒触碰世界，在独处的棱镜中折射出七彩的孤独光谱。刺猬褪去历次的拥抱，咖啡杯沿凝结的指纹都在诉说温柔的自洽哲学。那些被时光淬炼的钝痛，终将化作掌纹里沉静的河流，载着我们在荒芜中漂流成自己的岛屿。寂寞教会我们在寂静里生根，于无声处绽放出完整的光。

思念在反复蒸腾，每一句我好想你都像未寄出的信，字迹被泪水阴得模糊，深夜的钢琴键落下时，孤独在房间的每个角落结出透明的茧，手机屏幕亮起又按下的瞬间，恍惚看见旧时光里相对而坐的影子。最痛的不是离别，而是生活里处处埋着未引爆的念想，茶杯里飘着对方常喝的茶叶，天气预报总下意识接到那座城，我们终究成了彼此地图上的虚线，连一句问候都怕惊扰了尘埃。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命运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那些未赴的约，未说出口的爱意，都在光阴长河里凝结成琥珀。我们总在独自徘徊的深夜，数着记忆沙滩上发光的贝壳，幻想另一条时间线上的圆满。可世间没有倒退的沙漏，破碎的月光终究照不进往事的窗旧。或许成长的代价，就是学会与遗憾和解，在来不及的叹息里，将未绽放的玫瑰种在来世的春天。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扬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手。

0: 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岁月温暖。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